0: 阿美拉他端出给这个汤。
1: 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0: 帮咱们的辣到哪里吃了？好些人都是老狗皮炎了，回头皮了。
2: 我吃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3: 怕嘴动了怕冻伤，叫这个经理怕，经理是不是也怕嘴？
4: 他已经帮了三个地方了，是吧？
0: 老狗票了，
4: 我们是老狗票了，都是20多年了。
1: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三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维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5: 儿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做事也认真。
1: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0: 这说到这，哦，俺们这两个人少啊，哥。
6: 今年年纪百岁了。
1: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沉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维昌原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有这个钱啊，那个片放进去，是不是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围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1: 那皮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的都有，都是个汤。

0: 喝起来比较甜，
1: 它也鲜，偏鲜，还纯。
2: 陈方庄的希望是天天呢不改，我们天天都要踏碗给做给。
0: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3: 少吃两口，精神抖擞，
4: 精神抖擞。
5: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是在腰线摆头面
3: 前。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还是多做这个整洁保养，你去要放。
5: 是啊，说到就来笑了。
3: 哎呀，那就中间就是这样嘛。
5: 嗯，你会多学啊？
3: 还是学，我不能学，
5: 还没挣不到。
6: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5: 我们看不起点的小娃差点五六岁，没小娃想一块呢，现在小娃都三十多岁了。
6: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三十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三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7: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6: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8: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呢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6: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9: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6: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但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应该加强金沙江沿岸渡口的防务，以免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入川。
7: 不得私藏船只，不得私通红军。如有发现，严惩不贷。
8: 没有了渡船，共军就没法过江了。
9: 江面太宽，水流太急，
10: 根本就无法架桥。我们刚才已经架了好几次了。
11: 少啰嗦，你就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江。
10: 我跟你干脆地说，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3: 冰托呼叫纳克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4: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3: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4: 没错。

0: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冰托，你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冰辉裂开。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可是水熊虫艇没办法再开阔的水域航行。
1: 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正预警报了。
2: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
2: 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宾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我明白了，
0: 皮医生，达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3: 谢谢你，队长。
4: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谢谢你，图图图。
5: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6: 信号显示冰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它没有受伤。冰托，能听见我说话吗？
3: 抓住你了！哎，
6: 哥哥，你来的真及时。
3: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
6: 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3: 冰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6: 你快看那边，
3: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6: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3: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6: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3: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6: 虎鲸出现！哥哥，小心前面！
3: 嘿，
6: 可以吃你吗？古鲸出现！
3: 冰托，你这是在干嘛？
6: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3: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纳克教授曾经说过，不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6: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7: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冰托！现在换你了。
6: 我做的怎么样？还不赖吗？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7: 哥哥，
6: 我走的怎么样？
7: 还不赖吗？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6: 哥哥，
7: 待在原地不要动，冰托。
6: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7: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6: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8: 哥哥，
7: 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3: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7: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3: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7: 孩子，预备。

0: 前。跳！
1: 呼呼！还要玩，还要玩。
2: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3: 我明白了，皮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1: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2: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儿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1: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2: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1: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2: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1: 快点，跟我来这边。
2: 宾托，跑慢点儿，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1: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4: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5: 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打桩机大力鼻。
4: 哦，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2: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1: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2: 宾托，小心一点。
1: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2: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1: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2: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宾托。
1: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2: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4: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5: 是我先看到他的。
4: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2: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1: 谢谢夸奖，哥哥。
2: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1: 我们无路可走了。
6: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2: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7: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4: 那是什么？更可怕，快跑啊！
8: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纳克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9: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1: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10: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2: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1: 谢我什么？
2: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纳克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1: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10: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2: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1: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2: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11: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融化的冰山。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3: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4: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2: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5: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6: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3: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7: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图图兔让我们给你带来一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3: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8: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3: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8: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9: 嘿，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8: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4: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7: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8: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啊！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跟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10: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8: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呀。
4: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8: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4: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10: 哦，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8: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10: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8: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10: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8: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
11: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10: 不准碰我们的蛋！
8: 走开，快点离开这儿！
11: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10: 刚才真的好险啊！
8: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鸟巢。
10: 我们的蛋，它们就要飘走了。
3: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8: 我的呢？
3: 快把它还回来！
11: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12: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3: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到情况。
1: 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0: 我明白了，瓦吉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2: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1: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0: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凯门鳄就在前面，队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4: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5: 哥们，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6: 鸟巢在那个地方，
3: 里面是空的，设置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
6: 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3: 遵命，队长。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6: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3: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
7: 你抓我鼻子干嘛？
3: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7: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6: 贝尔塔，
7: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6: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3: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6: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
7: 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3: 不是，不是鸟蛋，这个也不是鸟蛋。
8: 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3: 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
9: 等等，不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10: 木瓜喜欢。

0: 你只小设置，它真的好可爱。小设置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 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2: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1: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2: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0: 保罗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1: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0: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
2: 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1: 肯定还会掉下去。
2: 真的吗？
3: 为什么？
1: 这是设置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4: 设置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1: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我没事儿。
5: 啊，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4: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6: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5: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2: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0: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2: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5: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6: 我非常乐意，快来帕尼。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2: 哦，真是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
4: 飞鱼女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红衣林。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5: 哦，我们终于到了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这里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6: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啊？妈妈，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5: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6: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一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5: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6: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5: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安全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6: 妈妈，你快看！
5: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

0: 情况。
1: 队长，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
2: 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3: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他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完成之后会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0: 并非如此，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他。
2: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变少。
1: 植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0: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提一声，你们去长颈象艇集合，起重机钓竿能帮忙吊起倒在河里的大树，同时又不需要离蜂巢太近。
4: 放心吧，队长，我们还会穿上防蜂服来保护自己。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快去里面待着，伙计们，防止被蜜蜂蛰伤。
5: 哦，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倒在河里的大树在慢慢往下沉。
4: 坚持住，小蜜蜂们。
5: 小心点，兔兔兔，我们得把那棵树从水里捞出来，但是吊起大树就会惊扰到蜜蜂。
6: 有好多蜜蜂啊，我的小乖乖啊。
3: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5: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4: 不用担心，你的防蜂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5: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3: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
4: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蜂王的最佳选择。好了，白衣艇，出发去找蜂王喽。
1: 哦，那些就是蜂房了吧，用来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4: 你们好。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3: 兔兔兔，向女王鞠躬。
4: 好吧。
5: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7: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5: 哦，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的另一边。
5: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但是务必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要做到移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6: 移动这个蜂巢吗？好吧，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蜂服的保护。不要慌张。好了
5: 好了，兔兔兔，你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钓竿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呱唧，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
3: 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恭迎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新的蜂巢。
4: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
1: 我感觉不太好，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5: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4: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1: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5: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7: 但我们该怎么做呢？
1: 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做记号，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
5: 哦，真是个好主意。
4: 皮医生，呱唧，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鲜的花粉，可以留下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着记号飞。
1: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2: 你们快看呐、啊，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3: 你在说什么？
2: 皮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3: 我的小乖乖啊！
2: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3: 你好啊，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4: 你做到了，皮医生。现在它会告诉其他蜜蜂新家的位置。
5: 这些蜜蜂会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2: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5: 有些还没有，
0: 有些蜜蜂离得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6: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0: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7: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8: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7: 我必须靠什么？
8: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1: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这么跳舞，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6: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皮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蚁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9: 可以。
3: 还好白蚁艇尾部没有可怕的饰针。
6: 看到你了，白蚁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7: 我的天哪，
0: 蜂王刚刚是怎么跳来着？

0: 蜂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去了。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蜂王本尊。尊敬的女王陛下，
0: 非常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哦，
2: 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3: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4: 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窍门。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

0: 相互竞争的渡鸦。
1: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凯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经典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0: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度过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射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了。
1: 哇哦，这是怎么了？哇哦，
0: 原来是两头射牛正在闹着玩呢。
1: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0: 不用担心，射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2: 哦，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0: 哦，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2: 好的，马上就走。
3: 打扰你们了。
1: 有人在上面吗？我们找到那头丢失的射牛了。
0: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4: 哦，你好，我叫叶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
1: 叶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射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0: 好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1: 是这里，队长，刚才那两头射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预备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6: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射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7: 可是很不凑巧，有两头粗暴的射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8: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帮忙，因为我们和小纵队预备员宾托在执行训练任务。你们好，不过不用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只要从舰艇上拿出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首先拿出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六角扳手。
0: 六角扳手有了，
1: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两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9: 看啊，明司机亮闪闪。
10: 是啊，明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宾斯基，而这位是明斯基，我们是两只渡鸦。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斯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0: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10: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哦，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0: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8: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用六角扳手把甲壳虫艇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啊哈，
0: 哦，我记得我把六角扳手放在这儿了呀。
8: 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1: 六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10: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9: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10: 没有吗？哼，我一定能够找到的。啊，
9: 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10: 你等着瞧，在宾斯基的字典里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会成功。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9: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1: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0: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1: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
0: 哦，哼，没错，确实如此。
1: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0: 很有道理，你找宾斯基聊聊，明斯基就交给我吧。
1: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建。

0: 啊、哦，
1: 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2: 打扰一下，明司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或者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杜鸦就会这么做。
2: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它吗？
3: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0: 确实什么都没有，我才是捉迷藏的冠军。
4: 嗨，我是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早些时候我们在甲壳虫艇旁边见过了，
0: 也许见过吧，不过我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4: 我正在调查一起物品离奇失踪案，我希望你能……
0: 有东西失踪了？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4: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0: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4: 杜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5: 你好，队长，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6: 马克舅舅你好啊。
2: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杜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5: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4: 完全正确，你怎么知道的呀？
5: 杜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他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杜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他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4: 我们只需要等他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2: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舍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0: 明司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3: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呢，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2: 谢灵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4: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2: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4: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2: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0: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3: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了。我会最先到那儿的。
4: 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0: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3: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0: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4: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杜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哼，我答应过你一定会回来的。
1: 再次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4: 再见伊莲娜。
2: 再见。
0: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3: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2: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0: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了，请问一下，我和明司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4: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工具。
2: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
0: 谢谢太好了。
3: 快点啊，冰司机，快点把它给我。
0: 你这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3: 啊，别睁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4: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7: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
1: 我最喜欢我和阿森出现的那个部分。
4: 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8: 我，快开始吧。
9: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

0: 是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渡鸦。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0: 场门线。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美，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突击到，紧接着他们开枪。

0: 我们俩看，同时在土军营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怎么样？按下几个？一个都没打中。应该打中了一个。
2: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
1: 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2: 怎么着？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1: 那是障眼法。
2: 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1: 鬼子太狡猾了。怎么办？让狗日的小鬼子借破尿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可是
2: 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
1: 怎么配合？你说。
2: 我们想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1: 会人。
2: 对，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的狙击手。哦，
1: 那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2: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1: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
3: 打十个，打狼能一样吗？
2: 就这么定了。
1: 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2: 团长，
1: 团长，我算一个，团长，我算一个，
2: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要不行了，站票！这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火力一起压制！团长，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

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我是一名勇士。

0: 我好好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戴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小子，确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接着铁老鹏，我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0: 好，
2: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正经。

你们这些勇士，

0: 报告船长，小鬼子又冲上来。
1: 政委，
2: 小鬼子这次冲得更凶了。
0: 来吧，小鬼子。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什么？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帝国的军人，怎么给连阵草丛？给我顶住，顶住！嘿！八嘎！八嘎！八嘎！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

0: 大佐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偏刚军。
0: 大佐小心！

0: 我不能像正义，天皇陛下，
1: 裴可君，裴可君，混蛋，撒门去！

了。

0: 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老彭，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吗？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村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领取，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3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3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

0: 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

0: 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2: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

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

0: 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5: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

0: 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所剩兵力不过千人，九军团也损伤过半，86000余名红军队伍现在
4: 已经减员50000多人了，
3: 损失那么大呀。
5: 军团长，我们打的这是什么仗啊？仗再这么打下去，我们红三军团就全完了。
6: 为了我们的党和红军，你该出来说话，改变这个局面。
7: 中央红军是疲惫之师，应该避开敌人的锋锐，不应该和敌人在湘江一线决战。
8: 如果我们没有在毛泽东上台之前把共军消灭掉，我恐怕就更困难。
9: 我们就是要继续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啊，把蒋介石这20万军队拖手拖垮，然后我们再寻机歼灭敌人。
10: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

0: 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爷爷、爸爸、妈妈、小浩，所有离我而去的战友们，你们可以安心了。

我爷爷是个神箭手，凭着他的神箭考中了前清武探花，可惜他很快就被时代淘汰了。爷爷不甘心，就把一身绝技全部传给了我们。他不许我们碰枪。我和弟弟妹妹从7岁开始，每天要射出2万支箭。爷爷很注重因材施教，我们三个学的箭法都不一样。爷爷说，我练的鸣笛箭是汉代的匈奴单于所创，弟弟锦川练的兔甲箭岳飞所创，妹妹二行练的蝶舞箭相传为唐代公孙大娘所创。活着才能有机会打败敌人，所以我们要学会躲。除了身手，还要练眼睛、耳朵。在后来的战斗中，敌人的枪一举起来，我们就能看到他瞄的是什么位置。闭上眼睛，我们也能一箭命中目标。爷爷还把兵法揉进围猎的游戏里传授给我们。这个年代是枪的天下，箭对枪是先天不足的，只有掌握了战略战术，才有机会打败比你强的。

0: 的徐铁军毕业于保定军校，中原大战之后被编入东北军，奉命驻守热河境内的贺岭城，那也是我们的家乡，那时日本人还没有进来。
1: 你出生在军人之家，为什么不当兵？
2: 爸，只要打仗就会死人，我不想杀人，这兵我就不当。
0: 我们出生在军事世家，从小就看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早已对战争深恶痛绝。锦川为了逃避战争离家出走，到香港学习音乐去了。音乐是他的梦想，他从小就把头发梳成贝多芬的模样，为此没少挨打。

0: 妹妹二航天生柔弱善良，小时候的一次意外在她心里埋下了阴影，从那以后就算是遇到危险，她的剑也不会离弦。那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胡子，爸爸多次派人围剿，都被他们躲开了。没想到那天碰上了我们。
1: 小妞还挺厉害。别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

0: 那是爷爷剑法的最高境界，我们练了20年都没有练成。
1: 二哈，
0: 爷爷说他练了40年。
2: 剑，你的剑是留着吃的呀。
3: 二行啊，那件事在你的心里就过不去了吗？你要再过不了那道坎儿，迟早会吃大亏的。二行。

0: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曾经在军队里担任过射击教官，连我爷爷都称赞他的枪法。退役后他继承了祖业，很快壮大家族财团，成了热河的大亨。爸爸说他是个一直挣扎在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人，在热河没有人不知道他，而我从没见过他。我不喜欢大亨这两个字。
1: 小五，备车。
0: 我结婚的时候爸爸也给他发了请柬，但在婚礼上

0: 秦旅长可真是小心呐。
1: 见笑了，这点小事儿还让您这位热河大亨亲自出马，钱某真是受宠若惊啊。
0: 这批武器是为朋友筹措的，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必须亲自来。
1: 这么说是你的朋友害了你？
0: 咱们商量商量，钱你留下，武器我拿走。
1: 没商量，

0: 荣石啊，你真是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有了这批武器，我这支队伍也算得上是装备精良了。
1: 哥，我们那边玩去了。
2: 往左，往左，往左，往右，往右，快！哎，有石头，有石头！哎呀，给我，我看，我看！
3: 哎呀，你别闹！
0: 龙石啊，你还要再给我搞点军需，队伍这两天就要断粮了。
4: 还不够？就你这一两百人，能用得了这么多？
0: 又来了两三百人，而且每天都有新加入的。上次那批很快就见底了，我知道这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
4: 行，看在你上大学时替我写过情书的份上，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0: 哎，这北伐那会儿我还替你挡过一颗子弹呢，想赖账啊？
4: 我看这么点事儿你得记一辈子。不跟你聊了，我得走了。
0: 哎，这么着急干嘛？
4: 贺令徐司令的大女儿今天完婚，再不去就来不及了。哼，
0: 这徐司令能把你请去，面子够大的。
4: 跑到这荒山野岭来跟你见面，你面子不是更大？哎，这只猫送给你，帮我养好啊。
0: 好，
4: 走了。
0: 哎，

0: 那是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我所有的亲戚，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几乎全来了，加上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一共258个人，热闹极了。我的家人为那一天计划了很久，而同时还有一些人在背后计划着我们，我们在计划着幸福，他们在为我们计划着灾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侵占了东四省。1932年，拥立费蒂溥仪建立了伪满政权。1933年，他们又把魔爪伸向了热河，打算围绕着我的婚礼展开一个进攻鹤岭的计划。
1: 折腾大佐，为什么要全歼徐旅啊？逼他们投降不行吗？
2: 徐天军是一头不可能被驯服的猛兽，只要给他一次机会，他就会咬得你遍体鳞伤。到了12点，鞭炮一响，他们就会血洗徐一航的婚礼。鹤岭驻军听到枪响，一定会恢复徐家大院。我军大部队趁机进城，杀敌人背后。
1: 好，
2: 让送礼队伍出发。
1: 好，送礼队伍准备出发。吕良彪，这次打鹤岭的关键是你们，你们顺利血洗了徐家，把鹤岭驻军全部引向徐家大院，我们大部队才能攻打敌人背后，里应外合，拿下鹤岭。

0: 自然嘛，是不是妈？
1: 省着点胶卷，一会儿再拍。看您姐今天漂亮吧？
0: 羡慕吧？
2: 哦，大姐大姐，我的飞机
0: 没看到
1: 啊？找啊，
0: 在哪儿呢？
3: 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哦，有小航，你胖了。
2: 大姐真漂亮。
0: 二姐不漂亮啊？
2: 长大不会要娶大姐。
0: 哟，你怎么娶我呀？先把自己功夫练好再说吧。
1: 嗯，来，大套拳。哎呦，哦，那么大呀！哎呦，别把新衣服弄脏了。

0: 起。
1: 也是给徐家大小姐送贺礼的吧？

0: 哦，哥，山上怎么那么多日本兵啊？怎么了？
1: 我看看。

0: 一定是大贺良的，走，我们去报告徐司令。
1: 被他们发现了，干掉那几个人。吕良彪会动手的，兄弟们，抄家伙，干掉他们！
2: 跟踪的事情，真，那几个人交给你了。走，快，绝不能让他们跑掉。一个小三，嘿，快，
3: 快，

0: 小野队长，留点力气教训你的人，我的兵我来教训。被人打了还给他鞠躬道歉，你小子哪像我的兵啊。
1: 哼，笨蛋，中国人都是笨蛋。
0: 小野，我们一共派出了6个笨蛋，

0: 四个笨蛋是日本人，两个笨蛋是我的人。我的笨蛋回来了一个，你的笨蛋可一个都没回来。老子今天要是让你给打了，不白练这么多年？
1: 你想干什么？放开我！
0: 记着，你只是个小队长，老子是连长，别对我发号施令。
2: 你敢殴打大人们皇军？
0: 打你！信不信老子一刀捅了你？
3: 吕大哥，千万别冲动，日本人咱得罪不起啊！他们往鹤岭跑了，咱们还是赶紧走吧。小野队长，
4: 全体听着，跑步前进。

0: 叫赵华，我爸爸的作战参谋，是从德国军事学院留洋归来的。他很爱我，为了我，他接受了爸爸苛刻的条件，甘愿留在我们家做上门女婿，所以婚礼是在我们家举行的。
1: 来，尝尝。
0: 他煮了一手好咖啡，是他教会了我品这种又苦又涩的东西。真香，以前怎么没有喝过这种味道？
1: 这是产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是我同学从国外给我寄来的。一航，我希望你能记住今天这咖啡的味道。
0: 为什么？
1: 因为过了今天以后，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味道。
0: 会变成什么味道？
1: 会变得更加浓烈，更加甜美。
0: 我知道赵华说的并不是咖啡，而是我们今后的日子，那让我们期待已久的日子。
2: 跟上，
3: 站住。
4: 几位长官，
3: 什么东西啊？
4: 啊，这我们是承德马老产业家给徐大小姐送贺礼的。
3: 徐大小姐的贺礼？
4: 是是。
3: 查查。
4: 哎，长官，徐大小姐的贺礼也要查呀？
3: 例行检查。再说徐大小姐的贺礼还怕查吗？
4: 当然不怕。这位长官，不瞒你说，除了贺礼，顺手给朋友带了点烟土。你呀，就高抬贵手，人情厚报啊。
3: 烟土？
4: 哎，
3: 你不嫌少了点吗？啊？
5: 我告诉你，徐司令最恨烟土，你正好撞枪口上了。
3: 少跟我废话，查！等等，
2: 干什么呢？
3: 怎么回事？说是给徐大小姐送的贺礼，例行检查。

0: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是。人跟东西全带到营房去。兄弟们，跟长官走。
1: 走。
0: 走。跟走。走。
2: 你们两个也该换岗了，一块进去。是。把枪给我卸了。
0: 你们两个小排长还不太好糊弄吗？啊？
3: 哎呀，这是！
4: 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啊！
5: 哎呀，
6: 好久没来了！
5: 哎呀，亲家啊，我们这个地方小，不周到的地方您多担待啊。
7: 哪里，太排场了，太排场了。
8: 锦川，在婚礼上为姐姐弹奏一首曲子好吗？在鞭炮响起的时候，你的曲子也要一起响起来。你虽然不能回来，但我能听到的，爷爷、爸妈、二行、小弟和他都能听到。
9: 有请新娘新郎。

期待。

0: 我要给我的，
1: 小航，不是给你的。

0: 让侧门的兄弟准备行动。
1: 换雄兵，换旗。

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

八，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

码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想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味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十六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

使用粘附技术，弧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弧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授。

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应该加强金沙江沿岸渡口的防务，以免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入川。
2: 不得私藏船只，不得私通红军。如有发现，严惩不贷。
3: 没有了渡船，共军就没法过江了。
4: 江面太宽，水流太急，
5: 根本就无法架桥。我们刚才已经架了好几次了。
6: 少啰嗦，你就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江？
5: 我跟你干脆的说，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0: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空间。
1: 宇航，快去拿空间，快去！

0: 呀！闪开！铁军！
1: 呀！
2: 爸！
1: 呀！一定要逃出去！

0: 大哥，这监会拐弯！奶奶的，这谁报的情况？有这种高手，为什么不报？
1: 你们郑国人真是够不住！
0: 去你的！哼！找死你！这里出不去，从后面报仇！
1: 不行！
0: 你会不会打仗？
1: 我走！你！
0: 走。

完了，徐老爷子中枪了。他就是你说的那个神箭手徐老爷子。 小孩捏的。

0: 你是徐大小姐吧？
1: 应该是。
0: 你没见过她呀？
2: 我的亲人，我最爱的人，几乎在那一天全部离我而去。我弟弟小航才7岁，他们都不

0: 后面找几个手雷去。
1: 好，
0: 你躲后面。
2: 好。

0: 带你姐姐逃出去，活着。
1: 爸，
0: 记住，强盗对你是不会手软的。你的剑该离弦了。
1: 爸。

0: 生きている者がいたら撃ち殺せ。
1: 本城，找人把所有的尸体带走。
2: 走，走。
3: 把尸体全背到城外的挖坑去，快，抬得深一点，
2: 走。

0: 等等，
1: 他就是今天的新郎官，徐旅作战参谋。
0: 走。

0: 哟，荣大少爷来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1: 绿林兄，这是要搬家呀？
0: 哎，这不是要开战了吗？我把家眷送到关内去。啊，坐。绿林兄，我刚从鹤岭回来，鹤岭实现了。
1: 我知道，岂止是鹤岭。
0: 朝阳、凌源、平泉，都已经失陷了。
1: 这么快？那这么说，下一步就是承德了。
0: 张学良让我死守承德，可是呢，又不给我钱。这没钱，我没法守啊！我给你透个底儿吧，
1: 撑不了几天了。那这样。
0: 只要绿林兄能想办法守住承德，需要多少钱你尽管说。
1: 荣石即便是捐出全部家产，也要助你把承德守住。
0: 荣大少爷家财万贯，可是杯水车薪啊！
1: 我来想办法。

0: 这是天上掉下来俩林妹妹啊，我说。
1: 太好，呦呦呦呦，太好。
0: 这还是一个暴脾气啊。哎哎，这是一个新娘子吧？
1: 你别碰我姐，小心我，小心我一箭射死你。
0: 你这细皮嫩肉的，也不像会杀人的人啊。
1: 你别过来。告诉你，我全家人都被杀死了。你要再过来的话，我真的会杀了你。
0: 呵，妹妹，这个要是再不救，可就也死了。要不这么着，我们答应救你姐姐，你答应。嫁给我。来来，过来。
2: 怎么了这是？
0: 你猜猜这三个哪个是我爹？
1: 猜不出来。
0: 猜猜，猜一个嘛，啊？你猜错了。我告诉你吧，这个才是我爹。
3: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总让人猜这个，我跟你爹还怎么处啊？
0: 哎呀，没事儿。那个，这个，这是我二叔。哎，这是我三叔。这才是我爹。
4: 冯毅
0: 啊，
4: 怎么回事啊？
0: 啊，爹，他们俩的家人全都让人给杀了，他们俩跑出来了。我答应他们，要是救了他姐，他就嫁给我。
4: 等着，哎呀，救不救他也得嫁给咱呐。
0: 哎，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你要是不同意，你姐我可就不管了啊。
4: 哎，哎，那不行。
0: 哎，三叔，你又怎么了？
4: 嗨，小子，这还不懂？你三叔这不也快五十的人了吗？不也没娶媳妇吗？
0: 我明白明白。哎，那个，哎，这样，你姐姐伤好了以后，就嫁给我三叔当媳妇儿。
1: 你们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0: 啊，是啊，我们是趁人之危啊。
4: 我们还稽查了趁火的打劫。
5: 别跟他废话，你到保和寺去把方丈给我找来。
6: 是，大当家的。

0: 航。赵参谋，你醒了，你可醒了。这是我们家的菜窖，这里很安全，他们不会找到你的。你身上中了五枪，药铺的老郎中已经全部给你取出来了。
1: 其他人呢？
0: 全死了，好几百口子，徐家军也全军覆没了。大喜的日子，只留下了你一个。
1: 谁干的？
0: 这都是日本鬼子干的。那个叫都义恩的团长

0: 和连长彭超都跟着日本人呢，一定是被日本鬼子收买了。
1: 杜一海，彭超，
0: 您这是干什么呀？别起来，
1: 我要报仇，
0: 千万别激动，
1: 报仇，
0: 等伤势好了再报啊。昨天我看到你的时候，你的手紧紧地抓着这块红布，一定是大小姐的盖头吧。

0: 于副会长，里面请。这么晚了，什么事啊？大事，进去就知道了。请。陆先生，请。小姐，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1: 大小姐来了吗？大小姐已经歇息了，没来。大小姐最喜欢的纯正牙买加蓝山，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替我转交给她。
2: 大少爷也喜欢蓝山，
1: 一人一包，一人一包。
2: 放心吧，我不会告诉大少爷的。<笑>
0: 拿着，
1: 请。
0: 好，
2: 请。
3: 什么呀？大人，进去就知道了。我不要求各位和我一样，你们每位捐出一半家产就够了。啊，这一半家产，
4: 这太多呀！是啊，是吧？哎呦，
5: 我不同意。常绿林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
0: 他在热河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就是，老百姓恨他，不想恨得牙根痒痒。哼，反正我的钱，就是丢在茅坑里，也不捐给他。
3: 对，我也是，对对对，
0: 不能捐给他，这是，就是，不能笑话。是，龙少，这事儿是不是再斟酌一下？常绿林要是真心抗日，我就算跟你一样，把家产全捐了也认了。
5: 可是常绿林不像这种人呢。这个人靠不住啊！他是热河省主席，还兼着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不靠他靠谁？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把钱捐给他个人，而是捐给第五集团军。
3: 到后来，这笔钱还不是全部落进了常绿林的腰包？
4: 对对对，
5: 这点事儿谁不明白呀？反正啊，要捐你捐，我是一个子儿都不会捐。
6: 我也不捐，
3: 站住！
4: 不捐了。

0: 荣会长，还带抢的不成啊？余守山，别以为你姐夫是蒋委员长的亲信，常履林不敢动你，在承德就没人敢动你了。我告诉你，今天谁要不捐出一半家产？
1: 谁也别想活着从我这儿走出去！这什么意思嘛？余副市长，先坐下说话，坐下说话。余副市长，先坐下说话。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长，余副市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

0: 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 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

0: 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0: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所剩兵力不过1000人，九军团也损伤过半，86000余名红军队伍现在
9: 已经减员50000多人了，
10: 损失那么大呀。
11: 军团长，我们打的这是什么仗啊？仗再这么打下去，我们红三军团就全完了。
12: 为了我们的党和红军，你该出来说话，改变这个局面啊。
13: 中央红军是疲惫之师，应该避开敌人的锋锐，不应该和敌人在湘江一线决战。
14: 如果我们没有在毛泽东上台之前把共军消灭掉，我恐怕就更困难。
15: 我们就是要继续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啊，把蒋介石这20万军队拖瘦拖垮，然后我们再寻机歼灭敌人。
16: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

0: 头痛有合剂，
1: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你还是不是我兄弟？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跟我唱反调？
6: 我知道大少爷抗日心切，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支持常绿林抗日没有问题，可咱们要把这么多钱捐给他？
5: 钱算什么东西？日本人打进来恐怕连命都没了。
6: 但是常绿林的确是靠不住，
5: 可承德现在只有他手里有军队，不靠他靠谁？你告诉我靠谁？
7: 靠谁？靠谁？
5: 你闭嘴！
7: 一会儿生气了。

0: 咱们任何境内大大小小几十支抗日义勇军，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跟他们联络呀。
1: 那我再考虑考虑。这些捐来的钱，绝对不能给常绿林。

0: 你不是从贺岭逃出来的吧？
1: 一个卫生员跑前面来干什么？退后边去！
0: 我来这里都三天了，还一枪都没开过呢。
1: 证明你的枪。
0: 那你给我抢一支不就有了？
1: 那也得给我抢来再说。退后！
2: 快撤！

0: 会说中国话，留着有用。别开枪！先把他压起来。
1: 我踹死他！我。
0: 你个卫生员不去救伤员，拿枪干什么？等等，先给他验验伤。
1: 日本鬼子，我才不管呢！
0: 服从命令。
1: 帮我拿着。
0: 哦。
1: 好了。
0: 赶走。起来。
2: 装什么装？
0: 快走。
3: 多谢兄弟们，你们是义勇军吧？
0: 好，贺林打得怎么样？
3: 一个旅几千人，就剩我们这十几个了。
0: 我们料到关东军要对热河动手，没想到这么快。

我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的时候枪炮声还在耳边震耳欲聋的响，亲人们还在撕心裂肺的喊，爸爸妈妈爷爷小豪赵华所有的亲人们，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的世界就剩下两个字，仇恨。

0: 这干啥呀？这是吧？醒了。那个，你说吧。
1: 你说，你说。
0: 那个，徐一航，这是我三叔。你妹妹把你许配给我三叔了。
1: 对对对。
2: 他们救了你。
1: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我的陶玉芳啊。
2: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贼啊。
1: 那这什么贼呀、啊、我们是胡子。
0: 那个徐航，我爹查过黄历了，三天以后啊就是黄道吉日，你就跟我三叔拜堂成亲啊。
1: 三天才下得了床吗？
0: 你傻呀，等他下得了床还不就跑了？再说了，还没过门呢，你心疼什么媳妇儿啊？没出息。
1: 什么叫没出息呀、啊、好男人都这样。再说了，黄道吉日也不止这一个呀。
0: 黄道吉日是我爹定的，你要改你跟我爹说去。
1: 咱去说去，走，说去。
2: 姐，姐，姐，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他们可以救你。

0: そうか。行くぞ！行くぞ！
1: 热河省主席常绿林丢下了承德和他的百姓，带着几万大军逃跑了。关东军仅用了一支128人的侦察队，轻松占领了承德。热河省会就这样沦入了日本人之手，简单的如同小时候过家家一样。
2: 荣少，荣少，荣少，日本人进城了！日本人进城了！
3: 不可能，还没听见打呢。
2: 是啊，我也没听见打，可日本人就进来了。
4: 你让开！
5: 哎哎，余副会长，您不能进来。
4: 荣少，
5: 余副会长，
4: 你别拦着我这，
5: 不能进来啊！哎，
6: 余副会长，有话好好说。
7: 大少爷，刚刚得到消息，常绿林跑了。
8: 幸亏没把这笔捐款给常绿林。
4: 怎么样啊？我没说错吧？数万人呐，一夜之间跑了个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啊！

冷静一下。

0: 承德各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大日本皇军？将军，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荣石放话了。他说，谁敢出来迎接大日本皇军，荣家就灭他满门。
1: 谁是荣石？荣石是承德商会会长，首屈一指的热河大亨，在承德势力很大，连省主席常瑞麟都得让他三分啊。
2: 朱穆将军，长春急电，热河大亨荣石对关东军稳定承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将军能对此人善加利用。若不能收服，则务必将荣家在热河各地的党羽进行彻底清剿。
3: 给荣石出来！
4: 让他出来！
3: 让荣石出来！
5: 集电一定给我们一个交代！
3: 让
5: 荣石出来！
3: 让荣石出来！
5: 给我们一个交代！
3: 让
5: 你出来！
3: 快出来！
5: 说清楚！
3: 知道你在里面，
5: 快出来！
3: 快出来！
5: 快出来！
3: 快出来！
6: 荣少，日本人来了，怎么办呢？
7: 荣少，日本人来了，怎么办呢？
8: 胆小鬼，让我们出来！快出来！

0: 庄稼车，庄稼车，庄稼车！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
1: 宋姐，让大家进来躲躲吧。
2: 避避避，车都来了，怎么办呢？
3: 是人了，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让我们进去吧。
1: 大少爷，日本人来了，是不是让大伙进来躲一躲？
4: 怎么样？啊，来，快！漂亮，漂亮，快进去！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打吧。
1: 荣少，不能打呀！
2: 荣少，这里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人呢，快想想办法吧。荣少，
1: 荣少，我们本来是到你这儿避难来着，谁知道撞炮口上了。
3: 对不起，是我连累大家了。
4: 让弟兄们撤回来，
2: 撤，
5: 撤，
2: 撤！荣石啊，投降吧，挂块白布，他们懂的。
0: 大少爷，他们好像不是真心要打。
3: 我对不起大家了。我是实在没想到，堂堂一个热河省的主席，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竟能带着几万人一夜之间逃了个干干净净。常绿林，历史会记住这个名字，承德历史上最不要脸的罪人。
4: 你不是人吗？开门！
6: 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4: 你才不是人呢！

0: 对我们拜访的人要有礼貌。嗨，荣会长，关东军第八师团旅团长竹木纯一少将前来拜访荣会长。
1: 哥，他们要干什么呀？来请你哥当汉奸。
0: 这么多人的性命可都攥在你一个人手里，哎，你让那些人出来看看，啊，这院里什么阵势啊？是想让这座豪宅继续辉煌，还是变成一片废墟啊？可都看您的了。
2: 要辉煌，要辉煌啊！
3: 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第一，打死不当亡国奴。我荣石还有一条命，几百个兄弟，大不了跟他们血战到底。第二，开门做狗。
1: 打死不当亡国奴。

0: 空你去吧。
1: 空你咬牙，空你咬牙。
2: 上品。

0: 荣大少爷，竹木将军进入承德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访荣公馆。可见竹木将军对你的尊重啊！
1: 把庄稼车开到我家里来拜访。

0: 荣会长，你们的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的人再多再强大都没有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们的首脑不行。918的时候，东北军拥兵200,000，而我关东军不过区区20,000余人，但是顺利地拿下了北大营。外边的这些装甲车、军车，都是我军在北大营的缴获品。
1: 现在不同了，蒋介石已经开始下令抵抗了。
0: 918之后，东北军200,000大军退守锦州，兵力强于我数倍，国民政府。

0: 也下令抵抗，但我军仍旧一枪未发，只吆喝了一声，吓得东北军20万人夺路而逃，拱手把锦州送与我关东军。是，是有这事儿。
1: 报纸上有文人戏言，说东北军。 就算一人撒一泡尿，也能淹死关东军。结果呢？东北军都憋着不尿，逃进关内，尿了。这事儿也有。现在，蒋介石调集数路大军，号称40万，立誓保卫热河。 结果，我军只用128人，轻取你们热河省会承德。你怎么不提一提19路军呢？19路军的确是一支铁血之师，给我海军陆战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现在，他们去哪了？被蒋介石调去剿共了。现在。
2: 还有哪支军队能够抵抗我大日本皇军？罗会长，眼下的时局，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们可以不用你，但我们希望用你。换句话说，只有我们才能救你。
0: 救我？哼，我们不用你，你身后的这些商人们会放过你吗？哎呀，这样，我知道，他们当然奈何不了你。任何人都知道。 南有杜月笙、黄金荣雄踞上海滩，北有袁世凯之子袁克文独霸天津卫，而热河呢，则是你荣大少爷的天下。
3: 你太抬举我了，
4: 荣某岂敢跟杜月笙、袁公子相提并论？
0: 是荣会长过谦了。
4: 你别在这唧唧歪歪了，我哥不会当汉奸的。

0: 从现在开始，我每数十个数，就杀一个人，一直杀到你投降为止。你身后这些商人的家属可全在我们手里。带进来。
1: 是。
0: 宜轩，宜轩，宜轩姐，宜轩，宜轩小姐很漂亮。我听说她是你的未婚妻，荣会长就一点也不爱她。十。 九，
1: 哥，
0: 八，七，六，五，四，三，
1: 皇上。

0: 荣会长是个爱面子的人，不喜欢汉奸这个称呼。
1: 你的情报工作的确做得很到位，连我的面子都做到了。我要在观念上纠正荣会长一下。现在，热河省属于满洲国了，荣会长是满洲国的人，不是汉奸。汉奸也好，奸商也罢。
0: 舌头长在别人嘴里，他们说什么对我不重要。我不愿意投降，就是不想像他那样。
1: 请荣会长说的明白点儿。人为什么活着？挣那么多钱，当那么大官，为了什么？像你。 拼命的想在战争中证明自己，为了什么？为了尊严，为了能让别人高看你一眼。说的有道理。
2: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更名额。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 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 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 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

0: 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

0: 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头痛啊！
5: 头痛，有合集呀、啊？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安禄山合集工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味。

0: 像这类货色，投降了命是保住了，可是活得像条狗一样。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甚至可以随意使唤。如果是当这种臭不要脸的汉奸，
1: 我宁可死，我弟弟妹妹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死。
2: 荣会长，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0: 我只要一样东西。
2: 什么？
0: 脸。

妈妈，赵华，小恒，还有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亲朋好友，一航，对不起你们。我本来应该跟你们一起去的，但是我还不能走。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欠了钱可以不要，但是谁要欠了我们的命，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追回来。

荣会长，你是中国人里面作为朋友来我热河关东军司令部里参观的第一个人，容某不胜感激。我在中国生活20年了，还是第一次来到避暑山庄。这里是清代皇帝的养生之处。 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我竹木纯一能够成为这里的主人，实乃三生有幸。

0: 文君，回来。
1: 大少爷，
0: 他们刚才骂咱们什么？
1: 他们
0: 说，
1: 说咱们是汉奸。大少爷，您别生气，我一会儿多带几个弟兄去收拾他们。

0: 人家既然舍得把家里的鸡蛋都拿出来砸咱们，说明咱们在承德人眼里。
1: 大少爷，以后咱们出门还是
0: 擦干净吧。
1: 是。
2: 大少爷，刚才有人用石头把玻璃打碎了，好像是群学生。
0: 赶快修好吧。

0: 诸位，即日起我要亲赴长城作战，望月大佐，承德就交给你了。
1: 嗨，
0: 承德是长城作战的大本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定不能乱。
1: 嗨，望月无雪一定不辜负将军的期望。
0: 知道怎么稳住承德吗？
1: 请将军明示。
0: 稳住了荣石，就稳住了承德。
1: 荣石就真的这么重要？
0: 我们的情报部门把荣石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此人对整个承德乃至热河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也正因为如此，热河省主席常绿林才会让他三分。荣石现在还有些反日情绪，绝不能把他逼成公开的抗日分子。荣家势力遍及热河各地，万一他起来抗日，那可比几支义勇军要难对付得多。
1: 嗨，
0: 继续围剿热河境内的抗日分子。
2: 嗨，
0: 诸位记住，稳住了荣石就稳住了承德。
2: 嗨，
3: 关东军仅用十天时间攻陷了热河全境，张学良在全国一片声讨中引咎辞职，通电下野。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热河省主席常绿林。关东军继续挥师逼近长城，蒋介石急调宋哲元、傅作义等七路大军在长城沿线展开了长城抗战。竹木纯一奉命前往长城作战，同时命令承德驻军肃清热河境内的抗日义勇军。
4: 说，义勇军藏在哪里？
5: 我真不知道谁是义勇军。
4: 野猪！野猪！
6: 我不知道。
7: 我怒！待て！好！こんなどもを殺してしまってはあまり。

0: にもったいないだろう。あの女どもあっちの方でも使えるだろう。
1: あ、
2: はっ。把这些女人都带到那边去。
0: 快，海哥，海哥，快！
1: 把他也带到那边去。
0: 别动我的孩子！他才几岁啊？放开他！
3: 救命啊！救命啊！
1: 那个女人想跟你们染了。
4: 是太君。
3: 我知道。
5: 动手！
0: 你知道什么？都说出来。
3: 黄都赛事里有个白云洞，那里有义勇军。
0: 白云洞，谢谢。放了他。
1: 啊？
0: 放了他。白云洞。
6: 换上吧，到日子了。
7: 来吧，十天前就该把这个喜事办了。我不是看你下不了床吗？不过今天这个黄道吉日再不能错过了。
6: 对，那是我三叔的好心。
7: 哎，
6: 咱得讲道理不是。哎，二哈，你可是答应了的。
8: 我没答应。
6: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不能不讲道理吧。
8: 对，就是这句话，是你爹自己说的，跟你们讲什么道理？
6: 我告诉你们，我们都打听清楚了，灭你们徐家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长城跟国军打仗呢。
7: 你们要是跟我们结婚，我们帮你们报仇，打日本鬼子。
6: 就是，你赶紧麻利都换上吧，要不然我爹可就要发火了。
7: 我可告诉你啊，他爹要是发起火来，可吓人的。
6: 换上吧，快换。

0: 今儿个就两条路：一，我一枪毙了你们；二，换衣裳，拜堂成亲。看见那根蜡烛没有？他要是燃尽了，你们还不答应，我就一枪崩了你们！
1: 我还以为走火了呢。
2: 我秀把刘四端啊，知国府能秀，蒙秀等于不能干。报，
3: 大刀家子不好了，外面来了一队鬼子，把保华寺的老和尚给打死了。
1: 和尚他都敢杀，不怕遭报应啊？弟兄们，抄家伙，给我媳妇儿报仇！
4: 走，走，走，走，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等会儿，问问他们想干什么，不能不讲理啊！大哥，大哥，太不讲理了！
1: 大哥，叔，
2: 弟兄们，跟这帮不讲理的狗日的拼了！
3: 放开我们！
4: 大当家的，让我看着你们！
3: 还有人都打上来了，再不放开我们，你们全都得死！
4: 那也不放！
3: 二豪，他们摁不住你。

0: 爹，爹，爹，爹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就这样了？爹，爹，你醒醒！
1: 大哥呀，我们俩的喜事儿还没办完，您就走了。大哥呀，你显得黄道吉日，不够黄啊。
2: 姐，伤口崩开了，
3: 有人欠你钱吗？
2: 欠我命。

我知道我的身体还没恢复，但是我等不了了。我每天都从梦中惊醒，醒来之后就是无止境的眼泪。

0: 阿航，阿航，哎，给你看，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从陆国的客商那儿抢过来的。哎，这都是好东西，我爹平时都舍不得让我们拿出来。
1: 哎哎哎、这个，看看这个，不错吧？
0: 阿航，你看这皮子多好，这都是银的。哎，你穿上试试呗。

0: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不回来了。那我不让你走。二哈，你姐她不回来了，你可得回来。我本来就没答应。
1: 你怎么不讲理呢？我爹他刚死，这是个噩耗。你要是不回来了，那不是第二个噩耗了吗？
0: 哎呀妈呀！这端比亲爹死了还让人难受，这个。
2: 别！哎，要不这样，哎，你们先走，等我们办完丧事以后，去承德找你们啊。
0: 还是别去了。嗯，料理完丧事，你们也离开这儿吧。日本人一定会再来的。
2: 那怕什么呀？这山那么大，洞那么多，我们随便一藏，他们就找不着。
0: 随你们便吧。
3: 二号，
0: 走。
3: 哎。

0: 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你爹没死
1: 啊。
0: 我呀，才是你的亲爹。
1: 第三个，好。
2: 什么意思啊？
3: 借给你应应急，家产都没了，手下还有成百上千号人要吃饭呢。
2: 真是雪中送炭啊。其实这兵荒马乱的，我可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上你。
3: 不急，我也不缺这点。再说啊，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来啊，也是受父母之托，来问问你的意思。你和宜轩的事儿，
2: 一伟啊，既然我们是好兄弟，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我和宜轩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了？荣少，咱们可是从小玩到大的，你们俩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宜轩可从小对你就……
2: 麻烦就出在这儿，太少了。我一直拿宜轩当妹妹，就像容易一样。我实在是没办法把他往那方面想，你明白吗？
3: 荣石，你不能这样啊！荣叔、荣婶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说好了。现在外边都知道宜轩是你的未婚妻。哎，你要是悔婚了，你让我们鲁家和宜轩还怎么做人呢？
2: 一伟啊，这事儿当初你们怎么都跟我不商量商量就定了呢？
3: 你在外边当兵打仗的，我想跟你商量，我上哪儿找你去啊？荣少，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2: 没有。
3: 真没有？
2: 真没有。
3: 那就好。不过啊，你也该想想了，你都三十了，再不成家人家会笑话你的。
2: 你也三十了，你为什么不成家？
3: 我不是等他呢吗？
2: 等谁呀？
4: 哎，容易，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哥很喜欢你啊？
5: 我知道啊，他从小就喜欢我。
4: 那你喜不喜欢他呀？
5: 他对我这么好，我干嘛不喜欢他？
4: 那你愿不愿意嫁给他？
5: 他是因为这个喜欢上我的呀。
4: 哦，
5: 我以为你哥对我好，是把我当妹妹，没想到他是憋着坏呢。
4: 他怎么憋着坏呢？他可等你十多年了。
5: 十多年？我那么小他就打我的主意，你还说他不是憋着坏啊？
4: 所以他才没说呀，他在等你长大。
5: 我长大了也不是他的，

我们家被灭门仅过去了半个月，每次拉弓身上的多处伤口就跟着被撕裂。

0: 徐一航，是徐一航的射箭手。一定是徐一航，他进城了。他那天中了七八枪，这么快就回来了？
1: 那会不会是他那个妹妹啊？哥，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啊，
2: 不行，我告诉你们啊。 每天晚上都是宵禁时间，谁也不许出门，听见没有？回去睡觉。

0: 前，我真的杀不了人。
1: 快快，去晚上徐航去跑了。

0: 姐，你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崩开了啊？疼不疼？
1: 疼，说明我还活着。爸爸妈妈、爷爷小航、赵华，他们都已经不知道疼了。
0: 姐，你知道爸爸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1: 你还记得爸爸？
0: 爸爸说，好好活着。
1: 你自己好好活着吧。爸爸还说了什么？
0: 爸爸说，你最会逃了，你一定能带着你姐姐逃出去。
1: 你走吧，
0: 姐，我们一起走吧。
1: 我来承德就没打算活着走出去。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

0: 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6: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你该加强金沙江。

0: 沿岸渡口的防务，以免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入川。
1: 不得私藏船只，不得私通红军。如有发现，严惩不贷。
2: 没有了渡船，共军就没法过江了。
3: 江面太宽，水流太急，
4: 根本就无法架桥。我们刚才已经架了好几次了。
5: 少啰嗦，你就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江？
4: 我跟你干脆的说，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6: 火精修，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是一个人，应该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别杀错了人。走了，
1: 你走还是不走？那就在那儿守着。我杀了他们12个人，日本人很快就会回来，你在这躲好了。

0: 停下！不对呀，他怎么能放走一个日本人呢？
1: 可能是那个日本兵他自己想办法逃走的吧。嗯，万一不是呢？那咱们慢点走，最好让日本人先到。
0: 听口令，起步，走。

0: 我认出了他。这些天，这个恶魔的面孔反反复复在我脑海里出现，我妈妈就死在他的枪口下。仇恨掩盖了我被撕裂的伤口，我对自己发誓，今晚绝不能让他走掉。
1: まだここにいたか。
2: まだ中にいます。

0: 気をつけろ。どうだいたか。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バカモン、もう一度行ってこい。
1: やっぱりいません。

啊！

0: 妈，女儿给你报仇了。这只是个开始，那些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我就守在这里，等着他们一个一个来送死。做了，就一定要偿还。
1: 姐，仇也报了，咱们走吧。
0: 我们家里死了256口人，
1: 你要杀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
2: 消停了。你们两个去看看，快去。

0: 姐，什么人？别误会，我只是想来给你们送点药。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但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没法跟他们对抗。
1: 再靠近我就放箭了。

0: 那我把药放在地上，你自己来取。这些药一般的渠道搞不到，对你很有用。其实我们以前见过，你忘了吗？
1: 我真的不记得他了。当时我几近崩溃，脑子里只有那几个仇人的面孔格外清晰，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的。我不知道他是敌是友，是敌人还好，我不敢再有朋友了。这药我们用不着。
0: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0: 怎么还不回来？
1: 是啊，
0: 袁世良
1: 啊，
0: 要不你去看看。
1: 我，是。哎，大哥，再喝点。
2: 喝。
1: 死了！
3: 姐，他们好像是老百姓。
4: 休息时间还没有过，哪个老百姓敢上街？
1: 你看，
3: 那万一要是呢？
1: 啊！救命啊！哎呀呀！
2: 不不！
1: 啊，救命啊，救命啊，吓死我了。
5: 怎么了？快说。
1: 医生，都死了。
3: 听脚步声，至少有好几百人。姐，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知道你想报仇，可是不留着命怎么报仇啊？他们已经分散开了，至少有三四百人。姐，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敌人分七路朝我们包抄，每一路都不下五十人。
6: 有没有大头？
3: 多大的头算大头啊？姐，我们的箭不够，再不走，以后没机会报仇了。
6: 找条路吧。

0: 枪声怎么在那边？
1: 这说不定是声东击西吧。
2: 按原定计划出发。
3: 你晃个球啊你！
2: 走。

0: 为什么不上药？
1: 我没拿。
0: 来，别动。
2: 尽管十分需要，但我仍不敢接受这个陌生人的帮助。欠下的债太多了，
0: 住，
2: 我已经背不动了，我再不能承受有人因我而死。我甚至不愿意去求助表哥，尽管他的父母也死在我的婚礼上，但是没有表哥，我在承德寸步难行。

0: 跟我走，这儿我收。
1: 我们也收。别跟着我们。
0: 好吧，不管你们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你们可以在荣誉咖啡馆门外的电线杆子上丢一个箭头的图案，我就会来找你们。
1: 你能找到我们？
0: 我能。

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来了。他们一直是我的噩梦，接下来，我要成为他们的噩梦。我要让那些恶魔的灵魂，在我的冥底深处。

0: 我们都在上面。
1: 坚强搜捕。

0: 谁呀、啊？
1: 表哥，
0: 哟，这受伤了！
1: 我姐的伤口崩开了，必须要立即处理一下，
0: 得赶快包扎一下。老总，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老总，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2: 搜查。
0: 哎呀，老总，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去干什么？什么的？哎呀，老总，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什么？老总，这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
2: 你们都给我仔细点搜！
3: 是。
0: 哎呦，家里就这几个好碗了，还被你们打碎了。这是……哎，老总当心！哎，
2: 你们快点上那边看看。

0: 走好啊，老总。
1: 你们几个去那边，
0: 肯定是哪儿误会了。慢走，
2: 慢走啊，老总。
3: 他在里面，
4: 我去看看。
3: 别看了，让他看见了，我们一个也活不了。

0: 哥，
1: 起这么早啊你们？
2: 你不让我们出去，你出去干什么去了？
1: 一宿没睡吧，赶紧上楼睡觉去。
0: 哥，你别打岔，我问你，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见到他们了？
1: 见着谁了？我告诉你们啊，外边在全城搜捕徐家姐妹，你们别什么都打听。
3: 大少爷，门口有一群日本兵要进来搜查，怎么办？
4: 走。荣大少爷，又见面了。兄弟是奉命搜查。
1: 拿竹木纯一的手谕来，让你搜。
4: 荣大少爷，您这不是为难兄弟吗？竹木将军在长城作战呢。
1: 那就怪不得我了。
5: 我们是奉命搜查。
1: 你新来的呀？不知道这儿不让搜啊？
5: 为什么？
1: 为什么？来，认识这三个字吗？
5: 认识。
1: 念什么？
5: 荣公馆。
1: 嗯，明白了吗？
5: 不明白。
1: 现在明白了吗？
5: 不明白。
1: 机枪拿来。你们都听好，不管是谁，不经允许敢迈进荣家半步，乱枪打死。
4: 太君，我建议还是先回避暑山庄报告一下吧。
6: いいだろう。嗯。おい、望月大佐に伝えろ。
4: はい。
6: さっさと歩け。早くしろ。早く。早くしろ。
7: そいつらは飼育姉妹と関係あるのかい？
8: おそらく関係ないでしょう。部下に行かせたら当たり構わず捕らえ、重要な人物は一人も。大佐殿、奴ら解放しますか？
7: 解放？もったいないな。用他们训练军犬。
6: 望月大佐殿、龍宮軍は捜査を拒否、しかも五条殿に手を挙げました。
7: 龍宮軍、将軍は龍宮軍に手を出すなとおっしゃってるんだ。
8: 大佐殿、我々にも限界があります。もし奴の凶暴さをこれ以上許せば、我が関東軍は聖徳に立脚しづらくなります。
9: 疼吧，忍着点儿。
0: 皮肉伤，几天就长好了。
9: 那也得注意休息才能好啊。
0: 表哥。
9: 嗯，
0: 再帮我们找个住的地方吧。
9: 你也算是为我父母报仇，我不能把你们推出去。
0: 我不能再让任何人为我们受牵连了。
9: 可你现在伤还没好，哪儿都不能去。
0: 对了，那个人说凭借剑的记号就能找到我们，他真的能够这样找到我们吗？
9: 那个人可能是荣家的人。
0: 荣家？承德商会会长荣石家吗？
9: 对，就是他们。
0: 我们家被灭，被我姐姐结婚的那天也请了荣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去。
9: 荣石这个人一正一邪，虽然黑白通吃，但也做过不少好事，舅舅和他有来往，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10: 荣家的势力真的有那么大吗？
9: 是啊，在承德就算走丢了一只耗子，荣家都能找回来，所以日本人才那么看重荣少，逼他做了汉奸。
10: 他做了汉奸？
9: 承德最大的汉奸。荣氏这个人一直是有一半人骂他，一半的人喜欢他。以前他仗着跟常绿林的关系救了不少人。
10: 听上去这个人倒是不坏。
11: 得知他当了汉奸的消息，我反倒轻松了下来。我一听到日本或者汉奸两个字，神经立刻就会紧绷一下，变成了条件反射，手不自觉的就想去抽筋。每个人当汉奸都有他的理由，当了汉奸就是表明了态度，就是敌人。我不会因为他帮过我，不会因为他和爸爸有交情就对他手软。那些把日本人领进鹤岭的汉奸跟爸爸也有交情。

0: 你们是干什么呀？我们是良民呐！你们想干什么呀？这是，哎呀，你们干什么呀？啊，走！赵叔，快！赵叔，赵叔，你没事吧？
1: 哥，血！
0: 宜轩，快去屋里拿云南白药，快呀！赵叔。

誰もいません。

0: 你们不要动我妹妹，我告诉你们，她是荣氏的未婚妻。
1: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能这样。
0: 一轩，
2: 老总，
0: 兄弟，你帮帮忙，咱们都是中国人啊，帮帮忙，我一定报答你们。哎呀，你们，
1: 你们不要活命，
0: 这是干啥？我妹妹跟荣氏定亲了，荣氏知道吧？商会会长，你们得罪不起的。
1: 不行，
0: 一轩。
1: 一轩，
0: 赵叔，快去找荣少。一轩。

打死他！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

0: 定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1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 清油少烟，煎鸡蛋，煎

0: 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3: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

从今天开始，一股新的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降温比较明显，寒意加重。从降水的情况来看，今天我国的降水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在我国的中部一带会出现局地的强降雨，而明天开始，北方地区降雨会发展增多，像是到了后天，东北、华北等地会出现较大范围的强降雨，降雨的过程当中累计雨量历史同期少见。

0: 区会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在遵义铜仁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其余地区会是阴天见多云，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外出时关注天气变化，常备雨具出门。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25到19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5到18度。六盘水阴天，25到15度。安顺多云转阴，24到18度。七星关小雨，24到17度。铜仁阵雨，22到16度。海里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都匀多云转阴，27到19度。兴义多云转阴，26到18度。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那就开和记功阿卡分散啊！
5: 和记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白云山和记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4: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活着，就必须要学会保护自己。
1: 你敢？我是大日本皇军。

0: 真傻呀。
1: 荣石，你杀的可是关东军小队长，你
2: 回去告诉望月无雪，爷在这儿等他，让他滚
1: 滚啊。

0: 正是，我在跟你说话。
1: 那个什么叫望月无雪的家伙呢？
0: 不要忘了，你是投降的人，是皇军给了你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0: 小杰啊，兄弟留在这儿，只要有人敢进院，乱枪打死。
1: 是，大少爷。
2: 周石，我要挑战你。
0: 都给我听着，以后只要有人敢欺负承德人，不管他是哪儿的兵，就一个字儿打。
3: 是。
4: 混蛋，明知道是荣石的未婚妻，你们为什么不拦住他？
5: 大佐，我们实在是不敢呐。
4: 不敢。
6: 起来，起来。
7: 大佐，我们的士兵的确犯了错，可荣石也太嚣张了吧。
4: 他为什么敢于嚣张？是因为你手下的兵强奸的是他未婚妻。竹木将军吩咐过，稳住荣石才能稳住承德，所以竹木将军才给了他这么高的礼遇。
7: 大佐，他毕竟杀了我们的人，如果这样还不严惩，那我们关东军的威望何在？
4: 如果将军知道了这件事，你觉得倒霉的是荣石还是我们？继续搜查徐一航，你去，记住，千万不要和荣家发生正面冲突。
7: 嘿，

0: 小五，大少爷，去给我买两只王八来。大少爷您去。
1: 话说到这儿，报仇的事还是等养好伤再说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不急这一时啊。我停不下来，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他们在我耳边呼喊。256口全都是为我来的，表哥，如果不是为了我。 姑妈也不会。
0: 小妹，这不怪你，啊？对了，锦川知道了吗？

锦春，姐姐听见你奏的曲子了，鞭炮声一响起来的时候，姐姐就听见了。爸爸妈妈、爷爷、二行、小行和赵华都听见了，好听。锦川，家里一切都好，就是有一件事，爸爸的身体不如从前了，每天都盼着能抱上孙子，就算为了爸爸的身体早点结婚好吗？也许爸爸一高兴身体就好了。

抓起来。

0: 爽啊！
1: 我们真的不认识贺岭的徐家，那几张弓是承德的几个商人让打的，他们平时喜欢打猎。
0: 你不说文明，
2: 喂！
0: 哦。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3: 我说那三张弓，有一张是酒楼老板李阳定的，还有一张是道具厂的沈华芳定的，还有一张是军标制药厂廖军标定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可以去问，可以去问的。
0: 徐一涵的下落不说出来，他就是里面的下场。
4: 日本人还在四处搜查，兵痞借着搜索的名义到处抢劫、强奸、杀人，就连荣氏的未婚妻都差点被小鬼子强奸了。南城铁匠铺那个小伙子就是因为家里人给人家定做了几张弓箭，肚子就被小鬼子活活的划开了，肠子流了一地呀。
5: 姐，
4: 你干什么去？

0: 不要让他们停下来。
1: 你怎么能让他们停下来？
0: 我有我的办法。
1: 现在大白天的，你不能出去。
0: 白天比晚上安全。
2: 小妹，听哥的，这事儿急不来的，咱们慢慢商量啊。
0: 我晚出去一分钟，可能就会有人为我而死。
1: 姐，你伤口刚好，再一拉弓，伤口又要崩开了。
0: 不疼了。
1: 他给你上的是什么药啊？好得这么快。

大佐，已经有5波兄弟被他们射杀了，他们就算发现了徐一航，也根本没有机会回来报告。

0: 撤销搜查令。
1: 嗨，
0: 竹木将军、泽藤大佐、田中大佐、张一平、吕良彪都在长城前线，小野已经死了，剩下我们四个全在上面。你们觉得他会对谁先动手？
2: 我这有一张徐家的全家福照片，或许会有帮助。

0: 怡轩，怡轩，来人呐！一个姑娘家遇到这样的事儿，再说了，怡轩是个多爱面子的姑娘啊，看我怎么收拾这帮日本鬼子狗汉奸！
1: 荣少，
2: 大少爷，
0: 现在荣家人做什么都不过分。弟兄们，跟我走。你跟着他。
3: 是。
0: 荣少，荣少，荣少，只有你能给他活下去的勇气，只有你才能保护他。
3: 逸轩，如果你就这么死了，你惩罚的不是日本人，他们一点都不会为你难过，你惩罚的是鲁叔鲁婶儿，他们把你和一伟的性命看得比自己都重，你明白吗？

0: 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你走吧，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安慰。不，不是逸轩，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先不说这事儿了，行吗？
1: 我真傻，为什么要问这个？谁会不在乎这个？你走吧，我的死活都跟你没关系了。
0: 逸轩，你误会了，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误会？好，那你回答我，你到底嫌不嫌弃我？你只要回答会还是不会，别的废话不要。
0: 不会，可是逸轩，你要知道，在这样的年代，我们谁都不安全。如果你就这么死了，就太没有价值了。就算死，也要在反抗当中死，绝不能把自己窝囊死。你明白吗？这么说，
1: 你也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反抗吗？
0: 我一个弱女子，拿什么反抗啊？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首先要学会反抗的本事。
1: 你能教我吗？
0: 当然，荣树、荣毅他们都能教你。

0: 认识吗？
1: 哦，不认识，不认识。
2: 排长，找个机会带着弟兄们一起跑吧。
3: 现在不一样了，大小姐回来了。
0: 排长，咱虽没上黑名单，但我估计大小姐杀起咱们来一点也不会手软。
2: 是啊，排长，
3: 找我。如果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像狗一样的活着，

1: 要像个爷们儿一样，你就得死。你选哪一条？哎，兄弟，哎，你说，这日本人呐，跟咱不一样，一是一二是二，他叫什么？
2: 这真好看啊！
3: 姑娘，随便看看吧。
2: 哎，我说，
4: 老板，这个怎么卖啊？哎呀，你要是多买点，然后给你便宜点啊。
2: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哎，你看你姑娘怎么样？
5: 这个也
2: 姑娘，嗯，
1: 再看看。
2: 不错呀，不错。哎，走，哎，这后边这俩怎么样？
1: 都挺好的。
2: 你死心眼儿啊！ 咱把这姑娘给抓起来，先送给那俩日本人。嗯，他们玩完了给咱们，
1: 把那
2: 既舒服了又拍了马屁，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你上你的，嗯，快点，快点，认识吗？嗯，一看你就不是好人，长得就像个通缉的抗日分子。
1: 抓起来！我不是抗日分子。
2: 站住了啊！
1: 干什么呀你们？太君，你看，你看这个花姑娘，放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救命啊！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救命！
2: 别动！别动！别开枪！都是自己人，自己人，这个是荣家二少爷。哎，二少爷，哼，是你啊，够狠劲！你以为你不是啊？
6: 你说什么？
2: 不，别打！哎呀，别打了！
6: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谁给你是自己人啊？拿来！我让你躲！躲！你这狗汉奸！什么狠劲？谢谢二少爷。没事。哎，等一下，你以后啊，每天到我们家来一趟，告诉我有没有人找你麻烦。要是哪天不来了，我就宰了这几个臭不要脸的狗汉奸和狗日本鬼子。
2: 不是，谢谢二少爷，谢谢二少爷。行了，走吧。你这也太……对，他要是哪天没时间过来，那怎么办？
6: 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
2: 不是我，你们这帮臭不要脸的狗汉奸，手里都拿着张照片，给我看看，给不给？ 这照片不能外传，不能外传是吗？大家听好了，不管是谁，只要受了鬼子汉奸的欺负，尽管上荣公馆找我荣树，我们荣家替你们出头。
7: 这样看来，徐一航倒真不是蛮干，他替大少爷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8: 你认为他是为了承德的老百姓？
7: 嗯。
8: 大少爷，要做好准备，日本人很可能会来求助大少爷。
7: 那依你看？
8: 荣家以后该何去何从呢？这个问题有点大，可是我记得，大少爷刚刚退伍回承德的时候，曾经雄心勃勃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只是没想到热河已经让常绿林搞得一团糟，为了生存，才不得已把荣氏财团 转变成帮会性质，但是大少爷心里一直没有放弃过实业救国的梦想。
7: 扯远了，我是说现在。
8: 我认为，从日本人打进承德的那一天起，在大少爷心里， 荣家的兴衰早已没那么重要了，是吧？
0: 大少爷，所以徐家姐妹进了杨记面馆。
8: 杨记面馆？
0: 是。哎，哥，这段时间没发现他跟不认识的人接触啊？
1: 哥，锁杰他不会有问题吧？
2: 这个人的背景不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伪的人。他好像在把我往抗日的道上引，但又没有刻意去隐瞒。我总感觉他有些话想跟我说，但又有所顾忌。
0: 往抗日的道上引。哎，哥，那他就不会是坏人吧？
2: 进来。
8: 大少爷，
2: 有事儿啊？你们俩先回房间去吧。
1: 有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还不能让我们知道？
2: 快回去。

0: 徐家姐妹和杨记面馆的关系查清楚了。哟，是荣大少爷啊！您可是好久没光顾小店的生意了，快里面请。
1: 杨老板，不能只顾着赚钱啊！
0: 大少爷，我这个人有点笨，没明白您什么意思。令尊令堂都过世半个月了，你这当儿子的连个孝都不带？
1: 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徐家出事的时候，我也接到了徐铁军的请柬。只不过当时因为有一些事情耽搁了，否则我也没机会站在你这儿。我今天来就是想提醒你，既然我能查到你和徐家的关系，日本人也一定能查到。 所以你这儿不安全，大少爷，我明白，我会尽快安排他们离开。嗯，还有，日本人一定会求我帮忙找他们，而我恰恰只有先安排好他们，才能和日本人周旋，你明白吗？
0: 商量商量，他应该没有恶意。撇开他和舅舅的交情不说，就荣氏这个人，还是有点骨气的，不会那么容易就听日本人的使唤。
2: 表哥，还是尽快帮我们找个住处吧。
3: 他既然能找到这里，你们是躲不过他的眼线的。如果表哥不帮我们找，我们只好自己去找了。小妹，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 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

0: 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6: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不管你们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1: 我鬼使神差的来到了荣誉咖啡馆，不是为了要找他帮忙。咖啡那两个字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着我，那个我一直深爱的人，为我挡了一颗子弹的人，为我煮了最后一杯咖啡的人，来到这里，我仿佛就闻到了他的味道，闻到了爱情的味道。

0: 两位小姐，请问是喝点咖啡还是吃点简餐？
1: 有蓝山咖啡吗？
0: 蓝山咖啡。
1: 这很难回答吗？
0: 有，但是一般不外卖。
1: 为什么？
0: 这是专供我们老板喝的。
2: 你们老板是谁？
0: 我们大老板是商会会长荣石荣大少爷，小老板是荣毅荣大小姐。
2: 还有小老板？
0: 嗯，大小姐比较喜欢咖啡，这间咖啡店就是为她开的，平时不来，日常由我来打理。
1: 能不能卖给我们两杯？
0: 嗯，请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3: 喂，荣公馆。哦，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大少爷。徐家姐妹在咖啡馆，他们点的是蓝山咖啡。
4: 他们也懂得喝蓝山，给他们，
3: 给他们。

0: 我希望你能记住这杯咖啡的味道。
1: 为什么？
0: 因为过了今天以后，咖啡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味道。
1: 会变成什么味道？
0: 会变得更加浓烈，更加甜美。

0: 娘，一行，弟兄，若不能给你们报仇，我赵化枉为七尺男儿。
1: 大少爷，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组织弟兄们学学日语了？听你这话，还真打谱给他们当汉奸啊！
0: 索杰的意思是，日本人跟咱们打交道，说汉语，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学点日语？那也不学，大少爷。 我知道，你是打心里不愿意当汉奸。那咱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跟日本人硬拼，拼死了死得有体面。可死了有什么价值啊？我们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把我们想做的事情做成。那你觉得，
1: 现在日本人能给我们多大空间啊？
0: 你想，在关东军像竹木春一这个级别的，能亲自到荣宫馆来劝降大少爷，那就是给足了大少爷面子，也给了大少爷足够的空间。我认为，他们能给咱们多大的面子，就说明大少爷对他们有多大的利用价值。
2: 照你这么说，学点日语确实也是有必要的。
0: 可就算我们想学，到哪儿才能找这么个会说日语的人呢？我好像记得，耿宇会说一点日语。
3: 耿宇呢？
0: 耿宇，哎，来了，快来快来，跟大少爷说说。我记得你好像懂一点日语
3: 啊。对，学贵姐。
4: 大少爷，我在东四省和任何那边做过生意，日常交流应该没有问题。太好了，大少爷，行，那你就看着安排吧。啊，你吃啊！ 你别不识好歹啊！我告诉你，要不是大队长命令我，我才懒得伺候你呢。啊，给！哎，什么鬼子？我告诉你啊，粮食只够吃三天了，三天之后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给！小雅，你我干什么？学什么不好？学暴脾气！
3: 吃一碗，他一个人一碗，还有鸡蛋。这上面的还能吃，来，一起吃，别浪费。

0: 狼心狗肺，不知好歹。粮食只够吃三天了，吃不饱，拿什么打鬼子？
1: 脏了就别吃了。别哭了，过两天带你去承德。
0: 真的？
1: 真的。
0: 这么大的地方我还没去过呢，咱们去承德干嘛？
1: 去了你就知道了。先去洗脸吧。

聊聊。你们跑到我们家来，杀抢掠，逼得我们无家可归。怎么好像你还挺有理的？如果有人跑到你，杀你的父母，奸淫你的姐妹，会置之不理吗？你回信啊。

0: 这两支箭有什么不同？他们用的弓和箭都是自己做的。我曾经听徐一航的爷爷讲过，箭的构造不同，射法也不同。徐一航的这支箭叫鸣笛，相传为秦末汉初的匈奴单于所创。
1: 秦末汉初是什么人？秦末汉初不是人，四个字，我以为是日本人。他指的是秦朝末年，汉朝初年，大概是公元前200多年吧。这样，你接着说箭。这个箭叫鸣笛。
0: 箭射出时会伴有一声尖利的哨音，具有攻击和报警的双重作用。徐一航的箭法特点就是准、快，快到可以令鸣笛之声不断。徐二航的这支箭叫铁舞，相传为唐代的公孙大娘所创。 公孙大娘将弓箭之术与箭术结合，独创了一门可以专门射飞行之物的箭术，因为是女子所习，因此箭法轻盈，四面开花，酷似飞舞的蝴蝶，所以叫蝶舞。昨天晚上那几颗手榴弹，恐怕就是她射的。徐一航的弟弟徐锦川练的叫。 透甲箭，相传是宋代名将岳飞为对抗金国金甲兵所创，一箭可以射穿对方的盔甲，力度大，狠。据说他曾经一箭射穿三个靶子。
1: 徐锦川，
0: 徐锦川在香港读书七年没有回来，但是和家中一直有书信来往，家中遭此大难。
1: 估计哦，他要是回来，恐怕我们日本有一部医学著作叫《黄帝内经》，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医学理论，叫做“上医治未病”，说的是在病发之前就先铲除病灶。《
0: 黄帝内经》是中国的吧？

0: 望月无雪这个废物，竟然让两个女孩子把承德搞得人心惶惶，和荣家的关系也搞得一团糟。我离开承德的时候，一再叮嘱他，要和荣家搞好关系，要利用好荣家的力量为我所用。可现在，他和荣家对立起来了。田中，即刻电告我驻香港的情报部门。
1: 铲除徐锦川。是不是你父亲投降了日本人啊？不可能，我父亲绝不可能投降日本人。要不写封信回去问问吧。哥，家里出事了。姐姐结婚那天。
2: 可能不是贼，贼不可能有六七个人，
1: 这也能听得出来。

0: 为什么要杀我？说，说。
1: 锦川，锦川，你没事吧？
0: 啊，没事。
1: 啊，锦川。
0: 没事，没事。
2: 哥，那些日本鬼子狗汉奸在大街上到处抓人，我见一个打一个，可我怎么打也打不完呢。
1: 在看什么呀？给我看看。是他们呀？谁弄来的？
2: 我弄来的呗。
1: 他是谁呀？
2: 他呀，他是徐一航的弟弟，徐二航的哥哥，名叫徐锦川，好像是在香港念书，还是个学音乐的。
1: 怎么这么面熟？学音乐的。他是不是会拉小提琴啊？
2: 应该会吧。

0: 疼吗？
1: 都怨你。
0: 怎么怨我？
1: 拉个胡琴用爬这么高吗？
0: 这不是胡琴，是小提琴。
1: 小提琴，
0: 我给你拉支曲子就不疼了。

都愿意就这么给人家留下了一道疤，一辈子都下不去。徐景春啊徐景春，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0: 表哥。
1: 哎，
0: 来，
1: 彭超手下的一队伪军正拿着你们一家的照片到处抓人呢。
2: 彭超？
1: 对，日本人打贺岭的时候，杜伊恩在你们家做内应，他在城头做内应，就是他们把日本人放进贺岭的。在舅舅手下的时候，他还只是个连长，投靠了日本人之后就被提升为营长了。
2: 彭超，我听爸爸提起过这个人，爸爸很器重他，没想到就是他把鬼子领进了贺岭。

0: 姐，你不是要告诉他们你想干什么吗？
1: 这样他们就不会到处抓人了。
2: 但是你让他们有了准备就不好下手了。
1: 死亡带给我们的是痛苦，我至少应该让他们尝试一下死亡的恐惧。
2: 一航，我们不能总沉浸在痛苦和仇恨里。
1: 我也不想，但是我控制不住。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他们就会出现在我眼前，我的耳边。

赵三郎，孙哲义，是我，是我！听说您和司令一下全倒，没想到您还活着，这是真的，是。景浩，本来我带了30多个人，这几天和日伪军打了3仗。 就剩这么点了，赵参谋，司令员不在了，您就是我们这儿的最高长官，请长官训话。兄弟们，从918到锦州，再到山海关。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憋着一团火呢，个个都想像19路军那样，跟日本鬼子喋血沙场，报效国家。我赵华发誓，只要有我们一天在，徐家军就没有亡。哪怕是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我们也要跟他们血战到底。

0: 我家里一定出事了，我得回贺磊。
1: 警方虽然能够认定你是自卫，可是不让你出香港啊，毕竟死了那么多人，这可不是小事啊。
0: 那些人是自己吞氰化钾死的，不是我杀的。
1: 可那是因为你啊。
0: 不行，我一定得回去。

0: 哥家里出事了，姐姐结婚那天，锦川，你一定要为姐姐弹奏一首曲子。日本人进攻了鹤岭，血洗了姐姐的婚礼，我们家被灭门了。在鞭炮响起的时候，你的曲子也一定要响起，我能听到的，爸爸妈妈爷爷弟弟都死了。怎么了锦川？
1: 不可能，
0: 锦川，
1: 不可能。
0: 锦川，锦川，你怎么了？怎么了？
1: 怎么会这样？我们家被灭门了。
0: 来参加姐姐婚礼的235个人，还有咱们家的21口，一共256口人，全被日本人给杀了，只有我和姐姐逃了出来。
1: 我要回去找他们，我要回去救他们，我要回去救他们。
0: 锦川，锦川，
1: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0: 锦川，锦川，你听我说，锦川，锦川，你现在不能
1: 回去。我要回去救他们。
0: 你听我说，你现在不能回去，你回去也没有用了。锦川，
1: 我姐姐还有妹妹还在国内，我要回去救
0: 他们。锦川，你要冷静啊，锦川。锦川，
1: 我一定要回去救他们。
0: 锦川，你现在回去也没有用了，香港的警察已经限制你出境了。
1: 那我就杀出去。
2: 将军，八名枪手全部被射伤，失去反抗能力，吞青化甲自杀。
3: 电告驻香港情报总部，此人非常危险，请务必将此人截杀于香港。
2: 嗨。

0: にいるか見てこい。
1: 锦川，他们有很多人。

0: 看来我们被包围了，那怎么办？放心，白天他们不敢动手。
1: 家里出事之后，我一直瞒着锦川，不敢让他知道我们的亲人全都不在了。我不想让他再遇到任何的危险，但是没想到，二航已经偷偷告诉他了。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我在写诗。
0: 写诗？我差点忘了，你爱好文学，喜欢写诗，真好。我们家被

0: 你竟然还有心思写诗。 我们表达痛苦的方式不同，你的痛苦也需要表达吗？表达给谁看？我们一家人的惨死，激发了你的创作灵感是吗？
1: 不是。
0: 用我们的不幸当做素材，博得读者对你的赞赏是吗？
1: 不是的，姐，你听我说。

0: 苍啊，金苍啊，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金苍啊，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精神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啊清仓啊，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啊，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 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

0: 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应该加强金沙江沿岸渡口的防务，以免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入川。
3: 不得私藏船只，不得私动红军。如有发现，严惩不贷。
4: 没有了渡船，共军就没法过江了。
5: 江面太宽，水流太急，
6: 根本就无法架桥。我们刚才已经架了好几次了。
7: 少啰嗦，你就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江？
6: 我跟你干脆的说，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0: 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1: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铁马，赶快报告指导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形铁丝网。
1: 是。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哎，

0: 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1: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团长，稍息。
0: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2: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0: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来，
5: 班长，
2: 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6: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0: 哎哎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4: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4: 哎，对，连长讲，
2: 连长
4: 讲，会
2: 讲
4: 也是讲
2: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
2: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
0: 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2: 真想见着他，见着谁呀？同志们好，
3: 首长好。
2: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这么快要跑了。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心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你们俩是怎么回事？
1: 这几人干什么的？
2: 88师、2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礼不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报案器。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道士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0: 是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扫码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

0: 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本次仅限100个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应该加强金沙江沿岸渡口的防务，以免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入川。
2: 不得私藏船只，不得私通红军。如有发现，严惩不贷。
3: 没有了渡船，共军就没法过江了。
4: 江面太宽，水流太急，
5: 根本就无法架桥。我们刚才已经架了好几次了。
6: 少啰嗦，你就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江？
5: 我跟你干脆的说，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2: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2: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2: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3: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2: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3: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是。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2: 行。
3: 同志，坐。
2: 哎，老爹
3: 啊，
2: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3: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3: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2: 嗯。

0: 四姐，是你呀、啊。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底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啊？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嗯。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万香园洋火桂花糖。万香园洋火桂花糖。万香园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心被砍木头去。
3: 是喽。
4: 哦，你好啊，班长。
3: 嚯，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4: 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4: 嗯，
6: 是，
4: 嗯，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
0: 啊，
2: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4: 嗯。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2: 带走！
3: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庄稼人挑担磨肩膊的，今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2: 是啊，
3: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2: 大胆，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4: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5: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4: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5: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0: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7: 江边开的
8: 是，
7: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手。
1: 走走，
0: 快走快走，
2: 小杂种，你乱找我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0: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4: 根据各种证书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5: 今天已经19号。
4: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准动。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

0: 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

0: 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头痛啊，
7: 头痛，有合集呀、啊、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啡散啊。
9: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5: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3: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5: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3: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0: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9: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0: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9: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0: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9: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0: 那没心烦，
11: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0: 好，老弟少陪啊。
9: 好，
10: 再见。
9: 回见回见。

0: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集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算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跟敌人亲近。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你到哪去了？我给你带来的。受伤了，你先回来。
1: 我先走，先走，先走，先走，先走。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
1: 是。
2: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3: 连长，
1: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前进了40里，接受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3: 好，立刻出发。
0: 司机，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

0: 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

0: 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

0: 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

0: 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7: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6: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3、2、1，
9: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

0: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6: 应该加强金沙江沿岸渡口的防务，以免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入川。
7: 不得私藏船只，不得私通红军。如有发现，严惩不贷。
8: 没有了渡船，共军就没法过江了。
9: 江面太宽，水流太急，
10: 根本就无法架桥。我们刚才已经架了好几次了。
11: 少啰嗦，你就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江？
10: 我跟你干脆的说，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0: 张建业，随便坐。哎，你们家正豪华。月明，爸爸知道你过得很好，我就放心了。
1: 张建业，你出来了。
2: 啊，出来了。
0: 月明，来，你先上楼去。
2: 可是我爸爸……
0: 乖，听话，先上去。 说说吧，你今天来这儿想干嘛？蕾蕾，你还是这么漂亮，你知道吗？这些年在牢里，我没有一天不想你，没有一天不想月明，我就盼着什么时候能早点出来见到你们。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哈，这位是我先生，周明辉。我知道，
0: 兄弟一表人才，长得又帅，你们很般配。
1: 那时候我们也是般配的呀，你忘了我们有多相爱吗？我记得结婚前我们去香港玩，坐在维多利亚湾的游船上，你主动亲了我，
0: 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相信你今天不是来跟我叙旧的，我就问你今天来想干什么。
1: 我知道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也有了你新的生活，我没想跟你怎么样，我只是想来见见。 我女儿月明，那孩子你见着了？她跟我在一起生活挺好的。但是，蕾蕾，你要知道，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我只剩下我女儿了，我只要我女儿。
0: 张金叶，你别在这儿跟我演了。当年你跟你爸被抓进去，做了那么龌龊的事儿，你跟我说过吗？我跟女儿这些年怎么过的，你知道吗？她在学校里因为你受了多少白眼，你知道吗？
1: 你们家有人来问过吗？今天你出来了，你就想来要女儿，可能吗？蕾蕾，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娘俩，说到底是我自己毁了自己的人生，这个家庭也是我弄散的，我不能跟你提任何要求，那就别提。
0: 你也有儿子了，如果有人不让你见女儿，你能愿意吗？都是当爸爸的，你能理解我吗？张建业，
1: 我不是不让你见女儿，但是你见他的时候必须我在场。
0: 我是他爸，我见我亲闺女，为什么要你在场呢？
1: 要不然这样，
0: 你让月明下来，看看他愿不愿意跟我，孩子有选择的权利啊。
1: 月明还未成年。
0: 我是他的唯一合法监护人，当年法院怎么判的，我今天就怎么执行。
1: 好，
0: 蕾蕾，你就这么绝情是吧？好，你今天不让我带他走，我也不走。
1: 你就这么撒泼打滚是吗？张建业，我报警了。
0: 你报，你随便报。蕾蕾，你还报警？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离了两次婚吧？啊，没有男人要你。 我不嫌弃你，你现在开始嫌弃我了？你嫁什么港商？爱什么狗屁诗人？哪一个正常女人会爱诗人呢？啊，你就是爱钱。

0: 思夜想的爸爸终于回来了。我可以坐在这里吗？他爸爸说我该把你扶他远一点。
1: 不一起坐就不一起坐，我爸爸他会回来的。
2: 谁说他没爹？他爹是劳改犯。
3: 那个没爹的有什么区别？
4: 不准你们全部说我爸爸。
3: 我就说能咋的，你打我呀。
4: 你们这么说我爸爸。
0: 他真的是刚才那个人吗？
1: 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
1: 羡慕你还可以见到你的亲生爸爸。爸爸虽然对我很好，我也很爱他，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亲生爸爸了。
0: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
1: 他是你爸爸，就算你妈妈把他赶走了，他也还是你爸爸，这叫抚养权，你以后一定会见到他的。

0: 孩子，我会跟他说清楚。不管我爸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要见他。那是我爸，我们三个才是一家人，
1: 这叫抚养权。
2: 玉米，你说什么呢？

0: 也不吃吗？
1: 爸爸吃过了，你吃。
0: 你的胡子呢？
1: 这胡子呀，那爸爸跟你出来肯定得收拾干净，要不然别的小朋友得说月明的爸爸是要饭的了。爸爸这样帅吧？吃，好吃吧？好吃你就多吃点。
2: 乖女儿，我们玩这个吧。
0: 多幼稚，不玩。
2: 啊，你现在觉得幼稚了？我记得你3岁生日的时候，你跟爸爸说想要白雪公主，爸爸说没问题，他会用白雪公主摆满你的房间。今天虽然没有白雪公主，但是我们可以带一屋子娃娃回去，好不好？
1: 开始。
0: 小心成功。
1: 白总，辛苦了。
0: 月明。你这是什么呀？我爸送我的。你又去见他了？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如果他再来找你，你一定要先跟我讲吗？我爸找我出去，我为什么还要向你请示？我不是不让你见他，只是妈妈不放心，想跟你一起去，明白吗？你胡说，你就是想让我给那个人叫爸爸。月明。
3: 杨总，我都调查清楚了，张丁业目前还没有工作，每月领补助金什么的，他的钱都买游戏币了。
2: 没关系啊，马上就要成功了，再来一个。

才

0: 遮光窗帘，准备了眼贴，你记得要。卡里是我所有的存款，密码是你的生日。不要不舍的话，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你受苦受累，你一定要好好的。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在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不要来找我，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我最后的样子。我挺幸运的，能跟你结婚，算是圆了梦。但我又是不幸的，不能和你白头到老。我把我所有的钱留给了你，替我照顾好云开。张金叶是个好爸爸，或许下辈子我能再当月月的爸爸吧。

0: 动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把贵州好物送往全国市场，一至八月，贵州快递业务量达到10.85亿件，异地快递总快递业务量超过92%。钱货优品变身全球优品，贵州推动本地产品做起洋生意，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外贸发展优势。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玩具？ 3D 打印笔好玩却有安全风险。身边人是假开心还是真抑郁？这四个信号很重要。来看医生解读。远山寒带，溪流潺潺，连片的粉带漫过山野，把山谷晕染成粉色天地。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贵州好物。一颗榕江百香果，一罐铜针抹茶，过去大多靠层层分销走向更大的市场，如今越来越多直播间里的订单，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正把这些贵州好物与全国消费者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今年一到八月，全省异地快递业务量达10.09亿件，同比增长近4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产业与物流双向赋能，正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 我现在是在榕江县的一片百香果种植基地，像我手里的这样一颗百香果，从枝头摘下来之后，很快就会经历一次身份的转变，从农产品变成电商商品。
3: 这样的身份转换这几年在榕江越来越快。2023年，榕江百香果通过顺丰发往全国的只有4200单，2024年增加到16万单，到2025年已经达到40万单。一块手机屏幕正在改变百香果的出走方式。
4: 我已经播了有3年了，从春超开始火的那一年是销量一年比一年好的，200单一天，1000斤，爆的时候可能有3000斤、5000斤，基本全国各地都有。
5: 播了一天我们可以卖到300多单，从是8月1号开始直播以来，连续11天爆单，我们一开播大家都争着抢着去下单。
3: 从等客商上门到直播间直接面对全国消费者，电商把市场带到果园门口，也对物流时效提出了更高要求。
6: 8月底到9月份，我百香果旺季的话，能占到我们整体

0: 快递件量的90%以上，周边省份基本上我们在48小时以内能送到客户的手上。
1: 为了赶上鲜果的保鲜期，当地提前开设百香果专线，当单一流向达到一定规模后，车辆还可以减少中转，直接发往省外一级分拨中心，减少大半天的运输时间。而在300多公里外的铜仁，一家企业的抹茶产品的线上销售额已经破亿。
2: 近3年当中呢，我们的电商的 C 端产品会越来越丰富，线上渠道团队啊也更加的完善。每年这个销售啊，从几百万增长到现在，年销售已经突破过亿了。
1: 今年1至9月，企业抹茶产值突破6.6亿元，同比增长率88.57%，电商快递发货超过140万单，同比增长118%。随着抹茶、冷泡茶、巧克力、糕点等不断上新，企业更多短保产品开始走上线上销售。
3: 产品保质期只有45天，今天通过线上的订单然后销售，然后明天就可能发出去了，后天可能就到了消费者手上。短保产品也可以实现全国销售，触达到全国了，1到3天内都能实现。
4: 把仓储、履约干线和国内外配送的一个整套能力落地在本地，帮助本地的产品高效卖向全国、卖向海外。
1: 产品线上卖出上亿的底气，离不开物流网络的不断升级。顺丰贵阳双龙转运中心打通了航空、汽运、高铁等多元运输方式，同时配套冷链中转处置设备，可承接生鲜、水产等温控货物中转。
5: 您看到的这个的话是一个冷链的一个温控箱，里面我们是有一个隔温层、温度监控的装置系统，推送到我们有这个三文鱼，说冷媒室温需要我们进行处理。
1: 而在圆通贵阳转运中心，今年新投入的自动化设备让分拨效率提高近50%。
6: 苏港那边的话，最快的话，我们下车到装车只需要2分钟，识别扫描称重，然后去到相对应的折口，然后直接就落到我们装车的位置。
1: 产业有多旺，物流就有多忙。今年1至8月，贵州快递业务量达到10.85亿件，其中异地快递占总快递业务量超过92%。与3年前相比，贵州异地快递平均单价下降3.26元。从百香果、抹茶到白酒、茶叶、生鲜果蔬，产业与物流的双向奔赴，正让越来越多前字号产品从贵州山里更快抵达全国消费者手中。
7: 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快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其中提出鼓励发展乡村外贸，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借助东西部协作，贵州省加快推进乡村外贸战略，10个试点县市区多点开花，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推动钱货越洋出海销往国际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8: 又到收获季，在威宁县的这家果业公司分选中心，成批的新鲜苹果经过自动化分选线，被精准分为不同等级，输送到各个包装平台进行打包装车。24小时内，这些产自乌蒙山腹地的苹果就能进入越南市场。
9: 我们公司2条生产线24小时开街，同时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加紧包装，以保障我们威宁苹果抢先供应市场。
10: 我们在这里装苹果呢是4块5一箱，在威宁本地的话，找到这行份工作也还是可舍了。
8: 威宁是全国西南冷凉高地苹果适宜区，也是贵州乡村外贸试点县之一。威宁苹果有着比北方主产区提前15至20天成熟的优势。海关部门落地出口苹果批次检验检疫改革，加快威宁苹果走出去的步伐。
11: 威宁苹果在国际市场上的反馈呢比较甜脆，我们就以这个为核心，在国际市场上去开拓我们的产品优势。我们目前在手的订单的话就是在个2000吨左右，陆陆续续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比如说我们比较看好的印尼市场，然后还有就是马累。
8: 目前威宁苹果构建起种植、采收、冷藏、分级、包装、外销的完整产业链，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出口552吨，出口额超460万元。而在武陵山脉深处的苗乡松桃，这里的玩具工坊也让数千名群众与国际市场有了连接。2023年，松桃县依托东西部产业协作共建园区，整合资金4900多万元，选址人口最多的孟西镇建起了强村富民工坊，通过企业订单加工坊生产的方式承接玩具生产业务。
12: 目前工坊稳定就业850人，覆盖孟西及周边16个乡镇，员工主要来自留守劳动力和返乡劳动力。
13: 以前在外面

0: 打工，看不得小孩子。现在孟集镇开了一个厂，洗车几分钟就到了，我心里很高兴，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很满意了。
1: 这个全省规模最大的乡镇级玩具微工厂，每天生产玩具50000件，其中95%的产品供给海外市场。2025年，工坊累计产值超1.3亿元，分红110多万元。
2: 工坊落户我们村以后呢，带动了这个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每年都有分红、修路、装路灯，各环境卫生这些事都有了这个经费保障。
1: 在松桃，像这样的玩具工坊有20个，直接带动就业超6000人。今年一至七月，全县玩具出口额超1.34亿元，产品远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际市场。
3: 我们县为外贸出口企业啊，送上这个服务大礼包，拿出真金白银支持这个企业升级，在出口退税方面流程比以往更顺畅、更及时，在员工住房、子女上学方面都有具体措施，保障这个员工待遇，助推企业满负荷生产。
1: 从乌蒙山上的苹果基地到武陵山建的玩具工坊，贵州乡村外贸多点开花。自2023年省商务厅等8部门印发实施乡村外贸战略的工作方案以来，10个试点县市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涵盖茶叶、辣椒、鲟鱼、中药材、果蔬、民族手工艺等优势特色产品。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乡村外贸实际企业近200家。今年一至六月，全省农产品不含烟酒出口额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外贸朋友圈扩大到71个国家和地区。
4: 我们将推进一县一业、一品一策，进一步夯实乡村外贸的产业根基，围绕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企业做好国际认证和品牌塑造，梯度培育外贸人才和领军企业。希望到2030年，乡村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8%以上，实际企业呢年均新增50家以上，实现山货变出口货，前村优品变全球优品，助力乡村振兴。
5: 日前，由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牵头完成的贵州山地特色辣椒品种选育及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3等奖。10多年来，项目推动科研端与产业端深度衔接，持续把种质创新、良种良法输送到田间地头，为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筑牢科技底座。
1: 在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研究员杨红随手抓住一簇成熟辣椒，轻轻一拽，10多个辣椒同时落进掌心，果柄却留在了枝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形状是科研人员特意选出来的。
6: 这个辣椒它就是适合做干辣椒，在企业来说，它减少了破柄的过程，减少了采摘的用工。
1: 一个辣椒背后对应的是不同的市场，泡椒、酸汤、辣椒面、油辣椒、辣子鸡，对原料的果形、辣度、香味、肉厚、脂肪含量等有不同要求。项目团队10多年间搜集评价2769份国内外辣椒种质资源，从中筛选优异材料，再选育出不同的要求的品种。这些专用辣椒在企业端已经有了对应。
7: 我有需求，那我们一起研发。我们研发的新品有5大款，有3款特制品种来做的。我们现在市场反应很好，50%呢，这一产值都是和他们合作的。
1: 市场提出的新需求是一条育种路径，贵州原有的地方辣椒资源则是科研人员手里的家底。科研人员保留它原有的风味优势，再把短板补上。
6: 黄皮香蕉作为地方资源，比产量低，不抗病。我们配种了，选育出来一看就抗病了。做酸汤，还有糟辣椒、胡辣椒面都可以。它因为它香味比较好，辣度比较低。
1: 针对喀斯特山地不易集中育苗以及移栽环节用工集中的问题，项目团队研发了辣椒顽粒化种子直播栽培技术，省去育苗、运苗、移栽等环节。
8: 育苗移栽的，我右边是这个直播的，它有主根，我也比较长，它的侧根和须根也比较发达，它的抗倒伏性就在90%以上。
1: 项目团队还集成了漂浮育苗、高箱覆膜、机械打孔、点灌追肥、无人机植保、机械采收、清选等轻简化技术，逐步形成一套适配喀斯特山地的高效辣椒生产技术体系。成套技术应用后，从育苗到采摘的人工成本降低40%以上，有效提高了山地辣椒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生产能力。
9: 我们农户的常规种植，我们的亩产量大概就

0: 是在250到300斤干胶。经过农技专家的近几年来的指导，直播技术这一类的，目前我们的亩产干胶可以达到450到500斤。
1: 贵州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500万亩左右，占全国的1/6，世界的1/10。一个体量庞大的传统优势产业，正在通过品种和技术的持续迭代，寻找新的增长空间。项目实施以来，贵州辣椒自育良种覆盖率由不足15%提高到28%。项目成果已为省内35家辣椒企业提供科技服务支撑。
2: 我们做科研就是要跟着产业需求走，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辣椒，我们就围绕什么方向育种。山地生产有什么难题，我们就研发出什么样的配套技术，让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效应。

0: 3D 打印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当中，而 3D 打印笔则成了少年儿童喜爱的创意玩具，同时也走进了校园的实践课堂。它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但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喷头温度最高能达到200摄氏度，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的玩具？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3D 打印笔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突破万件。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这款已售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至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摄氏度，同样都标称儿童适用，温度为何相差悬殊？这些网售产品质量究竟如何？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样品购自天猫、京东、小红书等主流线上平台，其中包括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品。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来自所用耗材不同，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笔尖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
2: 使用高温打印笔的话，一般是进阶型的，可能成人他们会比较适合高温打印笔，像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更建议使用低温款的打印笔。这些打印笔一般是使用 PCL 耗材，一般在60度左右它就能融化然后成型，相对来说它的温度更低，烫伤风险也更低。
1: 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而本次试验中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 3D 打印笔加热温度明显高于这一范围，最高超过200摄氏度，笔尖温度过高可能带来烫伤甚至火灾风险，高温笔烫伤隐患直观，那标称低温的产品就一定安全吗？检测人员依据电玩具的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温升进行了测试，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8摄氏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严重超标。
3: 根据国标要求的话，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超过55K。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

0: 公司限制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制要求，可以达到将近100度的一个温度。
1: 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放松监护。
2: 就小朋友使用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注意烫伤安全。
1: 除了笔头高温，产品的待机安全同样存在短板。比较试验发现，部分产品未标注休眠时间，缺乏自动休眠功能，有的产品休眠等待时间过长，导致笔身持续积热。
3: 产品自动进入休眠时间状态过长的话，会导致产品持续处于工作状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可能将产品直接置于桌上，这样的摆放方式可能会导致散热条件不良，有可能会烫坏桌面。若用户重新拿起产品，产品本体发热严重，有概率造成用户手部会受伤。
4: 日常生活中，您注意到过自己或亲朋的情绪变化吗？当出现总是不开心，对很多事物都失去兴趣，长期失眠等症状时，需要警惕是否患有抑郁症。医生提醒，下面四个信号或是抑郁症的表现。
5: 通过以下四点来去判断。第一点呢，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出现了一段时间总也高兴不起来的感觉，那这种忧伤呢，它不只是表现在表情上，同样呢也可能表现在动作和姿态上。那第二点呢，它可能会体现出这种对于社会交往的厌倦呀、冷淡呀，对周围的事物都开始失去了兴趣。第三点的话呢，我们说认知功能受到了损害，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说反应迟钝，然后觉得脑子就像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创造性也在下降。那第四点，如果同时还伴有了一些没有明确原因的长期失眠、食欲减退或体重下降，身体总是觉得很疲倦，那如果说有了以上四点，这些症状又持续存在达到2周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还有社会交往呢就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要推荐他或者说要建议他呢到精神心理的专科医院或者是综合医院的精神心理科去进行就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抑郁症不容易被周围的人觉察，一共呢有2种。第一种呢叫做微笑型抑郁，在我们直观的印象里边，就是说抑郁症好像每天必须是闷闷不乐的、非常忧伤的、哀愁的这种表现，其实不然，他内心深处感受不到了真正的快乐和喜悦，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笑。这个人在社会的交往中，在职场中，如果说在需要的时候，他可能是礼节性的微笑。还有一些患者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是谈笑风生的，让人很难把他与抑郁症能联系起来，但是呢这些人他的内心深处他是有比较深刻的抑郁体验的。还有一个类型呢叫做隐匿型抑郁，大量的躯体不适的症状，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某种躯体疾病，就会反复的在综合医院去就诊，这一类的患者最后来到了精神科就诊，我们会发现他实际上是存在着抑郁症状的。总之呢，抑郁症呢是一种常见的而且是可以完全治愈的疾病，它和其他千千万万种疾病一样，它既可以因为及时有效的治疗能够得到完全康复，那也会因为恐惧啊、拖延啊，那导致病情的恶化。是否罹患抑郁症，应该由专业人士来做出判断。
4: 你的人生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如果把人的一生估算为75岁，算下来也不过短短900个月。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多，但当我们把人生时长画在一张表格里，人生的短暂肉眼可见。别让爱等太久，愿我们成长的速度比父母老去更快。
6: 画一个30×30的表格，每过一个月就把格子涂掉。

0: 广东佛山的李林书养了一只鹦鹉，陪了它8年半。小鸟离世后，他用这只鹦鹉生前自然脱落的羽毛制作成发夹戴在身边。后来他开始尝试用鸟类落羽制作项链、耳环等饰品，帮助更多失去爱鸟的主人留住和小鸟之间珍贵的美好瞬间。
1: 我养了一只鹦鹉，它陪伴了我8年半，因为觉得它的羽毛很漂亮，就收集了一些。某一天在那儿打扫卫生的时候，翻出了它的羽毛，就做了一个发夹，重要时候可能就会带着它。我们家的客厅和阳台现在都是鹦鹉的，鸟多了就毛也多了，传统的包括项链、耳环、胸针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做到了装饰画、挂件，结合了一下手表带，可能几百件有了吧。我妈现在不戴任何首饰了，只戴我做的。我以前鹦鹉去世的时候，这个系列里面没有人，所以我才做的。我现在这个结合的是那个，有的人养了鹦鹉宠物走掉了呀，他这个收集的羽毛只有几片的，主人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品。一个18岁的小鸟，我就给它做了一幅简单的画，也是寓意长寿的意思嘛。特别是寄给鸟主人的时候，一顿给你猛夸，肯定很开心，很治愈。
0: 金秋时节，黔南州长顺县神泉谷的粉黛悄然迎来盛花期，连片的粉色草海随风轻摇，如云霞漫过山野，细密轻盈的绒穗自带朦胧质感，远山寒黛溪流潺潺，与成片粉草相映相融。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青鸾幻影，赤霞凝翠，匠心入骨，一滴尽藏山海。举杯青鸾，礼敬顺安。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拿不到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年进出口突破32亿元，化零为整，促进外贸跃升。
1: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贵州省、云南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0: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贵州省“十五五”碳达峰，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省级足球青训中心建设等工作。
1: 从新三影到新消费，贵阳阿云躲仓探索城市商业新玩法，让闲置空间变身文旅潮流新地标。
0: 同走长征路，共叙湾区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行活动启动，300多位港澳嘉宾参加。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要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主动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贵州如何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去年9月，全省首个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在贵阳宗宝区正式投运。这个集保税加集拼加多式联运于一体的开放平台，破解我省外贸痛点，一年间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超过32亿元，同比增长5.6倍。
3: 在贵阳市宗宝区的一家木质雕刻拼装玩具企业，工人们忙着赶制10月将发往美国的10万套订单，出口额达2000多万元。作为园区今年5月新引进的智能制造出口项目，企业可享受到保税政策与集货集拼功能的叠加红利。
4: 出口产品的话，会有很多这种小批量的，会存在达不到货柜量，集货集拼以后，我们可以随时把我们的产品送达海外。通关的话，可以提升到2到3天，运输成本的话，可以降低10%左右。

0: 此前，贵州外贸面临货小货散、出口难的结构性痛点，零散货物单独出货成本高、时效慢。该中心投运以来，创新推行抵港直装、一柜到底、先查验后装箱等便利化举措，将多家企业的零星货物化零为整，从一单货单独跑的专车模式转变为多货整合、集约出海的拼车模式。
1: 一拖一票多车模式支持货物的一次性整包和单车分送出去，大幅提升物流运输灵活性，叠加了铁路快通新模式，企业在竹城海关即可完成一站式申报、查验、放行，通关速度和物流效益实现双提升。
0: 这一年来，集货集拼中心累计服务18家外贸市场主体，汇集汽车散件、农产品、机电产品等80余种货物品类，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32.27亿元，推动前贸回流超20亿元。
2: 运营初期，每月的集装箱发运量100到200标箱。本年度业务实现跨越式的增长，特别是6月份吉利汽车中欧线路正式发运后，月均集装箱提升至500到600标箱。
0: 距离集货集拼中心仅1.4公里，就是贵阳国际陆港。依托区位优势，贵阳综保区与贵阳国际陆港推进区港一体化发展，实现保税查验功能前置到陆港，让综保区政策优势与中欧、中老、前粤、西部陆海新通道协同发力，通道经济加速向着枢纽经济跃升。
3: 货物整体通关的时效压缩了50%，为企业节约口岸掏箱及各类人工辅助作业成本约2000元每柜，缩短整体物流时间3到5天。截至8月，贵阳国际陆港两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4000标箱，同比增长了33%。
0: 今年园区还建成贵州甄选全球选品御品深圳分中心，联动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创新打造湾区展示加省内集货新模式，解决企业不会做外贸、找不到渠道、物流成本高的痛点问题。
4: 最直观的就是通关便利化，中保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保姆级的服务，粮食出口的一个执照是24小时之内就把它办下来了，效率非常的高。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开发欧洲市场。
5: 目前贵阳正加快在沿海口岸布局公共型前置仓，广州南沙港前置仓进入建设实施和试运营阶段，青岛深圳方向也正逐步开展前期筹备工作，持续发挥开放平台功能作用，有效降低企业仓储成本，灵活应对口岸通关及市场变化。
0: 贵州省15五规划明确提出，发挥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功能作用，推动贵阳综合保税区与贵阳国际陆港一体化，打造国际贸易中转集拼地。今年以来，贵阳综保区推动进出口货物向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规模集聚，并构建铁路、空海口岸的一区多港一体发展新格局，
6: 将持续深化区港一体化发展，推动中欧、中老、前粤及陆海新通道办理常态化，深化与广州港、钦州港、湛江港等沿海港口合作，推动向南建设东南亚跨境物流通道，向东南建设澳门跨境物流公路卡班，将开放优势转化为企业降本增效的实际成效，推动前货出海、洋货入前、前货前统、前贸回流。
7: 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对贵州省、云南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今天进行工作对接。
0: 督查组组长宋秀妍、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查工作做了讲话。贵州省、云南省分管负责同志杨同光、袁芳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宋秀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

0: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查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力建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宋秀岩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力建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像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像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前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
1: 杨桐光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专项督查，是对贵州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指示的一次政治检验。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这次专项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以最严肃的工作态度、最严谨 的工作作风，最严明的工作纪律，全力做好各项配合工作，要认真抓好专项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严格落实整改责任，坚持移动一策、分类施策，扎实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理，确保整改工作实效。要以此次专项督查为契机，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坚决打好溶洞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持久战，加快推进美丽贵州建设。 会上，张雪桥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9日。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贵州省“十五五”碳达峰，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省级足球青训中心建设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多贵州贡献；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在防范化解各类 风险，提升本治安全水平，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夯实安全发展和社会稳定基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等重点民生实事，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会议指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推进建筑等

0: 领域节能降碳，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投资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断提升政府投资质量效益。要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优化项目审批流程，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加快落地建设，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建好、管好、用好省级足球青训中心，统筹推进市级、县级青训中心建设，选拔培养更多高水平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省政协年度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议题计划》，10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专题视察团围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到毕节市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冉霞、孙发，秘书长张鑫，部分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
0: 视察团一行深入毕节市政务服务中心和大方电厂二期、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明君玻璃、荣百里电池、前鹤堂集团、鼎盛新珠拱堂、千星矿等企业，详细了解放管服改革、涉企行政执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情况。视察团认为，省委省政府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从制度完善、监管创新、数字赋能、队伍提质等方面综合施策，推动涉企执法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视察团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持续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优化助企联系机制，强化要素综合保障，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打造良好政务环境、市场环境、金融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10月14号，卢雍正同志出席同走长征路、共叙湾区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行活动启动式暨贵州旅居主题推介会并致辞，表示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港澳同胞一道重温长征历程，感悟长征精神，深化合作交流。10月13号至14号，副省长罗强赴黔南州瓮安县、遵义市余庆县、湄潭县、汇川区调研工业项目建设推进情况，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协调解决开发区及企业困难问题。
1: 依托贵阳早咖午茶晚精酿新三饮的消费热潮，贵阳阿云朵仓以城市更新盘活闲置物业，融合咖啡、精酿、市集、运动等元素，碰撞出了年轻态和烟火气，也打造出了文旅潮流新地标。今年前三季度接待客流515万人次，同比增长68.9%，营收1.27亿元，同比增长109%。
3: 你见过一个商圈不着急卖东西，却天天想着怎么让人玩吗？咖啡节、面包节、精酿节、发酵节，这里的活动排得比我的工作日程还满。但是呢，你别以为他们只顾着玩，今年7月这里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0%多。
0: 从早上的一杯咖啡，到午后的特色茶饮，再到夜晚的精酿，新三饮串起了年轻人一天的休闲生活。在阿云朵仓，近百家主理人商户集聚，涵盖餐饮、咖啡、酒吧、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好玩好逛，还特别出片，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太好拍了，有年轻人想要的松弛感，去贵阳必打卡等评价，让这个潮流新地标的热度不断发酵，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
4: 特意从广西过来这里打卡，在那个网络平台上面刷到这里，我本来也喜欢喝咖啡嘛，文创的气息很浓厚啊。
5: 乔治队长每一季的菜单也都比较会打动我吧，每周都会来一次，不管是意式或者是手冲，我都比较喜欢。对于风味的描述，我觉得也相当的精准。
6: 风味博物馆的话，我们会想要带到更专业的一些东西，像我们店内陈列的一些咖啡机啊，包括我们的布局、风味的介绍品。

0: 都会给到客人跟企业。旺季的时候我们可能外地客人会很多，最高一天200-300这样子。
1: 吸引消费者的还有不断推陈出新的本土风味，精酿啤酒里加入木姜子、刺梨，草本植物经过自然发酵变成特色茶饮。主理人们用创意让贵州风味有了更多新表达。
2: 不同时节的草本，它生长的程度、天气的湿度啊、气温啊，它发酵出来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然后这就是自然发酵的一个魅力。最高的话，我们一天大概是可以卖到500杯的样子。
3: 我们每个月都在出新酒，我们固定有15到18款。里面加了贵州本地的木姜子、薄荷、紫苏、青柠、刺梨，有很多的口味是只能在我们店里面才可以喝到，
4: 很不错呀。阿云朵仓在贵阳来说是，潮人聚集地嘛，休闲放松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1: 这些个性鲜明的品牌为何愿意集聚在这里？答案藏在阿云朵仓的招商模式里。不同于传统商场收取固定租金的方式，这里与商户采取联营分成模式，降低主理人的经营门槛。招商也不再单纯追求品牌知名度，而是看重品牌的文化特色、产品创意，以及能否为整个街区带来新的体验。此外，阿云朵仓还把超过40%的空间留给无需消费的公共功能区，让这里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据点。
5: 我喜欢运动，这个场地的管理哈和这个氛围的话，很好的一个地方。
4: 我玩了这个滑板以后，觉得身体各方面的嘛都比较健康，和板友在一起也特别的开心，特别热爱生活。
1: 空间留人心，活动聚人气。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阿云朵仓又推出了万物有节主题市集，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特色品牌，推动国庆假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110%。
6: 阿云朵仓马上就会进入2.0阶段的一个打造，另外我们会建一个现在4.5倍大的一个就是场域，就在建的以发酵文化为主题的全新形态的一个文化旅居的产品，包括有博物馆，然后先锋的零售商业。在未来的规划里面，深耕贵州的文旅行业，把旅居的产业就是做得更深。
7: 昨天，同走长征路，共叙湾区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行活动启动式暨贵州旅居主题推介会在贵阳举行。来自港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及省内相关部门的300多名代表参加。
1: 活动现场，村舞表演精彩纷呈，省文旅厅做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专题推介，向港澳嘉宾全面展示贵州旅居的资源禀赋、多元业态和丰富生活。在互动体验区，咖啡、抹茶、新式茶饮等贵州特色风物和非遗传承人的现场展演，也让嘉宾们沉浸式体验到贵州自然人文之美。
8: 贵州拥有很多红色的文化，我们希望在推广这个国情教育方面能够优势互补，摆脱课本学习，亲身来看这个地方，去看我们的历史，了解现在国家的发展。
9: 贵州有一个历史文化，有很多吃的东西，茶酒非常出名，所以可以到澳门多一点推广贵州这个地方。
10: 贵州红色文化资源风光非常好的，我们上2个月嘛就跟遵义签订了一个合作的意向，我们要把红色跟绿色加起来，针对遵义会议会址啦、乌江寨啦、茅台古镇。分门别类打包推给香港居民，包括东南亚海外的客人，上2个礼拜都已经有100多人过来了。
11: 港澳市场去年经我所组织的，大概走了5趟专利，每一趟专利大概是300到500人之间。红色资源已经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港澳市民非常愿意深入去了解和去参观的。我们现在是想通过一程多站的方式，把全球的通过香港的平台引进贵州，组织港澳青年通过研学交流，让他们深入的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贵州的红色文化。
1: 此次活动为期5天，嘉宾们将走进红飘带、遵义娄山关等地，实地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扩大贵州旅居品牌在港澳地区的影响力。
12: 今年以来，全省深入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省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1: 外卖餐饮广受社会关注。记者从发布会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紧盯民生痛点，开展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针对幽灵外卖、后厨脏乱、资质不全、虚假宣传等问题，严查重处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规范网络餐饮市场秩序。
13: 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入网商。

0: 户59167家，查处幽灵外卖737家，对平台开展合规指导与行政约谈614家次，督促平台整改问题551个，探索无堂食外卖集中点建设，实行集中区域经营、集中办理证照、集中监督指导。
1: 上半年，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涉网食品违法犯罪案件98起，破案6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8名，行政拘留29人。此外，贵州还充分发挥骑手监督作用，聘请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通过随手拍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共收到外卖骑手举报线索551条，核查属实461条，发放奖励19220元。
2: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四渡赤水纪念馆珍藏着10封书信，记录了老红军黄万仙与习水乡亲生死相救的故事，反映了长征路上的军民与水情。央视新闻报道，坐落在赤水河畔的遵义仁怀市立足优质自然资源，推动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产业发展。
1: 赤水市竹海映丹霞成渝聚赤新招商对接会昨天在成都举行，赤水相关单位与川渝两地100多家企业达成10多项合作协议，引进产业类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
2: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9: 不是我的归宿。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08时到今天08时，影响我省的较强降水主要出现在省的西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天稍有上升，省内有一些分散的降雨出现。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北部地区会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遵义和铜仁局地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余地区会是多云，有分散。 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会进一步减弱，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这两天的午后，在我省的西部以及南部地区会出现5至7级偏南阵风，雾将火种带进林区。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 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6到27度。安顺多云，17到25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7到28度。铜仁阵雨，18到28度。海里多云，21到29度。乌云多云，20到。

0: 27度，轻易阴转多云，18到27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10月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

0: 略，优化群众就业体验。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31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4: 我们要下大气地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5: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7: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

0: 举行会谈。李翔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翔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

0: 业。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集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15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6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 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7: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8: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的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7: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9: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
7: 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

0: 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 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九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九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龙主席，这招灵吗？哼，都是高手啊！孙渡现在在什么地方？在曲靖瞻邑县。
1: 报告。

0: 入袭基地，
1: 。
2: 龙主席，这是怎么了？朝令夕改，形同儿戏吗？难道曲靖和詹毅这两个县，就拱手让给共军了？龙主席的口气从来没有这么严厉过，他下达这样的命令，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3: 是啊，我想龙主席一定是为了昆明的安全，决定丢车保帅啊。
2: 怎么会？
3: 龙主席是担心我们滇军的主力都去打共军了，薛岳的中央军会趁机进占昆明。
2: 应该是这样。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3: 执行吧，以同样严厉的口气命令安安普、刘征富两个旅放弃救援曲靖、詹毅，改到路南回防昆明。
4: 是。
5: 报告，滇军安恩普、刘正富所部改道去了昆明，孙渡也率军去了昆明。
6: 我们的情报不会出错吧？派出的便衣侦察兵亲眼所见，无线电破译也显示，滇军驰援曲靖，詹毅的两个旅已经改变了行军路线，由路南去往昆明，孙渡亲率的两个旅也由路南去了昆明。
7: 哎，这么一来，咱们精心设计的滇东之战不就泡汤了吗？哎，会不会是一三军团埋伏的行动暴露了呢？
8: 不会，绝对不会泄露。
7: 那就是咱们的密码被人破译了。
6: 我们的密码刚刚加密，不大可能。
9: 老毛，你怎么看？
10: 事情太突然了，也许是他们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吧。这样吧，让一三军团先撤围吧，隐蔽起来，整装待命。但是包围曲靖、詹毅的部队不能动，要掩护中央纵队通过两线之间的公路。
6: 是。
9: 哎，老毛啊，既然龙云不要曲靖、詹毅这两个县城了，那我们就顺势给他打下来嘛。
10: 这个龙云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1: 哎呀，这可惜啊，好好的计划就这么泡汤了。大不了滇军在滇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希望，那可就太渺茫了。
7: 哎，也只能再找机会了。
10: 哦，对了，伯承，有没有这两天的云南报啊？
6: 我想办法找找。
12: 参谋长，
2: 你去吧。
0: 军团长，你看什么书呢？看得那么入迷啊！
12: 哟，少奇啊，
13: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0: 列宁写的。啊，
12: 哎，这还是主席送我的，
14: 你肯定看过了吧？我就是补补课。
0: 我说你啊，现在滇东决战计划刚刚取消，你能静下心来看书，处乱不惊，果然大将风度啊！
14: 什么大将风度啊？计划都取消了，我呢有仗就打打仗，没有仗的时候学习文化呗。
0: 你慢慢看啊。我走了啊，走。
15: 本想能痛痛快快的打个伏击，可是滇军啊，就是不上当。哎，可惜了。
16: 从北盘江到兴义，又从兴义到云南，绕这么大一圈，白跑了。就再这么大迂回下去，不被敌人打垮，自己就垮了。
17: 哎。我觉得咱们这次伏击滇军不成功，肯定是事出有因，

0: 再说了，咱们可以再找机会吗？
1: 找什么机会？带着部队再跑几百里啊？啊，人都拖垮了，打得赢吗？
0: 哼！哎，你干嘛去？哎，

0: 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工备路。难道非走工备不能走工衔吗？部队已精疲力竭，再这样下去会被拖垮。建议更换前线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同志应主持军事大计。
1: 前线指挥最好让彭德怀同志来负责。撤！撤！撤！首长，首长。 洛副首长，这是林军团长给您的亲笔信。
2: 好，

0: 这点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哎呀，云南出的《民国日报》啊，你瞧瞧，
1: 这不龙云吗？
0: 嗯，
1: 瞧瞧，
0: 老毛，看看这个龙云怎么也学起了老蒋那一套，光在这喊口号啊！
1: 这个龙云啊。 跟蒋介石是形相似，神不同啊！余杰兄啊，你也来看看。
2: 老总啊，看看看看，话说的挺大呀。呵呵，
1: 这龙云不愧是学习白崇禧的啊！哎呀，你这个老同学呀，也真是的，当着蒋介石的面睁眼说瞎话，全力以赴保卫昆明，这不又是一个小诸葛吗？
2: 当年这白崇禧为了保存广西的实力啊，那湘桂边界都让给我们了呀！啊，嗯，这么一来啊，龙治州要变成白治州了。哎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不管他是有意为之还是图谋不轨，我们都要仔细认真的对待。
1: 哦，伯承啊。
3: 通知中革军委，马上开会。
4: 有的。
3: 张参谋，小丁，你们两个跟我去开会。是。哎，毛泽民同志。 你怎么在这儿啊？来找老毛啊！来来来，走。哦，他们在开会呢。哎，没事儿，走吧。
4: 不用了，真不用了。
3: 哎，不不不不，你等会儿。你这是有事儿啊？毛泽东同志牺牲了。
4: 先不告诉毛主席了。
3: 你等会儿不用，我给拿进去。你在这儿等我。

0: 这决战滇东的机会虽然错过了，但是我们与国民党的距离也拉开了，这就为我们渡过金沙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1: 嗯，
0: 再看啊，我们现在啊，哦，洛甫来了，坐下开会。
2: 哎，快坐啊。
0: 怎么了，洛甫同志？

0: 他是不是要对我下手？
1: 老毛，这报纸是毛泽民同志送来的，他心里也很难受，要不把他也叫进来吧？让他回去吧。
0: 要不这个会往后推吧，不能推后啊。这个会关乎到我们之后的行动方向。那我现在就去准备，让大家赶紧开会。
2: 报告，
3: 敌机来了，还是请首长们去山洞里避一下吧。
2: 好，知道了，大家先到山洞里避一避吧。
0: 走吧，走，
2: 开会去。哎，快，现在把东西搬一下，别落下东西啊。

0: 放两边吧，啊！你是龙袍镇，这怎么办啊？先看我吧。主席，
1: 好了，同志们都到齐了。同志们，今天的政治局会议议题只有一个。
2: 滇东决战的计划落空了，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去？滇东决战的计划落空了，导致啊，我们失去了在滇东打击滇军主力、建立根据地的机会。但是要我看呀，这件事情有利有弊嘛。 而且要我说啊，甚至利大于弊。那么这个利大在哪儿呢？首先呢，我们的主力部队打到了龙云的家门口，他老蒋说的任何话在龙云那儿可就不好使喽。这第二呢，孙部的滇军突然全部的撤走了，那么敌人的中央军和我们红军的距离就拉大了。到底有多大呢？
3: 老总，
2: 7天，这个日子有了吧？
3: 有7天了啊，
2: 差不多7天。哎，这么一来啊，我们经过3个多月，在遵义会议上制定的要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措施，就终于可以实现了。现在敌人距离我们有7天以上的路程，我们正好可以利用好这个机会。 迅速的北上，抢渡金沙江，进入泗水。啊，同时啊，电令四方面军向西移动，力争在四川的西北部实现两军的大会实战。小吴，拿地图来。
4: 是。
2: 朱老总啊，我的具体部署是这个。 左路军委一军团，首先先直逼昆明，然后分兵一路佯攻昆明，迫使龙云把金沙江一带的所有兵力全都调过来保护昆明，这样就使其啊金沙江一带的防线空虚。然后呢，一军团主力迅速折向西北，前往金沙江上游的龙街渡口。右路军呢？ 为3军团迅速前往金沙江的下游，夺取红门渡口。然后，我们中央纵队还有5军团迅速北上，抢占金沙江的角平渡口，迅速电令9军团向西行，伺机渡过金沙江，与我们的红军主力会合呀。 你们一个个的怎么都不做声啊？光看着我毛泽东的脸呢？哦，你们每个人心里想什么，我老毛心里明白得很呢。私是私，公是公。共产党人讲，有奋斗就会有牺牲嘛。哎，同志们，这次机会千载难逢啊！我们如果要是抓不住的话， 这几个月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来来来，每个人发发言，谈谈自己的意见嘛。
5: 既然要佯攻昆明，那么架势要越大越好啊。
2: 各种宣传上的手段都用上，
5: 对，
2: 士气要足啊。要让龙云真的觉得我们红军要打昆明，迫使他。
5: 金沙江延安的蜀军调回来，
6: 我看这个办法呀还是可行的。
7: 刘伯承同志这个说法太好了，宣传态重要了。嗯，这样，我来联系一下地下党组织，让他们配合咱们搞好宣传，咱们把戏演真了，龙云才会上钩嘛。
5: 嗯，好啊。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啊，如果我们能够顺利的引出驻守在金沙江的滇军，
7: 这个金沙江边上啊，有些个民团土老肥，这帮家伙，我跟你们说啊，可不一般呐。
2: 非常的凶狠，人数也很多，他们很可能干出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来，很可能烧了我们的船，拆了桥，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想要顺利地渡过金沙江，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哎，这样看大家对主席的部署都没意见了是吧？
1: 没有。嗯，
3: 没有。
4: 对，
3: 没有。
0: 好，那我就代表中革军委下达指令，我们全军全力抢占这三个渡口，尽早渡过金沙江。

0: 小弟真的牺牲了，是的，已经证实了。
1: 大哥，
0: 我们再也没有这个弟弟了。

0: 先是妹妹泽简，牺牲的时候才24岁，正是女子最好的年纪。然后是开慧，何剑把他对我的恨全都撒在了他的身上。 开慧的死，我百身莫赎啊！现在小弟也牺牲了，他送我出苏区的时候，还恍如昨日，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1: 大哥，你后悔过走这条路吗？我不后悔，即便这是一条不归路。不归路就不归吧，那么多。 壮士先烈都牺牲了，我们只能往前走。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了路上的鲜血，不要难过，记得踏着我的鲜血继续往前走下去，前方总会有尽头，革命总会成功。
2: 我也不后悔，我想，小弟他也不会后悔。当初是大哥卖了家里的田地，供我们出来念书，参加革命。我们学到了知识，晓得了百姓的苦，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这天底下的不公，总需要有人来打破。
0: 要是我牺牲了，也不要难过，继续前进。泽坦是好样的，你也是好样的。哦，子真知道这件事情了吗？还不知道。先不要告诉他，他还在养伤。 不然，他会担心贺姨和毛毛的安全。等到有了他们的消息，再告诉他吧。好了，你也回去吧，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
2: 可是大哥，我现在心里……
0: 泽民呐，革命，打仗，每天都会有人牺牲。

0: 不是陈继堂，不是白崇禧，不是王佳丽，我看你不就是想当土皇帝吗？想和中央政府耍滑头。慈秋，马上开会。
1: 是。

0: 凡是能调动的正规军保安队，都给我调到昆明来。保卫昆明要紧，越快越好。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报告，松明县被工军占领了。
0: 什么？主毛红军这么快就占领松明了？
2: 松明是昆明的东大门，松明一丢，昆明的东边就失去屏障了。
0: 杨林兵站被共军占领了，我重兵防守的杨林兵站也丢了。看来朱毛红军来势凶猛，妄想趁我兵力空虚之际一举夺取昆明。
2: 再给孙都发电，严令他火速回扬昆明。是。
0: 要不要向老蒋和薛岳求援？

0: 老蒋他来不来，他自己拿主意。反正我也不会去求他。我们还是以不变应万变。该来的让他来，该去的由他去。
1: 委员长，刚刚龙云来电，朱毛红军正在攻打昆明。
2: 这我知道了。如此自相矛盾的电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永泰，你看看，可以作为茶余饭后的笑话了。哼
0: 哼。
2: 不过我能理解他，他没和毛泽东打过交道，而我知道他毛泽东的用兵，他一定是被共军这种飘忽不定的行动吓傻了，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判断力。
1: 是，委员长，那龙云这边
2: 可以给他回电，告诉他，他只要坚守住金沙江，朱毛共军攻打昆明，那只是个佯攻，而真实目的，正如永泰提醒过多次，他们是要去川西北与那儿的张国焘、徐向前会合，这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嗯，你看，怎么告诉他，别把事情给挑明了。
1: 是，还是委员长想得周全。
3: 即便朱毛共军要过金沙江，我们也必须进昆明。
1: 对，虽然龙云不请我们增援昆明，但是由于红军攻势很猛，昆明告急，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嗯，说得好。
1: 让薛岳率中央军、湘军正好借此机会进入昆明古城。
2: 但是为了防止他对我中央化存有二心，可以将进入云南的中央军都交由他指挥。
1: 明白。
3: 委员长，

0: 既然您判断朱毛共军要渡金沙江，那是不是可以让川康边防军总司令刘文辉加强对金沙江沿岸的防守？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县是刘文辉的地盘。
1: 燕主任，
2: 副营长，
1: 起草电文。
2: 是。
1: 命令他刘文辉现在务必要防守金沙江沿岸的工事，另外通知我空军第六大队派侦察机侦察，派轰炸机轰炸在金沙江沿岸活动的朱毛共军。
3: 好啊，前有大江阻截，后有重兵压境，委员长运筹帷幄，我军将士齐心奋勇，一定能够将朱毛红军歼灭在金沙江以南地区。
4: 你们看，老蒋判断红军要去金沙江，叫我不用担心昆明。哼，他还真把我龙某人当傻子了吧？他凭什么保证红军不进昆明？
5: 主席，
6: 说得对，
5: 他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不担心，可是我们担心啊。我们的父母妻儿财产都在昆明，
6: 可不是吗？
5: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昆明我们是一点都输不起啊。
4: 他明明知道红军不去金沙江，那薛岳部和湘军到昆明来干嘛？
7: 报告，报告司令，贵阳工作站打来电话，薛岳率中央军和湘军已经在兴义县集结。
6: 快呀！你看，怕什么就来什么。
4: 哼，来就来吧，怕什么呢？老蒋不是让我统一指挥进入云南的所有部队吗？他还真把我当王家烈了，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2: 哦，是。诸位，委员长判断，朱毛红军并不是真的要攻打昆明，而是为北上渡金沙江，命令我们即刻进入云南追剿。
8: 孙渡不是已经带着他的四个旅回去了吗？
2: 哼，滇军比前军也强不到哪儿去，即便是他们把六个旅都加在一块儿，恐怕也不是朱毛红军的对手。
8: 可是我们现在连一张云南省的军用地图都没有，行动不便。现在的军用地图大而化之，根本就不管用。
9: 找云南王要嘛，他不会连一张地图也不给吧？
8: 他会给的，可是等他把地图送来，那都到什么时候了？
9: 那就请薛长官派专机去拿。
2: 好，给龙云发电，要地图。李副官，
7: 到。
2: 你跑一趟，坐飞机去云南，找龙云取地图，当天去当天回。
7: 是。

0: 主席，您还有什么吩咐？嗯，
1: 这套雍安门续编也给我送去。
0: 是，
1: 把地图装好了。
0: 是。
1: 啊，记住，安排汽车从曲江公路给薛岳将军送去。
0: 主席，李副官是坐专机来的，他明确跟我说不需要安排汽车送。
1: 他有专机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说汽车送，那就汽车送，在云南的地盘上，我说了算。
0: 是。

0: 这么多好东西啊！啊，荣生啊，你们可发财了啊！
1: 老总，根据那个中央军的李副官交代，薛岳派他去取地图，原本他们打算从云南坐飞机返回的，结果这个龙云啊，非要坚持自己的主意，只好改用汽车了。嘿，结果就被我们给遇见了。
2: 杨荣生啊，运气不错啊！哎，
1: 这时渣。 我们拿的云南军用地图啊，精确到10万分之一。哦，这是薛岳急需，我看我们更需要啊，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2: 这可是好东西啊！
3: 同志们，这之前老蒋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要我看啊，该换成龙云了啊！
1: 我们缺地图，他给送地图，还送来这么多好吃的，给我们打牙祭啊！哎呦，
2: 好啊！哎呀。
1: 我们简直就是分福财嘛，太丰富了，
0: 很细致啊！你看，你们想一想啊，这玉阶兄可是老云南呐，
2: 对，
0: 这些东西都是龙云送给人家老同学的啊，
1: 对对对，
0: 你们都得手下留情啊！这个老毛，
1: 有福同享啊。
0: 这昔日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地图；今日我们红军入滇，有龙云献图，啊，是历史巧合吧？
2: 哎，
0: 玉阶兄啊。
1: 你说这是巧合呀，还是他龙云有意而为啊？
0: 那得打电话问问他呀。给他打电话。不过呀，拿了人家这么多东西，表示感谢还是应该的呀。
2: 嗯嗯，
0: 他对我们这么好，我们该好好感谢感谢他呀。
1: 哎，
0: 杨荣生啊，
2: 哎，
0: 这次有没有缴获这个香烟呢？
2: 哎，你们看出来没有啊？
0: 老毛这是要断烟了吧？哎呦，主席啊，这个香烟没有缴获到，但是缴获到一本书。哦，这个他
1: 什么书啊？
0: 你看《庸安文续编》。哎，这个好啊，
2: 这个好，
0: 我已知道这本书呢。哎，心有灵犀啊！这个龙云啊，还是真不错嘛！啊，
2: 要我说呀，这是龙志洲当给主席开的小灶啊。
0: 大家都加把劲儿啊！
4: 好。

0: 刘文彩叔叔说，宜宾最近也很乱。刘香妈妈的生日也不是整生，她就不回来了。她刘香眼里虽然没有我这个幺爸，可她母亲当年对待我们兄弟俩，那是没得说的。今天要不是看在我这位老嫂子的面子上，就凭她刘香当年干的那些糟心事，老子是绝对不会赴她的宴的。嗯。
1: 哎呦，哎呀，幺爸，幺爸，谢谢您专程回乡为我母亲贺寿啊！
0: 你母亲也是我大嫂子，
1: 是是是是。哦，今天设家宴，请赏光啊！
0: 就咱们俩？
1: 啊，就我们两个，家宴呐！
0: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啊，好。
0: 开宴。这个，哦，这什么意思？
1: 那个本来是给妖神准备的。行了行了，咱们俩的事儿，别的就不要管了。
0: 啊，好，好，好，好，好，你们俩下去吧。幺爸，为侄敬你一杯酒。啊，眼下正值西康多事之时。
1: 还烦请妖爸回乡亲自为我母亲贺寿啊！来来来来，
0: 你不累啊？我还累呢。啊，这家里嘛，就是随意吃饭放屁的地方。那江湖上那些假模假式的就算了吧。我是不会跟你说假话，给你母亲贺寿是顺便。不然，我到哪儿去会见你这位刘大司令？
2: 楚毛红军意在北渡金沙江，再去川西北，跟那里的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应该加强金沙江沿岸渡口的防务，以免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入川。
3: 不得私藏船只，不得私夺红军。哎呦，
2: 若要发现，严惩不贷。
4: 没有了渡船。 共军就没法过江了，必须得好浮桥，尽快过江。龙街渡口这里比较空旷，无舟无拦，不宜久留，一旦敌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喂，我是李巨奎，找你们团长、黄团长。
5: 我是江面太宽，水流太急，
4: 根本就无法架桥。 我们刚才已经架了好几次了，
2: 少啰嗦，你就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江？
4: 我跟你干脆的说，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0: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虽然比你虚长几岁，可你是我的亲叔叔是吧？过去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如有得罪之处，还请姚爸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1: 我这次来干什么？你心里明白吧？
0: 哦，姚爸，朱毛红军到什么地方了？朱
1: 毛一过北潘江，我金沙江。 就围在旦夕了。龙云这个老狐狸，一枪未发，一仗未及。哎，就让朱毛共军奔我西康边境来了。老蒋，他摆着委员长的架子，来电命令我固守金沙江。你问问他，我拿什么守？大家都是明白人，你们看怎么办？
0: 啊，姚爸。 你的意思呢？我明白了。蒋介石这一次，不能像打发叫花子一样糊弄我。哦，哎。
1: 姚爸，你这是把老蒋当肥猪宰了啊？他不肥，谁肥？姚爸，
0: 要不这样，过两天呢，委员长啊要召集开会了，你呢当着他的面，把这份材料交给他，行吗？我就是不想理他，所以才来找你。哎。
1: 你跟他关系那么好，你去跟他说。好，
0: 老爸，我尽力，我尽力啊！来来来，喝一个，来。

0: 你长本事了啊！翅膀硬了，你上前拿刀了，风头出够了。共军的子弹怎么就长了眼睛，竟然没把你给打死？走走走走走，你去找老蒋去吧，我这儿庙小，容不下你。走，
1: 滚！
2: 陆主席，我冤枉，我冤枉，天大的冤枉啊！我
0: 什么冤枉？你冤枉什么了？
2: 你去找老蒋啊，他能给你高官厚禄，会给你荣华富贵。哼！我告诉你，孙渡，云南才是你的家，昆明才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
3: 孙渡率敌军四个旅，回到河岸边，金沙江沿岸的敌人也在火速地往昆明赶呢。
4: 我们佯攻昆明。
5: 调出边境的想法，算是完成了。嗯，咱们在这儿气定神闲。他陆云在那儿是不是气得直跳脚啊？<笑>
6: 他急什么呀？他巴不得我们攻打昆明，然后他找借口把孙渡调回来，免得孙渡在蒋介石的屁股后面天天转悠，那才着急呢。<笑>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7: 我们要收的可不是昆明这盘棋呀。
6: 你们来，咱们这段时间呀，在四川、贵州、云南，兜兜转转了四个多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嗯，无论是佯攻贵阳，还是佯攻昆明，我们呀都是将了他一军，但是并没有将死他，给他们留了条活路。来。 现在啊，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向南移动，一方面呢是与我们策应，另一方面呢是牵制住了川军，给我们减轻了一些压力，让我们从金沙江往北与他们会合，提供便利的条件。只要我们完。

0: 成了这个目标，他蒋介石就是再运筹帷幄，也是满盘皆输啊！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渡过金沙江，彻底将死老蒋。嗯。吴成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驻昆明，夺取渡口。
1: 是。委员长，诸位，目前张国焘、徐向前部已经全部渡过了嘉陵江。 正快速向西北移动。啊，
2: 委员长，
1: 朱毛红军一进到云南之后，马上以一部佯攻昆明，其主力正快速的向北移动。委员长判断，朱毛红军意在北渡金沙江，然后过大渡河，再去川西北，跟那里的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因此。 川军刘总司令、杨局长，你们的部队应该快速的向川西北推进，保卫成都。知道了。川康边防军总司令刘文辉的部队应该加强金沙江沿岸渡口的防务，以免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入川。
3: 何辉老弟，我在这儿。这金沙江的战略要地非常重要啊，在此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文辉老弟了。西康有多少钱？我刘文辉有多少兵？委员长您是一清二楚的。金沙江，我拿什么赌？我刘文辉。
4: 就是人一个，命一条啊！听你这话，情绪可不小啊。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摊到桌面上，和大家说。
5: 我能有什么问题？我能有什么想法？哎，幺八幺八幺八，幺八，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会帮助你的。
4: 这就是我想要听到的话。所谓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你们叔侄俩能摒弃前嫌，我看他朱毛共军，即便是插了翅膀，也过不了金沙江。是啊。好了，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此前，请你留下。委员长，这就是你向中央政府索要的军需物资和军费，这数目可不小啊。国民政府可没有那么富有，明白我的话吗？
6: 委员长，我知道怎么办。嗯。哼，这帮杂牌军完全吃不上。队长，南岸北岸的船都在这儿了。
7: 好，没有了渡船，共军就没法过江了。
6: 那他们会不会砍竹子搭浮桥啊？哼，水流这么急，共军就是想建浮桥，也会被江水冲走的。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龙街这儿有过浮桥。哦。

0: 朱毛红军应该正在赤水河报告，不言工作站军情通报。
1: 讲，
0: 朱毛杨公昆明主力集合金沙江。另外，四川工作站也发来电报，说川北的张徐部队也向嘉陵江一带进攻了，有与朱毛共军会合的迹象。
1: 知道了，下去吧。
2: 孙渡率滇军的四个旅已经回到了昆明，薛岳率中央军的两个纵队和湘军的一个纵队正在向我方部队的后面逼近。
3: 看来咱们佯攻昆明，想调动敌人的目的达到了。
2: 报告。军委来电。
3: 军委命令我们，立刻停止进攻昆明，向西北方向前进，用2天的时间走完300里路，夺取龙街渡口。

0: 300里路，日行150里，这已经超出我们行军的极限了，这不又是个光背路？来，事态紧急，还是先执行命令吧。哼，
1: 执行。
2: 一军团奔龙街渡口去了，三军团也快要赶到洪门渡口。嗯，那么夺取角平渡，具体由哪支部队执行啊？
3: 我看就让干部团去吧。
2: 嗯，
4: 好，
5: 我看可以。
2: 龙街、洪门、角平渡，三个渡口全拿下来是个大胜利，拿下两个是个中胜利。
5: 拿下一个是个小胜利，尤其是角平渡最为重要。伯承啊，你这条四川的龙一遇到水就能打胜仗，怎么样？这次让你亲自带领干部团去拿下这个渡口，有没有信心呢？
0: 好啊，我没意见。
5: 嗯，好啊，事不宜迟，你现在就去。
0: 好。
5: 哎，等等。
6: 我亲自送你去，我要向陈赓、松任穷当面交代一下。嗯，
5: 走吧，
6: 走。主席，好像是主席啊，是主席他们，是主席吗？
7: 啊，陈赓啊，
6: 主席，
7: 哎，主席。
6: 啊，参谋长啊，好，参谋长，走啊。怎么样，战士们都休息了？
8: 对，
6: 好，好，好，原地休息。
9: 主席好，主席好，
10: 主席好。
6: 哎，好啊。
5: 来，坐。
6: 是这样啊，军委决定啊，让总参谋长带领干部团去执行拿下角平渡的任务。
11: 是是。
6: 可是啊，这次任务十分艰巨，时间短，任务重，路程远，而且人生地不熟的，对敌情摸得也不是很准，随时会发生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呢是前面有江水在阻挡，后面有追兵在迫近。 情况十分的危急，所以啊，我要你们跟战士们都讲清楚，夺取角平渡的重要性。
0: 是是。
6: 如果我们没有拿下金沙江，很可能会全军覆没。但如果我们拿下，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呀。
0: 夺取角平渡口，应以智取为上策。我们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
6: 炸去渡口，
0: 我和宋任穷同志带领一个营作为先遣队，让亲卫连全部穿上国民党军的服装。陈赓，你带领其余部队随后跟上。
5: 是，
0: 从这里到角平渡口，一路都是山路啊！我们每天必须行军160里，赶紧去找当地人做向导。
5: 好，是，
6: 好啊。
5: 你们现在就去准备吧，哦，记得带上一部电台啊。

0: 我们要随时和军委取得联系。好，田一亮，你们就出发。是。
1: 成啊，我等待你胜利的好消息。主席，放心吧，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哎，啊，我跟你说。
0: 哦，南来啊，老王回来了。部队安排的怎么样？三路大军全都安排妥了。这两天呀，蒋介石的飞机就在我们头顶上绕啊绕啊，看来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2: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跟敌人比速度了。嗯，薛岳的中央军的两个纵队，还有湘军的一个纵队，都已经到达昆明了。我看啊，要不了多久就会赶上来的。
3: 哎，
0: 滇军、湘军这一次不会拼命的追我们，反而是中央军会积极的追我们。所以啊，我们凡事要提前预料，提前安排好啊。
3: 好啊，
4: 报告。
0: 九军团来电，你，九军团今天深夜将向宣威县城发起进攻。给九军团回电，
3: 是。
0: 告诉他们，不要恋战啊，凡事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今晚打不下来，就不要打了。让他们绕开宣威，经过东川，从会泽渡过金沙江，找机会与主力会合。
3: 是。

0: 快点，同志们，跟上！快点！快！龙根上！各家各户注意了！
1: 你可注意点！
0: 龙主席有令！怎么了？不得私藏船只，不得私通红军。如有发现，严惩不贷。
1: 一船只都不要！
0: 各家各户都注意了！龙主席有令，不得私藏船只。
2: 知道了，我们是红军。
3: 哎呦！别走啊！别走！别走！干嘛呀？连长，这里有漩涡，竹筏根本就过不去啊！
4: 连长，侦察兵来电。你，
5: 是。
4: 朱毛红军主力已经窜至龙街渡口。什么？子秀，马上打电话给龙云问问，他什么时候改姓白了？把金沙江渡口的防御当成了湘桂边界。是白崇禧给他发军饷了吗？ 就按我的原话说，另外，尽快再在此地组织一场向湘江之战的战役。
5: 是。
4: 等等，再给薛岳打个电话，让他必须在24小时之内赶到金沙江渡口，堵截朱毛共军。校长。
5: 学生认为，薛岳这个电话还是您亲自打更有威慑力。我的话对他有威慑力不假，可你的话，他爱听是真。
3: 明白，必须打好浮桥，尽快过江。龙街渡口这里比较空旷，无舟无拦，不宜久留，一旦敌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6: 喂，我是李巨奎，找你们团长、黄团长。
7: 我是江面太宽，水流太急，
6: 根本就无法架桥。我们刚才已经架了好几次了。
7: 少啰嗦，你就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江？我跟你干脆的说，什么时候要过不了江？
6: 军团长，冯远峰，我让你搭的浮桥呢？
7: 我们的战士搭了好几次，搭不起来，这水流太急了。
6: 搭不起浮桥，给我找船去。
7: 船全让川军保安队的人拖到对岸给毁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找着一条船，
6: 一条船，彭雪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这一条船，全军这么多人得渡到猴年马月才能渡过去啊？
7: 那我们把所有地儿都找遍了，找不着船怎么办？
6: 什么怎么办？活人能让尿憋死啊？想办法，接着找啊！
7: 想不出办法，说了找遍了，找遍了，没船。
6: 告诉你，彭雪峰，你找不着船。
5: 我就处分你！你放我下去！你处分就处分，找不着船。
8: 你还反了亲了是不是？你信不信我现在枪毙你？枪毙了也没船！你这儿，赵一凡，政委，不好了，大鹏和小鹏吵起来了，大鹏还要处分小鹏，您快去劝劝吧。哎，谁是大鹏小鹏啊？大鹏是军团长彭德怀，小鹏是13团团长彭雪峰。嗯，好，你在这儿值班。 我去看看啊！好，哎，老毛恩来，一三军团已经顺利的夺取了龙街、虎门两个渡口，可是没有架起浮桥，也没有船，说是三军团取得了一条船，也不起什么作用啊。
9: 那就是说，他们夺取了这两个渡口，怎么还是过不了金沙江啊？哎，
8: 命令一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过江。
9: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剿平渡口了，就只能看刘伯承这条过江龙了。
5: 长官，快到了。
3: 前面就是角平镇，我不敢去了。
0: 你怕什么？
3: 镇里有驻兵，你们要打仗了，我害怕。
0: 镇里有多少兵？都是什么兵？
3: 是滇军，有一个连，100多人，还有30几个民团。
0: 给他点钱，让他回家去吧。
3: 谢谢长官，谢谢。
0: 准备战斗，我们一个连对滇军一个连，消灭他们。
1: 准备战斗。
2: 柏林兄，朱毛红军被诸位追到了金沙江边，已溃不成军，陷入了灭顶之灾。我们总不能让川军的刘湘捡个便宜吧？啊！所以，我们要同心同德，众志成城，把朱毛红军葬身金沙江。哎呀，兄弟不才，受蒋委员长的委托，由我来指挥各路大军共歼朱毛红军。哎呀，兄弟也是勉为其难呐，还望各位抬爱。
4: 龙司令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委员长对龙司令如此信任，委以重任。我等将士一切听从龙司令的指挥。
5: 一切听从龙司令指挥。

0: 哎呦，哎呀，太客气了，都坐下，都坐下，来来来。长官好，长官辛苦了。
1: 镇长呢？
0: 他在镇公所里。
1: 那一个连的连军呢？
0: 回长官的话，他们三天前就调回去守昆明了。
1: 嗯，
0: 把民团们集合一下。
1: 是，你们两个，赶快去通知他们集合所有的民团，长官要训话。
2: 是。

0: 向右转，
1: 向左转。
2: 请请请，大家安静一下啊，我们听长官训话。
3: 各位，我们是红军。
2: 长官，您没开玩笑吧？
3: 开玩笑啊！我就是借着你们这身皮来麻痹你们。把枪放下！把他们枪下了！
0: 报告！报告，总参谋长来了。
3: 走吧，
2: 长官，我没干坏事啊。
3: 走走，
0: 饶命啊！
3: 报告。哦，总参谋长，政委，韩丁已经被押去捆绑。这是镇长，
4: 马连干得好啊！
2: 长官，您知道的，我没干坏事啊！各位长官饶命，各位长官饶命！
4: 带进来说话，
2: 长官。长官，你知道的，我没做过坏事，你饶我命啊！
4: 你说说这里的情况啊！
2: 我交代，我交代，川军江防大队长，叫汪宝清，他硬把渡船全部拖到江的对岸去了。哦，对了，他偷偷留下两条船做生意，一条放在北岸，一条放在南岸。所有的人过江啊，都要交一块大洋。驮东西的骡马要收两块大洋，空骡马跟人一样收一块大洋。对对对，对岸还有一个离金局，那是保安队值班的，专门收税的。哦，
4: 这个情况很重要。这里离渡口有多远？
2: 大概六七里地。哦，对了，镇外有条小路直通渡口，没有岔路，沿着小路走就可以了。
5: 带下去吧。
2: 长官，你可要饶我命啊！长官，我全都交代了。长官，长官，
4: 我们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马连，你们还不能休息，赶快去江边夺取渡口，得胜之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

0: 什么人？我们是中央军，奉命防守渡口。是中央军？哇，是中央军啊！
1: 就你们几个在，你们汪队长呢？
0: 我们这边五个兄弟在看船，汪队长和其他20个弟兄在离京局执勤。
2: 好，
0: 你们几个马上开船，送我们渡江。
2: 是是，开船开船！快，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长官，我们几个是不是也过去啊？
3: 你们几个给我拿下！
1: 长官，走。

0: 把我锁起来！龙鱼洞，
1: 大家自己人，自己人，
0: 赶紧开！谁跟你是一家人？我们是红军，
2: 红军，
0: 别动啊！
3: 红军，
0: 你们这儿谁是头？
4: 我们头找相好的去了。
0: 报告，
1: 怎么回事？
0: 刚才看到几个人，见到我们就跑，可能是我们头回来了，路上遇上红军了。
5: 一半留下，其余人跟我追。
6: 是，
0: 别动啊！
6: 哎，
0: 不行，
6: 动我就打死你！
0: 哎呀，得手了。

0: 怎么样？这里连保安渡口了，可惜江方大队长王宝清跑了，班长已经派一个班去追击了。
1: 敌人交代，还有五只船被他们藏起来了，二排长他们已经找到了。
0: 好，苏旭云，
2: 到。
0: 赶快去小平镇报告总参谋长，这里有七只渡船。
3: 是。
0: 一排长，
4: 到。
0: 赶快准备渡江。
5: 是。
0: 跟我来。
6: 快，
0: 小心啊！马连长，齐连长，你怎么来了？
6: 总参谋长不放心，派我们过来增援你们。
0: 你看，对岸已经升起大火了。
6: 太好了，总参谋长说，夺取渡口以后，让我们快速过江，在北面建立坚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攻。
0: 好，你们齐连，赶快渡江去吧。
6: 好，走。

0: 报告！嘘，现在什么情况？看见篝火了，我们占领渡口了。
1: 怎么没有听到枪声？是智取的吧？
2: 不清楚，下去吧。
0: 是，应该是。总参谋长化妆炸取的这一招，真是绝了。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来了。
1: 啊，来得正好，辛苦你了。
0: 急行军呢，这是。
1: 没迟到吧？没有，还得急行军呢！啊，你来看，渡口北边40公里，通安镇是皎平渡北岸的桥头堡，必须控制在我们手上。陈哥，
0: 啊，
1: 你带上部队，要急行军，占领通安镇，掩护全军过江。

0: 走了。嗯，
1: 报告。
2: 哦，打扮成国军的中尉啊，有点意思啊。什么情况？
1: 参谋长，我们连在渡口北岸又发现五条船，现在是七条船了。
2: 好啊好啊，你去吧。
1: 是。
2: 给军委发电。军委，剿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昼夜可渡万人。
3: 主席啊，哎，来了来了，
4: 好消息啊！
3: 刘伯承来电，剿平渡已经在咱们手上了，而且还有七条船，日夜可渡万人呐！你快看看看看。
5: 刘伯承，这条四川的龙啊，一遇到水就大显神通啊！化妆智取，巧渡金沙，我就说吧，他一定能把咱们带过江啊！
3: 没错。哎，老总，你们怎么这么早啊？刚烤好的红薯，来啊！
5: 哎，
3: 太是时候了。
5: 还有更好吃的呀！
3: 嗯，
5: 好消息。
6: 我已经猜到了，刘伯承一出马，肯定是马到成功啊！啊，
5: 天堑飞渡啊，唯我红军，当代孙武，唯有伯承啊！
3: 老总，不但剿平渡在我们手上了，而且还有七条渡船呢。
6: 太好了！
3: 主席，咱们是不是准备出发？
6: 嗯，马上出发。
5: 哎，等等
3: 啊！
5: 我们这么前脚一走，敌人的追兵马上就会赶过来，打我们一个半渡而击。
6: 嗯，
5: 你看，是不是应该让五军团找个地方打个阻击？
6: 有道理啊。
5: 老朱啊，你觉得他们在哪里打阻击比较合适啊？
6: 觉得在这儿，团结河石板河这地带呀，有山有水，而且有一个小镇子，以小镇子为依托阻击敌人很好啊。
5: 嗯
3: 嗯，
5: 英雄所见略同啊。
3: 确实这样。
5: 我看在这个地方让五军团打个阻击，三天三夜掩护中央纵队过江，肯定是没的问题啊。
3: 嗯，
6: 罗参谋
7: 到。
6: 起草电令，组织部队在团结石板河一带，利用有利的地形设置据点，阻击敌人三天，立刻发出去。
7: 是。
8: 中革军委很有眼光，石板河这个阻击位置选得不错，这里背靠大山，面临河流，是个打阻击的好地方。
1: 军团长，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上次在梅溪河打川军那样，给他来个蓄留生路，暗藏杀机？
6: 中央军可不是川军，中央军的炮火更猛烈，进攻的速度也更快。炸掉石板桥，他们只能从桥的上下游找水浅的地方过河。你过来看，这里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河水会迟缓他们进攻的速度，也更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军委命令我们在这里阻击敌人三天三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三十七团去完成。
9: 军团长，那我们三十九团呢？
6: 你着什么急？有仗给你打。
1: 军团长放心，三十七团保证完成任务。
6: 但是千万不能大意啊，阵地要纵深配置，至少设三道防线，把任务下达到各营连，轮流战斗和休整。要注意躲避敌人的炮击和空中轰炸，敌人炮击的时候，你们可以撤出阵地隐蔽起来，敌人进攻再进入阵地。
1: 是。
6: 要密切注意敌人渡河位置的变化。
1: 请军团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6: 执行吧。
7: 是
1: 是是。
10: 我的话讲完了。
2: 好啊好啊。龙司令的方案无懈可击啊。
0: 我等将士坚决执行，您就下命令吧。
10: 好，我命令孙渡将军率滇军三个旅追击左路红军至龙街渡口。
4: 是。
10: 中央军吴奇北将军、周浑元将军率部追击中路红军至皎平渡口。
4: 是。
10: 湘军李运恒将军追击右路红军至红门渡口。
4: 是。
10: 三路大军均要奋力追击，主动求战，密切配合，共歼朱毛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
4: 是
11: 是。
10: 凡有抗命不遵者、消极怠慢者、畏敌不前者、贪生怕死者，蒋委员长手谕：杀无赦。

0: 报告。
1: 我的部队马上要出发了，你来干什么？
0: 孙司令官，龙主席让我协助你，跟随你的部队一起完成追剿猪毛红军的工作。
1: 欢迎欢迎。

0: 我们要在十三师打头阵，务必要加快进军，力争在焦平渡半渡而击之，或者在陆圈县境内消灭朱毛红军。是。 我等着你们胜利的好消息。
1: 是。走，出发。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3、2、1，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看来敌人是发现我们想要抢渡绞平渡啊啊！
4: 我们北渡金沙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要跟敌人拼速度。
5: 站住！哪个部队的？
6: 兄弟们辛苦了啊！哎呀，我呀是上面派来增援你们的。来来来来来，哎，来抽根烟啊，抽根烟吧。
7: 冲啊！
8: 报告，报告旅长，我们来晚了，同安镇已经被红军占领了。
5: 共军有多少人？
8: 大概一个营。
5: 传我命令，准备战斗，夺回同安镇。冲啊！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

0: 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最高肥处绍兴人。
2: 老哥，你们做五号桌起五个人，六号做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哎，
2: 怎么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4: 十价。哇！
2: 啊，号码多少？
3: 十价。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
2: 这里等他嘛。
0: 好。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着。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了。啊。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3: 啊，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虾的鲜品真
2: 好。哇，我看到了。哇，
0: 大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啥。

0: 没有什么收获。兄弟，有没有啊？清塘江白鹭，哇塞，
1: 那个，我们的两个都没把谁，哇，这个可以啊！哈哈哈，
0: 好，我们来清塘江里练过，在那清塘江里射的。
1: 这白鹭，真滑。
2: 哇！可别可别可别，他们费了半天劲啊！小河豚，梅童鱼，活的。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童、白鹭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洄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
0: 想有新鲜鱼货，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米鱼啊，没有米鱼啊！陈老师，你看到？嗯。七车黄金米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这两天。哦，
3: 哎，真叫了，咕。
2: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米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
0: 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你看，现在呢，很黏了。啊，
3: 黏了。
0: 嗯，
2: 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的流水了。嗯，
0: 黏了就可以烧了。看我手上，很黏了。
2: 哇！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0: 海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2: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一口咬出去已经，
3: 超级香，
2: 超级香。
1: 这个江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0: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吃。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路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0: 来，先来一口。
1: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半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0: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啊、因为面要下的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啊、所以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抓紧啊！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1: 看着借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0: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0: 对。
3: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1: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0: 后面的料还可以接着煮。
1: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2: 比较发达。对，尤其这块关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0: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

0: 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1: 老师好。
2: 我是你粉丝。
0: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3: 所以嘛，引起
2: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那年轻人怎么看呢？
1: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3: 对，吊花鸡。
2: 但是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3: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2: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3: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0: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仙无比啊，眉毛都哎。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0: 喂，露露不？不跟你讲了，那个搞错了的，而且还搞起的嘞。
1: 刚刚来的三位一点说了三骨头，
0: 他们那边就只有一边在修喽，难怪从那个火边头的狼那边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2: 我叫胡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梭罗王，
3: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没挪过吧？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哎，说到心里，别人一讲去梭罗的位置，只要能走个楼的，去过梭罗的都知道。
2: 洞子谷梭罗的启发就是从矮乡出去的。
3: 打包就行，哦。高一点梭罗，高脚骨头。
4: 高十个骨头先。
3: 甜到要不要？
4: 要要，高一点。
5: 你不来就不习惯，就想吃。
6: 一个星期来三四趟。
5: 梭罗它就是那么那些那种梭罗有味啊。
7: 哇，它香。
8: 高的那个是啥？
7: 味道好，高的梭罗的。
9: 啊？我一颗梭罗吧。不。一颗就一颗。
3: 自己拿。像我买了那么20几年了、最多的七个10根骨头，最多。
10: 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了，这里面就是骨髓，搞个机关就吸得出来了。
2: 梭罗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骨头上面有肥肉嘛，得让梭罗吃起来更有肉味哟、这时候只是把骨头喂成八的梭，
10: 最关键喂骨头就是要掌握它的火候。一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挂骨头了嘛，那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啦。这就是骨头的汤呢，就用这个汤下梭罗，这就是原汁原味。
3: 梭罗是沟沟港繁殖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这两天养，再用开水把它过一下。
11: 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打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呼得出来嘛。
3: 就是就得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就梗辣椒，梗辣

0: 椒煮不匀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丝肉啊，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
1: 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烧了红火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0: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吃饭。
2: 说的像，
3: 说像
2: 子
3: 啊，
2: 好爽啊！
3: 他就说了，就是和同桌啊，他就是搞得比较有特色。
4: 说了，好吃，那个骨头也好吃，那都是有特色的东西。
0: 刚买的时候，这个脖子5块钱可以玩3波，像这么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7块，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嘛，是一张长高。说了有它的天然的香味啊，骨头有它的补钙的啊，软质啊，油味啊，它单一味骨头的吧，它就比较油腻不？说了是没得油的，它的说了嘛，它是天然的，它也是肉嫩不？它还煮在里面的话，它也吃点它的油腻不？骨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了，混合在一起肯定味道好一点不？而回忆啊，煮出来的味道就更鲜美吧。
5: 那个螺叫梭螺，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梭，所以先把那个汤子先梭一下。
6: 大的梭螺就会吧。
4: 好。哎，没有，没
7: 有，不是的。5块钱现在你嘴功怎么好？
6: 你这样说的啦，5块钱就挑了。5块钱怎么挑出来的？那我的下面的肠子不重要。
5: 可以先扩一下，就把那个汤汁不喜欢喝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扩出来，或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缩出来。
0: 骨头吸上面的肉啦，最关键别人喜欢的吸这个骨髓，
3: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就味适中。
2: 筒子骨是最好的。
6: 这筒子你不拿了，记得
2: 吃。哎，拿吸管，我给你拿点。
8: 拿吸管哈。
0: 就这样来的，嘿。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读书，今后不像我一样这么辛苦来劳。这个小子嘛，这个小的老年得子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养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是88的时候出意外，就仍然的失去他的，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欺负我现在有个宝贝啊陪伴我啊，也可以又开心又快乐。
9: 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的？
10: 没有啊，我叫的朋友随叫随到。
11: 我外婆吧。对，
9: 是因为什么？
11: 我外婆已经过世了。
12: 是一个朋友。
13: 现在嘛，就和3-5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
14: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
15: 武汉大学在未来3年给我们了一个允诺，就是3年之内我们可以去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我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和我的一起做研究，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老师们。

0: 系，领导人点评的卖的很，能吃两碗的，赶紧的。
1: 我大名叫个胡一心，练武术这个事是我爱好，几代人都是打铁的，主要是做切凉皮刀。这么多年，一方面做刀，一方面也研究这个凉皮，都把我吆喝胡一刀。你到秦镇来问胡一刀，人都知道。
2: 老胡，
3: 再切点定点。
1: 对，没问题。别着急，给你切细，弄好。老人说，那年打的大米质量甚不咋好。秦镇有个老人叫个李石娥，发明的这个秦镇米皮，这个做米皮还好吃。做米皮先泡米，泡到4个小时以上。泡好以后，然后把米一定要淘净，然后把这米放到石碾子上边碾，最后拿那个箩箩要箩，一定要细，还要稠一点。把浆磨好以后，再下来就是烫浆，开水多少你要掌握好，随刀随搅，直至搅拌均匀。烫好的浆盛到笼布上，一定要捋圆，顺自然流那个速度，哎，慢慢把它是捋圆了。皮子蒸了啥程度最好，就是紧薄细瓤。蒸一张以后，拿手弄起来看弹性怎么样。
0: 皮子蒸来是又紧又瓤，好吃，口感好。
1: 秦镇卖凉皮这个时间长了，知道吗？这个凉皮刀只有秦镇有，名字叫大摆刀，只有秦镇人用这个大摆刀切凉皮。
4: 秦镇米皮口感好，除了做皮子讲究以外，主要是这把切凉皮刀。用这把刀手工切皮子，一看就是秦镇正宗米皮，能切宽，能切细，口感丰富。在秦镇，我祖传做刀，我又卖皮子，所以我做出的刀最好用，秦镇人公认的。
5: 让我先尝尝啊。
6: 米味特别浓，好吃。
7: 这个皮子首先第一个是香味，再来就是口感坚韧。
8: 人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味儿，辣椒油，还有这个醋味儿，还有这个皮子的味道，都是一个味儿。
1: 调米皮的最后一步啊，就是这个蘸辣椒油嘛，关键是要和辣子油调料的配方。
4: 米皮辣子油要得香。选红鲜些辣椒，给大铁锅倒少许菜油，把摘好的辣子角放到锅里炒至金黄色，然后再放到辣子窝窝，炸3种不同的辣面，然后再泼辣子油。
1: 10斤油，4两调料，紧拌辣面，200多下芝麻，180度下调料，140度下辣面，翻3次刀，在每一次刀完辣面的时候放半勺醋，整个香味就出来了。你把油温掌握好了，你这个辣子油就出来香了。

0: 今次我喜欢吃个辣油，油而不腻，吃完后后味子口齿留香。
1: 油糕跟我前腻呢，我吃完凉皮换个味儿。
2: 呀，美得很！呀，煎薄起上聊咋了？吃一口皮子裹一口脚。呀，美了美了啊！
3: 练武术这个事可以说是我爱好。这个镇子啊，那练武人确实多。
4: 练完两瓶黄酒有
1: 火，我练完全来得两碗两瓶，三碗黄酒。
3: 七八岁那个时候，我们秦镇有个老人，武功也特别好，也特别有名。当时我也想学，老汉一年要2块钱，还要一封点心，有不少娃们都想学，就是那个2块钱拿不出来。现在练武术免费，我不好意思学。
5: 吃好了吗？
6: 吃好了。
3: 免费请人家吃皮子，想跟人家学武术呢？
7: 我今年12，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武术梦，我崇拜那些武术明星，李连杰、成龙。
8: 小的时候想长大当一个军人，想和小兵张嘎的演员安吉斯吃宵夜，对他的那种电影里边的那种演的角色的那种英勇的气质，所深深的感染。
2: 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个警察，维护公平正义嘛，没当成，
9: 想当一名警察。但是现在做了一个企业家，最想和马云吃一顿饭。
10: 从我上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梦想想当一个航空员，就是有学校回来以后，跟俺这阿弟村一个老木工，学的是房木匠盖房，在那个时代一天挣了2块多钱，我这个能感觉能养家糊口，能吃饭，所以我就爱好这个木工。
11: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3: ，This car is so cool！
1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阿坤，撤了！哎，怎么回事？怎么跑了？这还没打呢，
1: 真撤了啊！撤了！怎么回事啊？
0: 坐住！啊，再定一会儿啊！放我侄子去杀个回马枪。
1: 好。
0: 哎，你去跟小青们说啊，伤了闲就别下去了，谁也不能回村庄啊！
1: 滚！你别乱动啊你！
0: 哎，这个，你刚才说晚上不能下山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鬼子再回来？哎呀，现在老百姓苦啊，溃兵一来，强掠骚党一空，这不又多了个更大的祸害，一问鬼子，今儿得有几十口子没跑上山。哎呀，八成是没命了。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狗叫，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0: 县城话，李明景前来报告。
1: 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
0: 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你要报告什么？我已经收到报告，村田林队已经改道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1: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
2: 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3: 王志远哥，您说这土匪不把这抗日吗？
2: 抗日啊！现在抗城亮操，都打着抗日的旗号。不敢去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恁土。
3: 恁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你走的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滚河，滚掉了二百多亩地。哎，恁说呢？多了二百亩良田。 吕家寨来要地，粪村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二百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可是两个村的臭算是结下来了呀。
0: 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
1: 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另外什么？
0: 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杰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
1: 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4: 方队长，哎，高队长，哎，好，好。周书记，您找我。
5: 啊，
4: 你看看，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会不会是假的？
5: 你仔细看看，那上边是不是庄金峰的签字？

0: 这是他的笔迹，又多了一个张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这就是庄启芳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戳尖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1: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 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我没有想到庄奇峰的。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0: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1: 好，我带人去办。

0: 啊，你方便一下。
1: 大的小的，
2: 要是大的，那跟学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
0: 啊，商量商量，适合的多了啊，
3: 你快去吧，就你小子事儿多。
2: 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啊，还听你爹教你。哎，
4: 小子尿不尿还爬那么高，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3: 真是。
0: 奶奶的！
5: 快了，你土匪！
0: 快闪开！快闪开！
6: 是男人都得去打土匪，
7: 你打啥土匪啊？起火！
3: 这别说那害人了，娘嘞！
8: 快点！快点！快点！

0: 回啥？对，让小兄弟们先回去。哦，我让他回。嗯，不是私奔招来。好，我去哪儿？大哥，我去哪儿？大腿了，大腿了，大腿了，
1: 大腿没动静。
0: 大腿，别走劲儿！哎，抓紧准备，把把那石头上来。
2: 对，
0: 好，土匪等会儿还有进攻。
2: 行行行，
3: 我去吧，我去吧。
4: 志英，哎，志英哥，
0: 志英哥，哎，我看这个啥样的念儿就成，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2: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抓到的，
0: 我来扔吧。
2: 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这跟这个念儿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要是我能估算好。
5: 我来扔炸药怎么样？你扔，我扔。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打烊，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爹的工作我去做，好不好？浪费啊！我怎么说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别打枪，别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 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为什么开枪啊？
6: 搞狗东西往我头上撒尿，让我给崩了！<笑>
5: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拉到你头上，你就是舔肉都不能吭声啊！他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7: 小兔崽 子，
5: 你还有下次。都听着，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寨墙，露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带上绳索抓狗，给我往上爬。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8: 兄弟们，脱！当家的，
9: 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是干休了？又是孙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尖子，你看着往后不楞个疼啊！
8: 玉芳，万一呀。 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9: 这不还没有到劝英雄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寨墙打土匪。
10: 哎，管。

0: 快炸，快炸了，快扔了！
1: 啊，别问题，我熟着呢。你
0: 咋
1: 有事？
0: 这么不听话！
1: 你再着急，
0: 你快点！啊、
1: 好嘞，你可正可口，走你！哎，
0: 志勇，启鹏，快启鹏，
1: 我来了，我来了！
0: 那个苏年子，你到底哪？那个不对，
1: 外边人在哪？土匪在哪？
2: 你敢死啊你！
3: 滚犊子山崖！滚犊子山崖！
0: 志峰，快跑！
1: 我拿炸药炸你！
0: 哎，爹，爹，你没事吧？
4: 你个臭小子，你真干！你不怕把一起炸翻？
0: 你放心，我。

0: 这些树我们都铺好了，来来，快起来！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命官再来收拾大王爪。
1: 牛牧师吧，行了行了，哎，志峰，真有你的，这秃长的扎不死他们，你扎的他们会清醒神。哎呦，哎，你脚怎么了？哎呀，
2: 没事没事，我看脚踢那个炸药就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1: 志峰，你还懂点谋略了啊？天亮了，谁也不能回家，都去土匪油站。
3: 怎么回事啊？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
4: 你担心什么？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3: 事业志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的一个土炸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4: 只能另料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
3: 啊，
4: 我狗可以拆房子，炸他个狗日的！
3: 对对对。
4: 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3: 救兵？
4: 啊，救兵？
3: 上哪儿找救兵去？
4: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打败二黑头啊！
3: 这吕家寨那屋村连庄会跟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旧炮子，叫孙玉林，
1: 干什么呢？
3: 他是个硬仗，没有难产。
1: 现在在哪？
3: 在乌店一带。
1: 好啊，
3: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1000个。这大户，这答应给2、3杯，请不动啊。
1: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咱家大伙会重新考虑的。
3: 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吃饭
1: 啊，
3: 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啊。

0: 船长，你看，
1: 乐伟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弟啊！
2: 是。
1: 子庸呢，相亲外院。乐伟先帝，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3: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掏钱啊！那昨天一晚上突飞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4: 你别要了何三的，没有外援，那全得野了兄啊！
3: 是，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掏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5: 哎，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0: 哎，
5: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咱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过来，哎，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傻巴嘎小的主儿。
4: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3: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那不花你的钱，
4: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6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呀，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

0: 识了。
1: 老弥陀佛，老弥陀佛，西方
2: 啊，
1: 西方，
2: 哎，我在这儿。
1: 西方
2: 啊，
1: 你脸上不能。啊，子勇啊！
3: 哎，大同志，
1: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儿带上500云南通，你赶快去找那个孙玉令，告诉他大炮的毒废在下无畏。
4: 孙司令和董家是不是？孙营长，
5: 哎，怎么回事？
4: 又忘了。叫司令
5: 啊，是
4: 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
6: 金副官，
7: 不必计较
6: 啊。
7: 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志勇要是不走的话，跟着我就是副营长，现在也就是副司令了。
3: 司令，
7: 嗯，
3: 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大王庄啊？这土匪打的太急了，全村都快顶不住了都。
7: 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1000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还要有抚恤，而且你们给的这才500定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
3: 不是，
7: 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另外的队伍吧。
3: 啊，司令，
1: 司令，你救救他们东家吧。
3: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司令，司令好，这可是全村1000口子的人命啊。司令，哎，要不这样，司令，你先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你觉得你强量不够，咱让东家给你行吧。司令，我求求你了，救救你了，司令，救救你，司令，
1: 救救你。
7: 行了，别磕了，
1: 孙司令，救救你了，孙司令。
7: 磕头要是能磕出钱来，来，你们坐在这儿，我来磕啊。
1: 救救你了，孙司令，救救你了，孙司令。
7: 我这1000口子人，命就是2块钱一条，那也得2000块钱。你们呢？这才给了500，嘿，你们的命可真够贱的呀！卫兵。
8: 是，
7: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看着心烦。
2: 哎，孙司令，你不能这样啊！孙司令，
3: 司令，
2: 孙司令，
3: 司令，你兵不足，把钱还给我。
7: 老子玩命抗日，这500块钱，就当你们捐给抗日救国军了。我给你们大王庄记上一笔啊。哎，
3: 兵不出，钱不换，你让我怎么回村啊？我今天就死在这里去！哎，这下家。
9: 哎呀，钟管家，你也别急着寻死觅活呀！啊，要么我来跟司令帮你说几句。
7: 哎，你，
9: 司令，咱们可以
7: 大哥。哎呀，金龙啊，金龙啊！你没有白姓金啊，既然都懂规矩，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吧。
9: 是。冯连长，往屋前进，王庄赶到，这天黑了可就不好玩了啊。
8: 是。全体跑步前进。
10: 跑步前进。赶紧的，跑步前进。慢，跟上。后面的兵将队。
3: 大炮家呢？不好了，有管中人了。
7: 多少人啊？
3: 有100多，还靠着机枪，像是孙玉令的队伍。
7: 孙玉令，
3: 哎，
11: 都别慌，先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他要是不认，也别怪我不义。
12: 爷，朝土匪炮仗，把三个厂改设。
3: 不打人吗？这距离在有效射程里面。
12: 你废什么话呀？照我说的这么快。大哥，他们还真打。
11: 铁水。孙玉莲那个老狗熊还挺讲信用的。 来能帮咱们拿下马蹄谷。
0: 兄弟们，撤！
5: 撤！
6: 金副官，土匪跑了，追击吧！
3: 红管找死啊！二黑头的枪法是要打你眼珠子，绝对不会伤你一根眉毛。
6: 金副官，你不会说是土匪有埋伏吧？
3: 你懂什么呀？你参加过剿匪吗？听我的，你带四个军官，还有九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把那个钟管家给我叫过来。
6: 是。
9: 钟管家，看见了吧？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
0: 好，快跑！走走，
3: 上。
9: 给我的，掀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0发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一人留5块，军官一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去吧。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
13: 好，
14: 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
15: 金勇哥，你是真行啊！你把孙玉林的部队都请来了，咱得好好感谢志勇乡的主位啊！
14: 对，志勇哥真行啊！
15: 哎呦，志勇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
14: 这样不是说，
16: 金宝
3: 啊，
16: 我正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
3: 啊！怎么了？
16: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3: 什么意思？
16: 这仗还没打完嘞！
15: 乡亲们，
14: 你们这是敢说吗呀？
15: 乡亲们，
14: 为毛不让走啊？
15: 听俺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他会回来的。
17: 赶紧把土匪都打死一个半，二黑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还不让回家？
14: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15: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交过费，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匪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俺不信，俺不信，俺绝对不信。
14: 你这话说的，兵是你请的，长官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
18: 就是。
15: 俺乡亲们，乡亲们，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连老婆子才坑。
14: 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家去啊！
15: 乡亲们，
14: 快点，
15: 我得回家呀！
14: 别喊了，东家来了。
15: 大东家，
6: 大东家，
11: 子勇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15: 大东家，兵是俺让教的，这个错俺认，你得信啊！
19: 来人啊！土匪回来了！
15: 站住！下车！下车！下车！
20: 啥人来？怎么样啊？我李少棠好貌不少的回来了，你们想请孙玉林来灭了我？哈哈哈哈哈哈！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两天；两天打不下来，我打三天。我打到你们弹尽粮绝！我们可是子弹粮食有的是啊，还有你们的床睡装，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儿，王村长，你带个头集体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
11: 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梁上拴了2条上吊绳，今天看来得3条了。
9: 哎，王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

0: 保命犯谁，那咱们开刀啊。
1: 只用这个孩儿不挠，要搁胖印就背不住吧。夜来晚上都清醒着点儿吧。
2: 清醒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活一天算一天吧。
3: 董家，
4: 董家，子勇和庄奇峰来了，让进吧。哎
1: 呦，行吧，咱都进来，都进来，快，
4: 开门。哎，进。
5: 哎，邓总家。
1: 啊。子勇啊。
5: 哎，
1: 咽下这个石头，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扭转呀、啊？
5: 大东家，
1: 嗯，
5: 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但是
0: 有什么办法？你快说，这保命要紧
5: 啊！庄老师，你说吧。
6: 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0: 你这等于没说，那要能打败二黑头，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6: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
7: 哎，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连长会出兵。我听志勇说啊，这个李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30-40把，那还有台枪土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
6: 哟。
7: 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黑头。
1: 我们和李家寨有私仇，
7: 哎，
1: 你知不道吗？
7: 哎，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李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李家寨的仇，咱一块儿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他们李家寨能同意
1: 啊。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7: 用土地补偿。
8: 深更半夜的，怎么样？
9: 这儿在外面来了个人，说是城里师范学校的老师，说是有要事找你，还说他认识大小姐，说大小姐救过他的命，要感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
8: 哦，救过命了，啊，俺倒是听你说过，叫他进来吧。你顺便啊，告诉沈阳把英德叫过来。
9: 好。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请。好，谢谢。哎呀，上来了。李会长好。
1: 哟，你说老石，你怎么弄得这邋里邋遢的、窝窝囊囊的？
0: 李会长，情况紧急，走山路，趟过了黄沙河。
2: 又敲
1: 不走，
2: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俺就
1: 说二黑头正在咱妈铁屋打上去问我。
2: 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哎，怎么是你啊？你是那个庄？
1: 庄清风，感谢你救命之恩。
2: 小声。
1: 今日我想找你的父亲，有要事相谈。
2: 要事儿？
1: 哎，李会长，
2: 您是为了大王庄遭土匪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
3: 大王庄，俺不救，你走吧。
4: 你是大王庄来的？啊，你怎么不早说啊？
3: 李瑞斌呀，
4: 啊，
3: 不，
4: 把他给我轰出去！不，
3: 李会长，
4: 你
3: 拦住我！
4: 大王庄，
3: 俺们赶来李家寨，你吃不上咱了。
4: 外面有的是要报仇的，你快过来了！
3: 听闻李会长仗义好侠，英雄盖世，没想到是一个不敢听人说话的胆小鬼。
4: 你干嘛我？
3: 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滚蛋！
4: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哎，住手！哎，爹，
2: 他就是个教书的，跟咱搭上摩托的事儿，不能走吧？
3: 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要你不死。吕仁义，把他轰出寨子！
4: 林姑娘，谢谢你。
3: 但是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你这个人啊，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
2: 胆量他有，前两天他行差要活埋他，他都没服软。
4: 哎，
3: 让他说吧，爹。
4: 哎，
3: 行了，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自筹阴谋来？
4: 6年前，二黑头学习罗店。 各个村下的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服不交。二黑头联合了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但吕家寨人人是奋勇杀敌，一一顶死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3: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
4: 那是俺们村哪一次，还死伤了好几十人呢。我现在有个办法。 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6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3: 哎，这个俺想听。

0: 头在马蹄骨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刘家寨杀到马蹄骨和马蹄骨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
1: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们就大王庄了。
2: 去救仇人，就算俺能答应，俺村的老少爷们也不愿意去。
0: 李会长，我有个办法，能够结了大王庄和刘家寨的仇。
2: 怎么结？人死不能复活，
0: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我们大王庄决定拿出250来，水岸两天作为补偿。
2: 我这倒是有点和解的样子哈。可是你说了算吗？啊，你怎么能够代表三个王姓大户？
0: 李主任，你看，我和三家大户已经谈妥了。你看，这是字据，三家大户在这上面已经签了字，按了手印了。这个字据。您收着，
2: 俺带师爷吕世清往进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俺们得商量商量。
0: 啊，那他去县城是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2: 是啊。
0: 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啊。
2: 为什么呢？
0: 李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啊！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啊！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那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啊！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1: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0: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
1: 爹，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大旗，为剿灭土匪，出兵。

0: 生人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1: 队长，
0: 怎么样？
1: 队长，可别跑了，天黑了，我怕有来往，赶紧留队。
0: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两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
2: 走。
0: 然后你带着一班，上山帮着马蹄姑的老百姓去救火。
1: 哎，
0: 快点，
1: 走。
3: 队长，可不是来稳着队伍。
0: 警戒！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驾！驾！驾！
0: 我们是故城抗日游击队。
5: 抗日游击队，俺是吕家寨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
0: 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姑救火呢。
5: 哦，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世才吕会长吧？
5: 啊，哈哈，是俺。
3: 到了，正班长。
5: 幸会啊！
0: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5: 啊，幸会幸会。怎么着？俺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0: 这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
5: 哎呀，你看看，早来点就好了。俺那马呀，都是扣外买来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们。
0: 我们是去北面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姑，我们就在背后突袭，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全都跑掉了。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刘会长，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儿啊。
5: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呀，庄老师，
6: 哎，刘会长，
5: 哎，到了啊。
6: 哎，您是队长？
0: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6: 啊，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
0: 共产党孤城县委。
6: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同志好。
0: 你好，
6: 我是孤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上级是周密书记，他都知道我。
0: 周密兼任我们的政委，有事没来。
5: 庄老师，
6: 哎，
5: 你看啊，他们来了也没帮上忙。其他的就不好说了，要不俺们就回去吧啊！哎哎，
7: 他们动起来了！
6: 是啊，
8: 所有人听好，
0: 听我口令，
8: 命令！
9: 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玻璃，略表心意，端上来。
2: 好，你看给的不少的，
6: 哎，是不少。
9: 这是乐贝袁大同，还有牛、羊，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呐。
0: 王团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9: 这可是全村人的心意呀！再说鬼部也有伤亡，总得有抚恤嘛。
0: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
6: 我的乖乖，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我见过，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下不为例。
0: 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受了这些钱财，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6: 不那么严重吧？
0: 我还能骗您呢？不过呢，既然是部队，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到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6: 党爷，党爷，
9: 只要是鬼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缴纳。
0: 好。

0: 王村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哎呀，野队，小哥，站！彭队长，彭队长，
1: 还有什么事儿？
0: 李甲镇很大，王长这两个词儿，愿意连在一起共同抗日。但是我们少了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缴获这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
1: 好，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
0: 李排长，
2: 要
0: 把我们缴获的枪。
3: 留下十支，每支配发10个子弹，2个村庄各5支。好，好，赶紧彭队长！谢谢彭队长。前方不远就是大王庄了，到了那儿先别来硬的，带离村庄了再说，听见了吗？
4: 好，
5: 干啥？
3: 行了。 咱就走吧。
5: 哎，爹，咱就这么走了。大王庄打赢的是对不起了。
3: 是啊。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队伍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有伤亡，纹纹不去。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梁山的英雄啊。
5: 张立书才，
3: 张立书才。
5: 好好听听。
3: 咱就是跑了点路，还背得了5条枪，还不知足？走吧。
5: 哎，李会长，李会长，你别走啊！你来，我跟你说两句。
3: 多少时？
5: 李会长，王村长，哎，咱的李家寨的乡亲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就是我们这两个村儿，从此以后要和解，咱要联合抗日，共同打鬼子、打土匪。咱的字据带着呢吧？
4: 带了。
5: 你看，
4: 在这儿呢。
5: 你看，你看，
4: 这是我写的吗？
5: 是你写的呀。
4: 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啊。
5: 李家寨出兵，你就兑现补偿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补健土地吧？
4: 我仔细看看，这是你的字据，你别找人代笔吧。
3: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
4: 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呢，王村长。
5: 都好，这像打开是我写的。
4: 哎，无功不受禄，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5: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
4: 如果再说一个事儿，你要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200亩地给的值。
3: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4: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联庄会，这这些联庄会啊是5个村儿，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6个村儿的联庄会了。
3: 哎，
4: 咱6个村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
6: 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仰麻烦，大伙说对不对啊？
7: 对。
6: 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3: 好，庄老师，那咱就一言为定。
7: 好，
6: 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7: 赞成。
6: 行，怎样？只要大伙儿都同意，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
8: 但是我们参加联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7: 没放心吧，其他4个村子都姓俺的啊，没问题。
9: 好，那咱们就共同为力，一拜泯恩仇。
10: 好。
11: 哎，咱俩可是不是好，可别忘了打方阵，仗旗方主长老师。
12: 哎呀，咱得感谢李会长。
13: 会长，
12: 哎呀，太好了。
13: 会长，俺们在房上遇到这三个人，说是要见庄先生。
14: 老师，你这是吧？哎，谭子，子强哥，哎呦，
15: 季风，
14: 哎，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
15: 对，周书记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4: 哎哎，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你要是抓人啊，俺们两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15: 对，
14: 对
15: 请。
14: 是请，上级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继峰的。
15: 没事，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去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14: 哎，走走走，对，去去就回。
15: 好了，
14: 去就回。
15: 好，没事没事。
14: 季风，
15: 老师，
14: 这季风不能出啥事儿吧？
15: 你们为什么帮我？
14: 为啥帮你？
15: 啊、
14: 你心里不清楚？
15: 我清楚什么呀？我也没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儿啊！
14: 行了，别说了，
15: 我起来。
14: 哎，哎呀，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现在不过是让你去证实一下。

0: 你也不相信我，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我一定。
1: 你们两个，
0: 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四侠哥。
0: 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2: 我子祥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
0: 事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1: 子祥哥，我相信我给组织肯定能说清楚，差不多
0: 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定案了。
2: 定。
0: 齐峰，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
1: 你怎么救我呀？
0: 我把你接开绳子，你从这儿下去，下面都是直通县城。
1: 我
0: 开两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来，
1: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
0: 我忘了，这是干什么？拿着钱去成都东集镇住店，我会去找你啊！
1: 不是你怎么一弄，我不真上叛徒了吗？我不是干什么呀，子祥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0: 你这个杠头，死心眼儿，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
1: 俺是你哥，弄海娘，不是走，不是你别急，我在这干什么呢？啊！抓紧路跑啊！哎，子祥哥，我不是叛徒，别开枪啊！
3: 把妞跑了！
1: 哎呀！大当家的，又接到了，
3: 敢在人地盘撒野！
1: 抬起来！
3: 回来了，快走！
1: 看到没？
3: 走！

0: 是干什么？哎，丽阳，
1: 你卖去什么？把枪。
0: 安说，好，你说。
1: 俺要带庄老师回家治伤，可太妃要来见你。你嘛，有话就随便问，问完了，俺就带他走，安在，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他。丽阳，你可别走火了。丽阳，我呀，谢谢。你的豪义啊！但是我和主书记，我们必须要单独谈话。
2: 把枪！
3: 你都差点掉了，还杀？后话不被认，就这么说。
2: 好，刘姑娘，据说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
4: 把枪放下。
2: 这份悔过书，是我们的内线红警察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经过你的同学、同事，还有自强的辨认。 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哎呀，周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1: 不行，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2: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好，给你看看。

0: 杜书记，这个悔过书是伪造的，这是踏上去的呀。一个悔过书，它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它就是好踏。杜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日军已经占领了平井、河北，战火已蔓延至上海。
1: 你们是混蛋！国家没有了，你签的这是什么？啊？你还抗日无罪？
0: 你把报纸换了。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庄奇峰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
2: 他一定是向下代笔，哎，我是故意向上代了一笔。这能证明什么呢？纸薄未必就是拓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3: 子强哥，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4: 什么问题？
2: 原来你这话是怀疑爽老师叛变了？俺知道，他没叛变。
3: 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居然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你啊，你，
4: 抗日？
3: 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2: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3: 小丫头厉害呀，敢命令我们警察啊！
2: 共产党，别开枪！走，
3: 警长，日本人打过来了。
2: 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呀，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啊。
1: 我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行刑队要杀我之前，还是逼着让我签悔过书，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吕英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最近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那肯定还在那块儿。
2: 那能说明什么呢？
0: 能说明什么？你想想呀，
1: 周书记，你想一想，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书啊？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
3: 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就说明你内心无愧。

0: 刘姑娘，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就在秤北刑场，傻人啊，躲在那儿。
1: 我跟你去。
2: 不行，看你不得劲儿，怕你护捣鼓。
0: 我和庄局风使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2: 那你为莫路上还要杀他？
0: 我是押解负责人，他跑路必须摘枪，我没跑。陪跑？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是自己摔下去的。
0: 这么说来，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2: 哎，姓赵的，俺看你比他讲理，你赶紧去。
0: 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
3: 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
2: 行，你们也别废话了，俺看你们啊，就是孬无好，不分忠奸不变。行，庄老师，俺带走了。哥几个，走。
4: 哎，我不能走。
2: 是，
4: 喂，弟弟，哎，刘哥，我不能走。
3: 你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去吗？
4: 能借你们的马用一用吗？
2: 这么一直跑下去，哪有炸费啊？咱们让马走一会儿。吕姑娘，你给我说说，你为什么护着庄启峰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俺看你真不像是个官权县的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冲那么大的事儿，都没人告诉你，而且庄老师干的么，你也知不道？
4: 哎呀，我这官没做好啊。
2: 这什么事儿
5: 也不知道，那你给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你是怎么救的庄启峰？哎呀，
2: 官，俺给你拿了，啊，你别总信那个孬子强的老瓜嘴，俺说的才是真的。
5: 孬子强啊，信儿都改了，
2: 他不孬吗？还跟庄老师一个姓儿，他也配。
5: 我回去啊，给奔双药把假包拿过来，往上药绑起来，千万不能动哈。
4: 最少得100天，100天。您给配点好药，钱我们会照付的。
5: 好，那我回去配药了啊！
4: 谢谢啊！哎，谢谢。
5: 好的，
4: 这个钱啊，我不能要。啊，你说好，这么多钱，这是你在师范学校当庶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5: 是啊，
4: 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 都给你了，启峰，你腿上的这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5: 我相信。
6: 找到了，找到了！
2: 来，给俺。
4: 啊。

0: 在想起来，主要是莫盼变了吧。嗯，
1: 我相信了，姑娘，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大的事情。
0: 谢俺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点放了庄老师吧。
1: 不行，我还不能把他放了。
0: 死老种，你是个棒槌啊！你为什么还不放庄老师？
1: 那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吗？庄奇峰是个好人，有本事的人，我得重用他。我要把他留在县里养伤工作。
2: 哎，你就安心养着吧，有什么事再找俺。
1: 好，
2: 俺先走了，
1: 谢谢啊。
2: 好，
0: 庄老师，庄老师，你回来嘞！庄老师，你那个大首领要重用你嘞。
1: 哎呀，事情调查清楚了
3: 啊！
1: 对于庄奇峰同志的审查，我会亲自写报告给总长刘大的。
0: 好、哎呀，您这都吃饱喝足了呀？你们这都吃的什么呀？这是。
1: 哎，秦总那儿
3: 啊，
1: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上级究竟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0: 请出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1: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2: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3: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3: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1: 哎呦，真是有道理。
0: 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3: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3: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3: 哎呀，这腿
0: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3: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3: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3: 对，
0: 这个是湿热了。
3: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比较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3: 有这样的吗？
1: 有。
3: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3: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0: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0: 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是吧？
1: 是的，
2: 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3: 这个味道还
1: 香，
3: 对，还挺清香的啊，
2: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2: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2: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2: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
3: 这个酸的，
0: 对啊，
2: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嗯，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嗯，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嗯，
0: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2: 快跑！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4: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2: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5: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5: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5: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嗯，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5: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5: 挺矛盾，挺痛苦。
2: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2: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5: 藏血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0: 有效的方法助他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嗯，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1: 哎呦，
2: 真是有道理啊！
1: 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0: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0: 哎呀，这个腿
1: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蘸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0: 有这样的吗？
2: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0: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4: 这个味道还
3: 清香，
4: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5: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1: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4: 这个酸的，
0: 对啊，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

0: 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1: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2: 会怕。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3: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的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2: 为什么？
1: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2: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1: 是，
2: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1: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2: 对，
1: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2: 挺矛盾，挺痛苦。
0: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0: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1: 哎呦，
2: 真是有道理
1: 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0: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那你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 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

0: 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3: 这个味道还
1: 清香，
3: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2: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2: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3: 这个酸的。
2: 对啊，
0: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2: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0: 快跑！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2: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4: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2: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
0: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2: 藏血
0: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

0: 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他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1: 哎呦，
2: 真是有道理
1: 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0: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痰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0: 对，
1: 这个是湿热了。
0: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0: 非常明显。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周书记啊，我这次回到故城，确实是有秘密使命，但我不能说。
1: 哦，
0: 南京生产的结果，就只能等我到上级了解清楚之后再说了。
1: 好，
0: 季芳，我想把你留在县里工作，养伤，你看行吗？
1: 周书记，我还是想留在村子里面工作。
0: 再说我离开家两年了，这父母一直担心受怕的，我想好好陪陪他们。啊，
2: 也好，你先回家，好好养伤。
0: 好。哎，李姑娘，哎，
3: 你说啊，老朱。
0: 你看，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啊，哎，能不能把张老师借给我一会儿？我要给他谈点事儿，然后我再拜托你，把他安全的送回家。 行吗？哎呀，
3: 管，别人家俺不给呢，你也家随便。
0: 嗯。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党号召我们所有党员脱去长衫到游击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动员全体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对着口进行武装斗争上来，
0: 你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必须要记住这一点。好嘞，周书记，我记住了。周书记啊，我想等我的腿养好以后啊，我想到军队去工作。我真想练一练开枪、拼刺刀、骑马。
3: 嗯，
0: 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
3: 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想的
0: 啊。
3: 你读过《史记·项羽本纪》吗？
0: 我读过啊，
3: 《射击》《拼刺》《骑术》要学，
0: 啊，
3: 但这是一人的，学的再好也不过是十人的。作为一个党员，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习万人敌。
0: 那周书记，您是让我学兵法、学谋略啊？
3: 比兵法和军事谋略更高层次的万人敌，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3: 是党。
0: 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深刻领会、理解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3: 我明白，我明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细心的研读过，收获很大。
0: 那你说，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3: 最重要的，我感觉都很重要。
0: 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
3: 武装民众，团结全民，一起抗战，这样我们的抗日武装才能够逐渐的壮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其他军队抗战指导方针最大的区别。
0: 那我回到村子里具体干什么呢？
3: 组建起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甚至抗日儿童团。
0: 并在此基础上，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一方面呢配合游击队和正规部队的作战，并且给他们输送兵员；另外，还要以粮草军饷支援机动作战的部队。
3: 我明白，我明白了，周书记，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刚刚李姑娘已经跟我说了你在大王庄和李家寨所做的工作，很好。
3: 哎，
0: 啊，
3: 你可以正好。 借着大土匪所建立起的影响开展工作，啊！我看这吕云姑娘对你是真不错呀，
0: 啊！
3: 这姑娘，人好，口齿轻快，仗义敢为呀！
0: 人家有对象了，都订婚了，这我不能胡来呀！
3: 你别想歪了
0: 啊！
3: 我不是跟你说这个意思
0: 啊！
3: 我是希望你利用这个关系。 去做好六村联庄会的工作，并且通过李英争取张志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据我了解，他为人低口，并不情愿。如果张志平能为我们工作，那就太好了。
0: 张志平。
4: 李英。 哎，我听说你和张志平就是在故城的庇护大会上认识的，
5: 俺俩认识是早就认识了。

0: 安迪和他爹是老相识了，但是在比武大会上俺才知道他蒋志平有多厉，这每个村的高手啊都被他给打败，拳脚摔跤兵器这状元呀他全拿来。这还不算，这刘县长颁奖的时候啊，他还把那个奖金啊全给捐了给那些个比武受伤的人，他说现在光会传统武术是不够的，还得会打枪骑马，还请刘县长当场就让他表演呀，他骑着马打几十不矮的瓶子一枪一个，哎呀全场全给看呆了，简直太露脸了。所以啊这一下子古城啊就默然不知道他长着病的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让人看上他了的，没想到他也看上俺了。他说俺俩不是郎才女貌，是男女才貌双双全，他说俺要不是他媳妇能和他成百万兄弟。你说怎么说起他来了呢？不说了，闹心。
1: 那为什么呀？
0: 我说你是不是给俺装傻啊？倒不是换了他爹不好退婚，俺现在就休了他，他投降日本鬼子，俺就不能当汉奸媳妇儿。耶，你干嘛呀？
1: 你来，你相不相信我？
0: 你啊，相信啊。啊，那要不俺跑那么远为了你给你们大首领吵架多的人啊，
1: 你要是相信我呀，你按我的办，你把他约回来，我和他谈一回，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
0: 你真的？不是，你不吹牛？
1: 我吹牛，但我吹的牛俺全能给兑现。你看我答应吕家寨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做到了？
0: 那乖，等下次他再约俺，俺让他来吕家寨见面。哎，你说好了啊，必须把他给劝回来。俺要是真休了他，俺还舍不得你。那行啊，走呗。
1: 哎，走走走走走。
2: 上午，这个庄西风拄着个拐杖又上我屋里来胡来了，叫乐伟来呀，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个庄启峰最近的所作所为，
3: 也去到俺那儿了。美姐，去你家了吧？
2: 去过了。
1: 志勇，哎，哎，我启峰，
4: 哎，启峰，哎呀，你怎么还来了呢？哎，你这腿脚不方便，有啥事说一声就是了。我到你那边去了。哎呀，
1: 不是，我天天坐着躺着我也难受。哎呀，
4: 你是不是有啥事来找我帮忙？
3: 帮忙，帮忙。我看他就是不自量力啊，去了趟吕家寨把两个村儿和解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还搞了个什么什么抗日弄酒会，我看他就是想在大王庄说了算，
1: 成立自卫队共同抗日，这是咱答应的五个村子了吧，咱不能失信呀，不然以后咱有事谁还来帮咱们呀？行，成立弄酒会的事你不帮俺张罗，那这个自卫队你得牵个头吧，咱保护自己的村庄啊，那受益的首先是这几个大户吧。
5: 他这个事儿啊估计也办不成了，这帮子现在好多人都说了，让一个姓庄的在这指手画脚他们很不满，还有人说这老天爷给咱的好底都给李德带了，说的这是什么啊，说的这是吃里扒外。
3: 对呀，他就是个卖贼的，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水岸良田的往外逃啊。
6: 冷静啊，嗯，魏贤啊，嗯，把门掩上。
4: 几家大户说了，村里边本来就有自卫队，你还成立个什么？
1: 你那叫什么自卫队啊，志勇啊，你这个自卫队里队员都有谁呀？除了你这个队长，那平时就等于没有，有什么事儿那不是临时着急啊，土匪来了勉强能应对，那日本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人家是飞机大炮啊，不给你打残了呀。哎呀，
6: 启峰啊，实话跟你说吧，这几家大户啊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抗日。
7: 告诉乐威一个事儿啊，我呀收到了县卫士会李明金会长的信函，他告诉我们只要是早上的脚亮拉水不扛死

0: 日本人都不会动咱，老魏啊，谁来到咱们这儿不都从咱们身上胡了钱吗？
1: 享福，你放个话，要是咱不干，立马给他缴获。
0: 还给日本人纳粮交税？那你给中国政府不纳粮交税了？你两头交，你交得起吗？你受得了吗？那还要帮咱打走土匪二给头的游击队呢？
1: 还等着咱的钱粮的维持呢，你怎么弄啊？秦风啊，我的工作你不用做，我什么都明白。我就是身不由己啊。
0: 行，
1: 秦风老弟，你有志气，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2: 好，
1: 你去找王所处，他也当过兵，他既不是三峡大户的家丁唱工。
3: 也不拿固定的补贴，自己能给自己做主。
0: 所处，
3: 所处在家吧？
4: 谁呀？
3: 我，王庆峰。
4: 哎呦，哎，庄老师，
0: 哎，慢着点，慢着点，
4: 没事。
0: 海大娘，哎，
4: 这就是庄老师。
0: 庄老师，
4: 你
0: 还愣着干什么？给庄老师打点热水，暖和暖和。
4: 滚吧，滚吧，
0: 愣在热水里。
4: 我去了，
0: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所处啊，庄老师，今天我找你想拉拉呱，
4: 来，你坐。
0: 好，
4: 哎呀，不能坐，你跑，快，来，慢着点，哎呀，所处，你别客气，
0: 坐这儿。
4: 你看你这腿脚，
0: 哎呦，慢着点，
4: 你放这儿。
0: 不能对这庄老师。所处啊，哎，这些墙都是游击队给的啊。
4: 啊，对，一共五支，都在俺这儿。主要啊，是你这家大户，门配不均呐，平时啊又不会使用，又不会保管，后来咱跟志勇一商量啊，就都往俺这儿了。哎，他们要用的时候，俺再给他拿出去。
0: 我跟你说，所处啊，以后啊，这些墙啊是谁要咱也不给了，咱就留在咱自个儿这儿。
4: 庄老师，你什么意思啊？你看，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啊，那每次敌人一来，全是靠志勇临时召集，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吕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保护咱自己的村子，对不对？哦，您是这个意思
0: 啊？
4: 那想到一块儿去了，哎。 志勇上回临时召集的那个自卫队啊，那根本就不行啊！有枪的都是那些大户家的家丁长工，哎，大户不说话，别人根本就指使不动他们。平时都没人安排个什么巡逻呀、站岗什么的。上次要不是二黑侯来要钱粮，哎呦，那平时村里的防守根本就没人张罗，山上的工事也没人经营啊，文物、临时用完了。
0: 那都没人准备鬼置啊！这出了事儿，你不抓瞎了吗？你看，所处啊，我刚才看你啊，说这些个事儿啊，觉得你肯定是一个很有责任心、有组织能力的人。
4: 庄老师，你太厉害了，你不是一般人啊，你这眼睛太毒了。俺当兵的时候，长官就是这么说俺的，说俺有勇有谋，粗中有细，细中有。
0: 所处，所处，你听我说哈。
4: 所以这个自卫队，只要是拉起来了，你负责训练他们，你负责管理他们，好不好？训练管理没问题啊，可是你怎么不找志勇呢？
0: 你看，那三家大户他能让志勇跟我们干吗？他们是反对我们的呀。
4: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你找俺就找对了，俺不怕他了。
0: 哎，
4: 俺又不吃他们喝他们的，哎。
5: 俺拉梯队平时带他们射击呀、投弹啊，俺都能训练他。
0: 好啊，所处，咱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咱大王庄的自卫队长，咱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不好？哎呀，
4: 怎么了？什么时候集合呀？
5: 什么时候训练啊？哎呀，所处，所处，你先别太激动，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4: 还有好事？
5: 哎，我准备啊，在咱们村成立一个农民抗日救国会。
0: 什么会？
5: 农民啊，抗日的救国的会，
0: 干什么的？
5: 你帮我把人组织起来啊！这个会啊，咱村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会长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只要是咱村里跟抗日救国有关系的事，全是这个会来通过决定。
0: 是什么？决定什么？
5: 哎、啊？你比如说啊，古城的汉奸政府要来征粮，咱给不给呀？

0: 不能给啊。
1: 咱为求抗敌的攻势工作怎么派啊，拉稀队伍什么个规模啊，都由这个会来决定，明白不？哎呦，
0: 那你要这么说又想一块儿去了。不能什么事都是那三家大户说了算的，哎，村子是咱们自己的，得咱们自己说了算呢。哎，你放心啊，一定把人给你叫来。就是开会呀、啊，俺不会讲话、啊，
1: 不用你讲，我讲、啊，你把人给我组织过来就行。
0: 你放心啊，俺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1: 不是魏叔啊，啊，不是你们赌头也没来几个人啊，你回去再好好讲讲吧。这王老师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啊。
2: 我都叫了好几遍了，啊，不都是我叫来的吗？
1: 不是，这也没几个人啊。
2: 那你还要咋呀？这还不够啊？我能叫来谁呀、啊？那几个大户怎么说来？啊，借天的、借钱的、五福之内的都不让来。我叫，我叫个屁！
0: 行，别叨叨了啊！你一会儿别走啊！
2: 我不
0: 先坐好，都坐好，都坐好！别玩了，赶紧坐好！
1: 这要了命了，这是。
3: 辛苦了，所主。
0: 哎，不行啊，张老师，这来的都差不多了，
3: 慢慢会员会发展的越来越多。
0: 是，
3: 那我就开始讲吧。
0: 那你开始。
2: 好的。
0: 安静。开会了。鼓掌。
3: 今。
2: 不用鼓掌，不用。
0: 五。
3: 所主。谢谢大伙儿哈，对乡亲们今天都放下了家里的地里的活过来开这个会，啊，今天我们开的这个是什么会呢？是咱们大王庄的农民抗日的救国会。918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什么？
3: 东
4: 三？啊，一会儿回来啊！
0: 快去开会。
3: 918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开始啊，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烧、杀、抢掠。现在这个小鬼子啊，他是要吞并全中国，他要把全中国的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奴隶。这我们要
5: 不好意思，
0: 王满吞，俺让你来开会，俺是让你来捣乱的吗？
6: 谁捣乱来了？
3: 好，你说。
6: 我那你这个人真不知道好歹，俺喇叭都带来了，俺是给你吹的，俺吹的还有活了，俺干饭。
0: 不是谁让你吹喇叭了？
6: 行，俺不开啊。
0: 你坐下。哎，你快点，你孩子也没来呢。
6: 俺孩子没来，你还答应干俺么了？你怎么没给呢？
0: 我没了。
3: 行，
0: 我没了。
3: 让他走吧。
6: 喇叭都带来了，你还说谁行了？
3: 你先让他走吧。
0: 一会儿我就到他家，
3: 没事，
0: 我踹他。
3: 哎呀，行了，挺好。
4: 俺回来了啊，回来了。
3: 好，
0: 算你说话算数。哎，
3: 好，我接着讲哈。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啊，包括咱们村子里每一个村民啊，给他们当奴隶，咱能干吗？所以我们啊，就自己要拉起自己的队伍，要给他们干。我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为什么成立这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啊？
7: 在这干嘛嘞？走，
3: 我们就是要把鬼子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好，我讲完了。大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听懂的地方没有啊？
4: 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农救会管吗？嘿，
0: 农救会是管抗日的，还管你家粮食不够的事儿啊？
3: 所主是这样哈、啊，咱这个农救会啊，只要是村民有问题，我们会研究、想办法，帮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4: 俺不参加了，俺出去打个短工，俺挣个粮食回来吧。
0: 再坐，
4: 走。
8: 你让我举手表决有什么用？那大户人家财大气粗，人家说了算。村里的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你能改得了？还是你能改得了？我看还是别折腾了吧。
9: 走，慢点，听着。
4: 走了啊。
10: 哎呀，真冷啊！嚯！
11: 俺去了，一看没有妇女，俺又回来了。
3: 娘，你说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一点也不愿意参与村里的事儿？你说都像他们这样，都像他们这样想，那咱们中国真的就要亡了。
11: 儿啊，你别难过。
3: 我。
11: 事情总有顺和不顺的时候，吕家这搬兵那么难的事你都办成了，村里的事你也一定能办成啊。
3: 娘，我知道你在盘我的心，我知道你老是鼓励我，但是
11: 你是俺儿子，要不是俺儿子，今天那会俺都不去开。
3: 娘，你看你怎么也这么说？哎，娘，我倒想问问你啊，你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11: 城里农酒会，所主啊，倒是没给你找错人。可他们都是穷人，就些家里比咱家还穷。
3: 娘，你点的对呀。哎呀。你看，我是光想着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从根本出发，没有从村民的实际问题出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就有一条啊，改良人民的生活啊。那村民们饿了，那肚子都填不饱，他哪有劲儿打鬼子呀？
11: 是这么个理儿啊。
3: 我现在啊，就要开始我的乡村调查，我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11: 哎呦，你小心你这个腿啊，
3: 没事，
11: 你要稍等。

0: 清风啊，
1: ，
2: 你脸怎么了？
1: 哎呀，你不管脸，你有什么消息啊？啊，
2: 大小姐说了，想请你过去，说明天张志平到李家寨来了。
1: 哎呦，太好了呀！

0: 你告诉丽颖啊，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第一駐車場、お前の負けだ。次の人は誰だ？
2: 一中队长，你输了，换别人吧。
3: 再来！
1: バカ野郎！戦場でチャンスは一回だけだ。命令したかい？
2: 一中队长，在战场上你已经死了，听命令吧。黄金生气了。
4: 下来。
5: 季平君，你的部队训练不怎么样吧？
0: 先别着急，再看看。
6: 我懂得，你们不难受。
7: 对了，让我来。
6: 老邱，我来养你，我看不着。

这平均没意思。完了。

0: Danger.
1: Asia. Galvin and Bushi. Ugo Zinjuni. Olay.

0: 别说嘛，季平君，季平君，收拾到了吗？哎，还继续吗？
1: 继续，我左臂受伤了，我认。

0: 这瓶酒，お前の貸しだ。
1: 什么意思？
2: 太清楚，您赢了。
3: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开始起，所有人严格遵守日本教官的命令，加强训练。我也参加。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这个水平，都给我滚蛋！听见了吗？

0: 齐防，齐防，庄子庆进村了啊！你要不要多的啊？
1: 不用，
0: 真的不用。哎呀，不是，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不许让任何人进来。我有重要的事你和庄奇峰谈。
1: 是是。
0: 老周接到上级指示，准备集中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趁敌人后方空虚，突袭攻占固城县城。 清除日伪势力，恢复抗日政权，配合前方正面战场的战斗。为了能顺利的攻克古城。

0: 老州长来问你，和张志平联系的怎么样了？如果有可能，要尽快的联系到张志平，并让他作为内应配合我们的行动。
1: 嗯，军营啊，跟他正联系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应该快了吧？
0: 哦，你要抓紧啊，时不我待。上级已经在安排部队的调动了。另外，老周说这件事只有你知道，要绝对保密。
1: 放心吧，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了，就这件事。我还有别的任务，那我走了
1: 啊。哎，四下哥，你稍等，我这儿有一份工作报告，你帮我捎给周书记。我这还差几笔，我去填一下啊。
0: 好。
1: 娘。娘。
2: 哎。
1: 哎，我呀给子强哥准备一下文件，你陪子强哥说两句话啊。嗯，
2: 坐。
0: 哎，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年进出口突破32亿元，化零为整，促进外贸跃升。
1: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贵州省、云南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0: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贵州省“十五五”碳达

0: 峰，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省级足球青训中心建设等工作。
1: 从新三赢到新消费，贵阳阿云朵仓探索城市商业新玩法，让闲

0: 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要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主动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贵州如何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去年九月，全省首个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在贵阳综保区正式投运。这个集保税加集拼加多式联运于一体的开放平台，破解我省外贸痛点，一年间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超过32亿元，同比增长5.6倍。
2: 在贵阳市综保区的一家木质雕刻拼装玩具企业，工人们忙着赶制十月将发往美国的10万套订单，出口额达2000多万元。作为园区今年五月新引进的智能制造出口项目，企业可享受到保税政策与集货集拼功能的叠加红利。
3: 出口产品的话，会有很多这种小批量的，会存在达不到货柜量，集货集拼以后，我们可以随时把我们的产品送达海外。通关的话，可以提升到2到3天，运输成本的话，可以降低10%左右。
2: 此前，贵州外贸面临货小、货散、出口难的结构性痛点，零散货物单独出货成本高、时效慢。该中心投运以来，创新推行抵港直装、一柜到底、先查验后装箱等便利化举措，将多家企业的零星货物化零为整，从一单货单独跑的专车模式转变为多货整合集约出海的拼车模式。
4: 一拖一票多车模式支持货物的一次性整报和单车分送出去，大幅提升物流运输灵活性，叠加了铁路快通新模式，企业在逐城海关即可完成一站式申报、查验、放行，通关速度和物流效益实现双提升。
2: 这一年来，集货集拼中心累计服务18家外贸市场主体，汇集汽车散件、农产品、机电产品等80余种货物品类，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32.27亿元，推动前贸回流超20亿元。
5: 运营初期，每月的集装箱发运量100到200标箱。本年度业务实现跨越式的增长，特别是六月份吉利汽车中欧线路正式发运后，月均集装箱提升至500到600标箱。
2: 距离集货集拼中心仅1.4公里，就是贵阳国际陆港。依托区位优势，贵阳综保区与贵阳国际陆港推进区港一体化发展，实现保税查验功能前置到陆港，让综保区政策优势与中欧、中老、前粤、西部陆海新通道协同发力，通道经济加速向着枢纽经济跃升。
6: 货物整体通关的时效压缩了50%，为企业节约口岸掏箱及各类人工辅助作业成本约2000元每柜，缩短整体物流时间3到5天。截至8月，贵阳国际陆港两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4000标箱，同比增长了33%。
2: 今年园区还建成贵州甄选全球选品御品深圳分中心，联动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创新打造湾区展示加省内集货新模式，解决企业不会做外贸、找不到渠道、物流成本高的痛点问题。
7: 最直观的就是通关便利化，中保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保姆级的服务，粮食出口的一个执照是24小时之内就把它办下来了，效率非常的高。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开发欧洲市场。
8: 目前贵阳正加快在沿海口岸布局公共型前置仓，广州南沙港前置仓进入建设实施和试运营阶段，青岛深圳方向也正逐步开展前期筹备工作，持续发挥开放平台功能作用，有效降低企业仓储成本，灵活应对口岸通关及市场变化。
2: 贵州省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挥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功能作用，推动贵阳综合保税区与贵阳国际陆港一体化打造国际贸易中转集拼地。今年以来，贵阳综保区推动进出口货物向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规模集聚，并构建铁路、空海口岸的一区多港一体发展新格局，
9: 将持续深化区港一体化发展，推动中欧、中老、前粤及陆海新通道班列常态化，深化与广州港、钦州港、湛江港等沿海港口合作，推动向南建设东南亚跨境物流通道，向东南建设澳门跨境物流公路卡班，将开放优势转化为企业降本增效的实际成效，推动前货出海、洋货入前、前货前统、前贸回流。

0: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对贵州省、云南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今天进行工作对接。
1: 督查组组长宋秀妍、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查工作做了讲话。贵州省、云南省分管负责同志杨同光、袁芳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宋秀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查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宋秀妍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贵州省、云南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查，自觉接受督查，积极支持配合督查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像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像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前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杨同光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专项督查，是对贵州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指示的一次政治检验。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这次专项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以最严肃的工作态度、最严谨的工作作风、最严明的工作纪律，全力做好各项配合工作。要认真抓好专项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严格落实整改责任，坚持移动一策、分类施策，扎实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理，确保整改工作实效。要以此次专项督查为契机，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坚决打好溶洞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持久战，加快推进美丽贵州建设。会上，张雪桥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9日。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贵州省“十五五”碳达峰、 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省级足球青训中心建设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多贵州贡献。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夯实安全发展和社会稳定基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等重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会议指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推进建筑等领域节能降碳，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投资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断提升政府投资质量效益，要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优化项目审批流程，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加快落地建设，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建好、管好、用好省级足球青训中心，统筹推进市级、县级青训中心建设，选拔培养更多高水平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省政协年度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议题计划，10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专题视察团围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到毕节市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冉霞、孙发，秘书长张鑫，部分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
1: 视察团一行深入毕节市政务服务中心和大方电厂二期、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明君玻璃、荣百里电池、前鹤堂集团、鼎盛新珠拱堂、千星矿等企业，详细了解放管服改革、涉企行政执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情况。视察团认为，省委省政府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从制度完善、监管创新、数字赋能、队伍提质等方面综合施策，推动涉企执法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视察团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持续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优化助企联系机制，强化要素综合保障，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打造良好政务环境、市场环境、金融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10月14号，卢雍正同志出席同走长征路、共叙湾区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行活动启动式暨贵州旅居主题推介会并致辞，表示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港澳同胞一道重温长征历程，感悟长征精神，深化合作交流。10月13号至14号，副省长罗强赴黔南州瓮安县、遵义市余庆县、湄潭县、汇川区调研工业项目建设推进情况，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协调解决开发区及企业困难问题。
0: 依托贵阳早咖午茶晚精酿新三饮的消费热潮，贵阳阿云朵仓以城市更新盘活闲置物业，融合咖啡、精酿、市集、运动等元素，碰撞出了年轻态和烟火气，也打造出了文旅潮流新地标。今年前三季度接待客流515万人次，同比增长68.9%，

0: 营收1.27亿元，同比增长109%。
1: 你见过一个商圈不着急卖东西，却天天想着怎么让人玩吗？咖啡节、面包节、精酿节、发酵节，这里的活动排得比我的工作日程还满。但是呢，你别以为他们只顾着玩，今年7月这里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0%多。
2: 从早上的一杯咖啡，到午后的特色茶饮，再到夜晚的精酿，新三饮串起了年轻人一天的休闲生活。在阿云朵仓，近百家主理人商户集聚，涵盖餐饮、咖啡、酒吧、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好玩好逛，还特别出片，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太好拍了，有年轻人想要的松弛感，去贵阳必打卡等评价，让这个潮流新地标的热度不断发酵，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
3: 特意从广西过来这里打卡，在那个网络平台上面刷到这里，因为本来也喜欢喝咖啡嘛，文创的气息很浓厚啊。
4: 乔治队长每一季的菜单也都比较会打动我吧，每周都会来一次，不管是意式或者是手冲，我都比较喜欢。对于风味的描述，我觉得也相当的精准。
5: 风味博物馆的话，我们会想要带到更专业的一些东西，像我们店内陈列的一些咖啡机啊，包括我们的布局风味的介绍品，都会给到客人能体验。旺季的时候，我们可能外地客人会很多，最高一天200-300这样子。
2: 吸引消费者的还有不断推陈出新的本土风味，精酿啤酒里加入木姜子、刺梨，草本植物经过自然发酵变成特色茶饮，主理人们用创意让贵州风味有了更多新表达。
6: 不同时节的草本，它生长的程度、天气的湿度啊、气温啊，它发酵出来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然后这就是自然发酵的一个魅力。最高的话，我们一天大概是可以卖到500杯的样子。
7: 我们每个月都在出新酒，我们固定有15到18款，里面加了贵州本地的木姜子、薄荷、紫苏、青柠、刺梨，有很多的口味是只能在我们店里面才可以喝到。
8: 很不错呀，阿云朵仓在贵阳来说是潮人聚集地嘛，休闲放松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2: 这些个性鲜明的品牌为何愿意集聚在这里？答案藏在阿云朵仓的招商模式里。不同于传统商场收取固定租金的方式，这里与商户采取联营分成模式，降低主理人的经营门槛。招商也不再单纯追求品牌知名度，而是看重品牌的文化特色、产品创意，以及能否为整个街区带来新的体验。此外，阿云朵仓还把超过40%的空间留给无需消费的公共功能区，让这里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据点。
9: 我喜欢运动，这个场地的管理哈和这个氛围的话，很好的一个地方。
10: 玩了这个滑板以后，我觉得身体各方面的嘛都比较健康，和板友在一起也特别的开心，特别热爱生活。
2: 空间留人心，活动聚人气。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阿云朵仓又推出了万物有节主题市集，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特色品牌，推动国庆假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110%。
11: 阿云朵仓马上就会进入2.0阶段的一个打造，另外我们会建一个现在4.5倍大的一个就是场域，就在建的以发酵文化为主题的全新形态的一个文化旅居的产品，包括有博物馆，然后先锋的零售商业。在未来的规划里面，会深耕贵州的文旅行业，把旅居的产业就是做得更深。
12: 昨天，同走长征路，共叙湾区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行活动启动式暨贵州旅居主题推介会在贵阳举行。来自港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及省内相关部门的300多名代表参加。
2: 活动现场，村舞表演精彩纷呈，省文旅厅做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专题推介，向港澳嘉宾全面展示贵州旅居的资源禀赋、多元业态和丰富生活。在互动体验区，咖啡、抹茶、新式茶饮等贵州特色风物和非遗传承人的现场展演，也让嘉宾们沉浸式体验到贵州自然人文之美。
13: 贵州拥有很多红色的文化，我们希望在推广这个国情教育方面能够优势互补，摆脱课本学习，亲身来看这个地方，去看我们的历史，了解现在国家的发展。
14: 贵州有一个历史文化，有很多吃的东西茶酒非常出名，所以回到澳门多一点推广贵州这个地方。
15: 贵州红色文化资源风光非常好的，我们上2个月嘛就跟遵义签订了一个合作的意向，我们要把红色跟绿色加起来，针对遵义会址啦、乌江寨啦、茅台古镇分门别

0: 被打包推给香港居民，包括东南亚海外的客人，上两个礼拜都已经有100多人过来了。
1: 港澳市场去年经我所组织的大概走了5趟专利，每一趟专利大概是300到500人之间。红色资源已经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港澳市民非常愿意深入去了解和去参观的。我们现在是想通过一程多站的方式，把全球的通过香港的平台引进贵州，组织港澳青年通过研学交流，让他们深入的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贵州的红色文化。
2: 此次活动为期5天，嘉宾们将走进红飘带、遵义娄山关等地，实地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扩大贵州旅居品牌在港澳地区的影响力。
3: 今年以来，全省深入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省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2: 外卖餐饮广受社会关注。记者从发布会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紧盯民生痛点，开展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针对幽灵外卖、后厨脏乱、资质不全、虚假宣传等问题，严查重处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规范网络餐饮市场秩序。
4: 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入网商户59167家，查处幽灵外卖737家。对平台开展合规指导与行政约谈614家次，督促平台整改问题551个，探索无堂食外卖集中点建设，实行集中区域经营、集中办理证照、集中监督指导。
2: 上半年，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涉网食品违法犯罪案件98起，破案6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8名，行政拘留29人。此外，贵州还充分发挥骑手监督作用，聘请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通过随手拍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共收到外卖骑手举报线索551条，核查属实461条，发放奖励19220元。
5: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四渡赤水纪念馆珍藏着10封书信，记录了老红军黄万仙与习水乡亲生死相救的故事，反映了长征路上的军民与水情。央视新闻报道，坐落在赤水河畔的遵义仁怀市立足优质自然资源，推动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产业发展。
2: 赤水市竹海映丹霞成渝聚赤新招商对接会昨天在成都举行，赤水相关单位与川渝两地100多家企业达成10多项合作协议，引进产业类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
5: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

0: 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这是

0: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完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位。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有家，国是家。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每次在我迷茫的时候，坚定我的信心。这个人我没见过，但是我参加过他的葬礼。
1: 谁呀？
2: 是我呀，钟玉珂。
1: 哦，来了。钟校长，这么早有事吗？
2: 是这样，我们学校于田老师夜里去世了，现在还没开学，很多老师都没返校，你可不可以参加学校的治丧委员会？要不要的？
0: 哦，我可以，就是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们就指挥我就可以了。
2: 啊，好，没事，就是搭把手。
0: 好，那我换件衣服好。
2: 好，
0: 您等我一下，马上啊。
2: 好。

0: 老爷子交了一辈子的书，到银行一查，才有320块钱存款。
1: 我去看哈，新棺材要450嘞。
2: 屋头也没得好多存款，只有2条屋子，新旧也不够。

0: 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丧葬费的事情，你做个预算，看看差口还有多大。之前我算过了，要是办3天的红丧事，差不多得需要1500块钱。哎呀，这个差的有点多呀。这样，我带过头，我过人出100。于老师是我的老师。
1: 我也出100。
2: 我有点恼火了，我出40了嘛？
1: 可以。
2: 我听说于老师的学生都要来，咱们还有很大的缺口。哦，司书杰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咋个说嘛？我把于老师以前的学生都通知到了，大家都将要来。
1: 有个在北京工作的学生王建军，你们还见到不？记得到嘛？他是于老师第一届的学生，也是从梅花乡出去的噻。
2: 是的，他现在是副部级领导了。哦，他还要亲自回来，这样一来，搞得我压力大了。
1: 哎呀，这么大的领导都要回来了，于老师肯定是高兴的。我们会尽量的办得好一些，现在就是缺钱。
3: 那个，我也可以出一点。
4: 哎呦，我忘了介绍了，安老师。
3: 啊，
4: 这是咱们和平镇父母官，石中山石书记。
3: 石书记你好，安言。
2: 真的没有那样书记。

0: 都是语言老师的学生，安老师，欢迎你选择我们虎皮。
1: 嗯，副校长，
2: 江河，这是我们语文组组长冉平贵。
1: 嗯，冉老师。
2: 这是数学组组长刘志修。
1: 刘老师你好。
2: 这是新来的安岩老师，教物理的，大学本科毕业。
1: 嗯，
2: 其他老师还没回来吗？是啊，所以让安老师救个急呀。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做点什么。女同志心细，要不你回学校去把于老师的遗物整理一下，你看好不好？啊，
1: 好。
2: 啊，安老师，请进。这个于田老师啊，他早就退休了，啊，可是他闲不住，他经常会到学校来看学生、看老师。他离开学校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 都留在这儿了。那个时候啊，工资不高，像这些书架啊，都是于老师自己做的。我在他们班上还帮他砍过木头呢。
1: 对了，刚才我在他家只看到了一些老师，怎么没看到他的亲戚啊？
2: 于老师祖籍啊是湖南长沙，后来下乡到这儿了。 他父母去世之后，在这里就没有他的亲属了。对了，你整理看看有没有值得留下来的东西，要不然下葬那天就可以一起烧掉了。
1: 这么多东西，哪些算是值得留下的呀？
2: 这些书都可以放到学校的图书馆，其他的你就看着办吧。我先出去了，有事叫我。啊，
1: 哎哎。

0: 于老师，展信佳，你寄来的生活费收到了，近来身体可好？我时常在想，如果不是你的资助，我很难走出梅花村。
1: 于老师，谢谢你。
0: 于老师，
1: 于爸，
0: 谢谢你，
1: 你保重身体。
0: 于老师，
1: 多回来。
0: 展信佳，
1: 给你养老。
0: 于老头，不介意我们给你取的这个外号吗？
1: 于老师，我其实不敢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出来打工了。我在一家鞋厂打工，最长的一次上了14个小时的班。要是当初听你的话，坚持读书该多好。可是我知道人生没得后悔药，我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不骂我，我过年回去就去看你。
2: 于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如果不是你的鼓励，我都不晓得自己从通江的大山里可以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3: 于老师，你说最遗憾的是没有爬一下长城，这个愿望我帮你实现了。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很好，很想你。
4: 于老师，我深知没得你就没得我的今天。
5: 于老师，我即将大学毕业了。
6: 于老师，我特别想把眼前的风景分享给你。
5: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
5: 于老师，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于老师，
7: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谢谢
3: 你，于老师，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8: 这就是我全部家当了。我刚才给村里的书记打了电话。哎
9: 呀，史书记，
8: 哎，
9: 来来，你都到了。哎呀，
8: 你咋个才来哦？
9: 哎呀，我不是去找人去了的嘛。哎，大家快进来，大家快点快点进来进来进来，快快，
10: 哟，来了，哎，进来进来进来。
9: 史书记啊，这些啊，都是以前于老师教过的学生。

0: 他这辈子啊，把所有的心血都献给这些学生。我没得哪样钱，但是前些年呢，我用山木搭了一副好的棺材，就给于老师用了。这就是我给于老师的缘分。哎呦，
1: 梁书记啊，我代表学校，代表于老师，谢谢你，
0: 谢谢。

0: 钟校长，于老师不是没有亲戚吗？怎么这么多人带孝啊？
1: 这些都是他的学生，都是自发带的。
2: 哪位小子来吃饭？
1: 我来，我来。
3: 好，我来，我来。
4: 哎呦，我来，我来，我来，
3: 我来。
1: 我来，
3: 我来，我来，我来，我也来。
5: 于老师对我的工作学习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来。
1: 不，
4: 于老师省钱，我说过最多，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不要争了，不要争了，我是一校之长，我来。
4: 哎，校长，
1: 哎呀，我来嘛。哎呀，来嘛，来嘛。
2: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先生，我才是第一次看到你们这小子抢起来吃饭，吃饭的人有了，还没有人可领。

0: 喝点水吧。
1: 谢谢。
0: 这都一点了，大家这么熬着也不是办法呀。而且一共三天，这才第一天呢。
1: 我问问大家，今天太晚了，就留我和志修守灵就行了。外地来的同志啊，到镇招待所去住，都安排好了。本村的呢，就回自己家。还有第二天、第三天的。
2: 没得事，我们再多做好吗？我们再多陪一下于老师。就
3: 是，陪一下嘛。
4: 我们也陪一下，
5: 我们陪一下，陪一下嘛。
4: 都陪一下他嘛。
0: 对了，我收拾于老师衣物的时候，看到好多他的学生给他写的信，我就想，烧了怪可惜的。你们要不就留个纪念？
6: 有我的没得嘛？我当年给于老师写过信嘞。
7: 有我的吗？
0: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好多人我都认不得，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嘛？看一下有没有你们的，好嘛？那走嘛。
6: 等一下，等一下，往不上来哦，往不上来哦。
8: 啊，小刘，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9: 好的，部长。

0: 这是谁呀、啊？
1: 北京来的副部长王建军，
2: 他是第一届学生。
3: 对不起，于老师，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到部里以后，你就主动果断来联系。我晓得你是不想麻烦我，但是你走了，我连你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0: 部长您好，我叫安妍，我是新来的老师。哦，
1: 我在收拾于老师遗物的时候，看到了当年您寄给他的明信片。
0: 是吗？那客服带我去看看。
2: 我也一起开。
0: 那我们走吧。
3: 啊，部长，
2: 走，
0: 请。大家都跟我去吧。
4: 哎，走，
5: 可以了，可以吗？
4: 好，请开。

0: 阿老师，辛苦了。学生染品贵，这是你的吧？张定广场。李老师，才气。
1: 王部长，
0: 我对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是您从很多地方寄来的。
1: 好，谢谢。王长坤，王金春。 杨吉然、李西仔、张宝庆、
2: 王小华、
3: 王部长、
4: 石哥。

0: 王部长，一路辛苦了。
1: 你还是叫我简娟儿，我听得舒服一点。今天晚上没得领导，没得部长，我们都是于老师的学生。哎，不是讲好了去早点说接的吗？你咋个？
0: 你们这点人少都不够，再说于老师家我是一辈子忘不了，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
1: 对的，于老师啊，除了讲台，那一辈子都在这点读过的。

你老师把我们一个一个里都送出去了，自己却一辈子守在了和平村学校，把学校当成了家呀。

0: 始终山，老子跟你说了好多次，一定要提高于老师的待遇，
1: 把他调到城头去。你看看他屋头能不能粘人了，还是那个样子。你看看办公室，还是跟以前一点都没变。你是三个靠后的吗？
2: 我的部长大人，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哦。于老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三番几次的来劝他，每一次都被他骂。最近的一次，还是在5年前。 你听他啷个说？我去城里头告老杨，城里头多一个不多。我要是走了，农村这些娃娃咋个办？你们呐是屁股决定脑壳，把优秀教师都。

0: 你这个政治部的党委书记就不会这块土地考虑考虑吗？
1: 从那以后啊，我是见到他就躲呀。于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我要追随他的脚步，多做点事情。

0: 请进。
1: 王师长他们到了。
0: 好。
2: 王部长，明天是不是到市里看的？
0: 好，明天我们就要返程了。部里呢，安排了巡视任务，所以这才大半夜请您出来，影响您休息了。
2: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
0: 上次你们说的情况啊，我已经跟老同事做了询问，啊，他们经过认真研究啊，认为铁路在同江绕一下，这是可行的。
2: 真的？
0: 而且咱们的家乡也可以借此机会走出去。
2: 这是我们同江几任领导班子的最大的愿望。
3: 那以后就方便
2: 多了。
0: 你放心吧，中央也在不遗余力地解决三农问题。据我个人的观察呀，中国农村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于乡村教育。什么时候啊，农村没有文盲了，科学技术呢应用到了田间地头，农民就不会苦了，农村啊也就不会穷了，农业更不会遇到危险了。所以王市长，真心希望咱们当地的党委政府能够善待那些扎根乡村教育的工作者。安老师啊，像于老师这一代为乡村教育无私奉献的人一个个都走了，我就担心啊是否后继有人。所以乡村教育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年轻老师接力呀。
4: 我们这些年轻老师一定会努力的。
0: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父母双亡，没钱上学，是于老师供我读的书，我才有了今天。从那以后，在于老师的培养教育之下，一个一个的农村孩子都走出了大山。记得那会儿于老师啊，老是跟我们说，我就想着捞木鸡，你们啊就是胆，我能孵出一个来，农村就多一份希望。那是我们不懂啊，每当他说到蛋，我们就只顾笑。
4: 就是这么非常淳朴的想法支撑着于老师。我记着当时钟校长让我整理于老师的遗物，我的统计也许会有偏差，也许有人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给于老师写过信。于老师从教41年，一共资助了1311位学生，光从咱们和平镇走出去的就有100多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组数字，我真的很震撼。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记住了王部长当年对我的嘱托，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于老师的精神传承下去。就说这么多吧。咱们学校的助学小组需要大家。

大家都知道安老师说的于田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我记得我跟大家都提过，我家有八个姊妹，我小学毕业了，

送我上学。作为他的学生，我非常感动。不光是我，还有像安校长这么年轻的人，也愿意传承他的衣钵。所以，我恳请各位老师，可不可以献出我们的爱心？

0: 目前七一班的班主任有合适人选了吗？还没有。唯一一个合适做班主任的英语老师，家里有孩子，做班主任有困难。
1: 主要我现在也抽不开身，不然的话我自己就……哎，宋老师，
2: 校长好。
1: 哎，
3: 宋老师，
1: 怎么了，宋老师？
3: 三位校长，我想申请做七年级一班的班主任。陆明老师不是离职了吗？我认为我可以补他的位置。一般做班主任需要代课，你没给他们班上过课呀？这个问题我考虑过，我可以先给他们班上计算机课，正好也参与到班级管理的工作。
1: 宋老师的话很到位啊。
0: 刚才我们就在聊这个话题，既然你主动提出来了，我这儿没问题，就看两位校长有什么意见。
1: 宋老师虽然在一中初级中学做过班主任，有经验，可是这里的情况跟市里不一样，我就怕，
0: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帮着一起解决。
1: 太好了。 程校，你就别担心了。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相处啊，我觉得丛老师这个人特别有责任心。他不仅能主动去学生家里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且还能牺牲自己的时间来给学生辅导功课。他是真把和平当自己的家了。是，他是没有带过这类班级，这不是还有安校长帮他吗？放心吧。
0: 还愣着干啥？安校长都开口了，还不借机拜安校长为师？啊，好啊，安校长，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您就收我为徒吧。感谢您的提携。哎呀，行了，你这个茶我喝了哈。
3: 谢谢师傅，
0: 杯盖还我。哦。
3: 钟老师，你不是还有课吗？
1: 对，
3: 我也去忙了哈。
1: 哎呀，我去备课去。
3: 行，好嘞。哎，
4: 师傅，我向您表个态，课题我会努力的，上课的事儿我也会放在心上，您放心。
0: 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学生宿舍检查卫生，跟我一起吧。
3: 姚磊，
1: 那我去了。
3: 师傅再见。
0: 哎。
3: 周校长，感谢您刚才的支持。我其实来的时候还挺忐忑的。
1: 你是怕安校长会反对吧？嗯。其实啊，安校长也不是全然反对你上课。
3: 啊？
0: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

0: 丛老师的履历呢，我认真的看过了，他的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您别忘了，咱们这是乡村中学，是有特殊性的。那我不能贸然给一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教我们班的学生。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先观察他一段时间，再来决定丛老师能不能上课。现阶段呢，让他带着咱们的老师做做课题。做课题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
1: 我明白了，所以我这是得到了安校长的认可。
2: 这样，这学期你就先带计算机课，兼代理班主任。等下学期开了物理课，你就直接上物理。
1: 要得，感谢周校长。
2: 好好干。
1: 一定的，您放心。
2: 去吧。
1: 哎，赵长再见。
0: 这个砖怎么掉了这么多呀？哎呦，你可离远点吧！我跟教育局要这个维修款都要了好几次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哎，丛老师，
3: 哎，
0: 一会儿你把这处理一下，拉个警戒线，做好校园安全预警，通知各个班严禁到这个区域活动。
3: 好，
0: 走吧。
4: 注意点啊，安全！哎呦，这窗户也没擦啊！宿舍的社长是谁啊？
1: 啊，罗小贤，罗小贤。
5: 哎，老师好。
6: 老师好。
4: 罗小贤啊。
5: 啊。
4: 窗户没擦，扣0.5分啊。
5: 哦。
0: 行啊，刚当班主任就能叫出学生的名字。
1: 功课一直做着。同学们的名字我都记得差不多了，
0: 表扬啊！
1: 哎，
0: 你看着我，你紧张什么呀？来，给你们丛老师表演个魔术。
1: 什么魔术？
0: 给这魔术起个名呗。
1: 打平脏衣服。
0: 赶紧拿去洗去，还站着。刘老师，
4: 酸汤秋裤，
0: 还把自己藏在帘子里头，多久没洗了？
5: 3天。
0: 那还不去洗？赶紧去。丛老师，
1: 哎，
0: 你给表演个魔术呗。
3: 什么魔术？
0: 闻闻这什么味儿。

0: 谁的呀？
1: 我的。
0: 你的你藏人上面干嘛呀？
1: 放上边不容易被发现。
2: 整体扣1.5分啊。
3: 我刚当你们班班主任，能不能给点面子？学魔术学这么快啊？那边刚来一大片脏衣服，你来一小片臭袜子，赶紧处理了。
4: 师傅，师傅，你刚才怎么知道他们把袜子藏起来的？
0: 所以光记住名字只是第一步，要走进孩子的内心才可以。我刚一进去，看到这俩孩子眼神躲闪，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儿。我顺着罗小贤的视线一看，好了，发现臭袜子了。
4: 不愧是师傅。这个罗小贤啊，他是从小在城里长大的，父母都在外面经商。虽然平时有点调皮，但是行为习惯还算可以。连俊呢，是够西村的，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身上还是有点农村娃的野性。
0: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啊？
4: 什么怎么办？我总不能给他们洗袜子吧？
0: 这袜子只是表面，

0: 这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娃娃生活观念呢会有差异，相处起来难免会有阵痛，所以这一点上你要多留意一些。
1: 明白，谢谢师傅提点。
0: 学费。
1: 哎，好。
0: 哎，宋老师。
2: 师傅。
0: 不是你这太松了，不太行的。
2: 哦，给我吧。
0: 辛苦了啊！我记录一下。我只是想记录一下这个。
1: 哦，我以为你要找我呢。
0: 这么辛苦，给你也拍一张吧。好了，给你派了苦差事，这么乐呵啊？
1: 你现在不怕我带了一年班主任，学生们舍不得我走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抗争胜利了？
1: 是，哎，也不是。
0: 主要是呢，现在是真的没人，所以才让你顶上来。你呢，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如果再有合适的人选，可能就会换掉你。
1: 明白。
0: 我去巡校了。
1: 哎，师傅，原来我是个备胎啊。
0: 你就别纠结上课的问题了，好吗？课题想好了吗？这才是我们希望你花心思研究的。
1: 咱们这个学科太难出新意了。
0: 我倒觉得吧，你不用局限在我们的教研室。你看，你现在也当班主任了，根据咱们学校的特色，可以想想关于城乡德育工作的差异化。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3: 啊，校长不好了。
1: 怎么了？
3: 李彦俊被警察抓走了。
1: 李彦俊？
3: 对。
1: 走。
4: 我在街上巡逻的时候发现他在买这个东西，想着上晚自习的时间啷个不在学校，就上课问了他情况，结果一问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偷了同学的。那你们把他带回去好好教育他吧。
1: 谢谢。
0: 说一下吧，你拿了谁的东西啊？
5: 同学的。
2: 是我们班的吗？
5: 罗小贤的。
0: 你拿罗小贤的东西干什么呀？
5: 他骂我们是穷鬼，还天天拿到那个东西在那儿炫耀，我们整个寝室的人都讨厌他。所以
0: 他骂你们呢，那就是他的不对，老师会批评他的。谁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不能歧视同学。
2: 李彦俊，我可听班里的同学说你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孩子，但是哥们儿，这可不是正义，这是违法行为。刚才警察叔叔也是念在你年岁小，安校长三番五次的保证你不会再犯，才同意我们带你走的。
0: 那你想好了没？怎么跟人家说呀？
1: 丛老师有个建议，你想不想听？
5: 嗯。
1: 你明天把这个主动还给他，然后跟他道个歉。他说你的事儿，老师会找他谈话，明白吗？
5: 好吧。
1: 就是，
6: 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嘛。
7: 吃早饭没有？
8: 哎，
7: 好，今天好。
8: 我正准备跟老师说，我这东西被偷了呢。原来是。
1: 连俊，该说什么？
5: 对不起，我不该拿你东西。
8: 没事，还给我就行了。

0: 连俊，你先回去吧，我们跟罗小贤谈谈。
1: 嗯，安老师，下学期开学，您会教我们物理了吧？
2: 嗯，这个还没有安排呢，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1: 哦，我妈当初把我从市里转到这儿来读书，一来是这里管得严，而且这里可以住校，她不用管我；二来就是因为你说你现在带毕业班，等到初二的时候就可以接我们班了。您带的班年年考第一。
0: 罗小贤，我现在可是你们的班主任，要是开物理课的话，那可是我教。
1: 啊，那我回去问问我妈，我是不是又要转学了？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实际呀、啊？
2: 安老师呢？先谢谢你和妈妈的认可。但咱先说今天的事情好不好？
1: 嗯。
2: 李延俊说你骂过他们，有这回事吗？
1: 我也不是骂他们吧，他们一星期就洗一次澡，身上有味儿。我说他们，他们就说我在骂他们，还说我像个女的，每天都要洗澡。
0: 你说实话，你骂没骂过他们是穷鬼？
1: 我没骂过。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洗澡，他们自己说穷，说洗热水澡要花钱。
0: 熊老师觉得呀，你那个音乐播放器不适合带到学校来，太贵重了，明白吗？
1: 可是我用这个东西学习英语啊，不信您听。安老师，你好聪明！检查宿舍的时候，还好你读懂了我的眼睛在说什么。平时我跟他们说，那些臭袜子什么的别往里面塞，他们都不听我的。那天打扫过了还好一点，不然平时那个味儿还要重。
3: 原来我们被扣分，都是您小子搞的鬼。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乐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过

0: 我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那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2: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1: 啊，是吗？
3: 哇，太抽象了，太抽象了吧！真的，
2: 我们两个是一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5: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6: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1: 对。
6: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1: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呀，
6: 小叔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7: 就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8: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6: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1: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8: 哦，你是不是
9: 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1: 没有啊，
6: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
7: 是，哇，
8: 好羡慕的眼神。
6: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那我们乘坐，
8: 欢迎两位
6: 来了，两位来了。
10: 逆势危险。
11: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10: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12: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脚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唱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碰到重视热情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触的火花。
13: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10: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6: 慢慢的发酵。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14: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投喂。哇，
6: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卡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10: 很珍贵的。
6: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0: 大事！
6: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10: 花了大概一年。
14: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

0: Hareket.
1: Ay. Çocuğu da koydu.
2: 哇，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尝尝这个哈诺了。嗯，让我新做的。嗯哼，嗯，哇哦，
1: 肯定有一点高。
2: 这个好多层次感。
1: 今天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嗯，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吃牛。
2: 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嗯哼，
1: 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嗯，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2: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
1: 哇，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2: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

0: 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1: 对，
0: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1: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
0: 嗯，是的。我好期待。
1: 我也很期待。
0: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1: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2: 天哪！
3: 我做饭，我收拾。
4: 啊。啊，去餐厅了。
3: 特别推荐。但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4: 啊，我好期待。
1: 哇，哎，周思林，陌生。
5: 哇 ，Hello， 臭臭，娜娜，欢迎欢迎。
6: Hello，
5: 期待
6: 好久没见。Hello，
5: 那先入座吧。
1: 啊，感谢，很期待。
5: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6: 对对对。
1: 行。
4: 啊，谢谢。
1: 魔镜公主，哇哦。
5: 啊，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1: 啊。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5: 对，
1: 是吗？
5: 对。
1: 很香。
5: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4: 感谢，
5: 请慢
1: 走。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4: 说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5: 特别好吃。
0: 你看，在十六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1: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0: 咸的嘛，
1: 是很有趣。
3: 嗯，声音好轻，
1: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
0: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1: 珍惜每一口。
0: 尴尬了。
6: 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前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1: My God。
5: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哦，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嗯，
1: 太香了！
0: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1: 有没有木姜子？
5: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
4: 就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1: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这种happy 的味道。
0: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1: 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
6: 完了，这个经典动作。
1: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3: 贵州菜。
1: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0: 对，
1: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0: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1: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0: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哎，这个是一个叫烤色盘。
1: 这
0: 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1: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0: 对，
1: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4: 甜酱油，
1: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4: 对，
1: 冲开，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檬，它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我这个很棒，麻椒酱，
4: 没错，麻椒酱、辣奇、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

0: 蓝酱，
1: 好棒好棒，
2: 好厉害！
3: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4: 等一下，
3: 美女坐进
4: 来，
3: 看，这不是跟你很像的吗？
5: 嫌弃我。
3: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4: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她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3: 记一辈子。
4: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6: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3: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6: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3: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7: 这鱼蛋好好吃。
6: 我吃了酸汤牛肉。
8: 我们俩都
9: 尝
8: 一尝，
3: 特别好吃，
9: 特别好吃，
6: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10: 柔美了很多，
6: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10: 这很有层次感。
3: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6: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3: 好，
6: 你去发挥，
10: 继续发酵，
3: 去厨房啊。
6: 好嘞，
11: 7分钟是吧？
3: 一会见。
11: 好，我看时间。
10: 5分钟，
6: 你们计时了。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去贵州话。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12: 就是3天不吃酸，就走路
10: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6: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10: 益生菌
6: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10: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菜来了，
3: 这边听说听说听说，我给你服务。
6: 老婆，这太可爱了，
10: 谢谢。
3: 先给女士，
10: 谢谢。
3: OK， 哇，
10: 中西结合。
3: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6: 很清爽啊，
3: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11: 太好吃了，
3: 寄生
10: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6: 吃到了吗？
13: 吃到了，
14: 橄榄油和那个汁儿跟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3: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14: 对，
6: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10: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13: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

0: 牛排的香味。
1: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了，一转
2: 光盘，
1: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3: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2: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3: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2: 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3: 这个就海南雪也代替不了的。
4: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5: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2: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4: 对，
2: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0: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我也给他做一次。哎，
2: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3: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2: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3: 哈哈，这一次邀请了我的妹妹啊，
2: 妹妹，
3: 因为我的妹妹啊，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中中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2: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6: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3: 我们要聊天了，
1: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坐下。
3: 这么正式吗？
1: 哎哎，阿秋，
3: 阿丽，
1: 来，
3: 阿西，
1: 姑姑要来啦，姑姑，
2: 孩子们最爱的，
4: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7: Ça va être super.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 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elles sont
1: tellement bonnes. 北京地道豆汁儿，
2: 不应该是北京烤鸭吗？
8: 根本想害他的姑姑，你知道吗？
6: De la confiture de ratcul. Qu'est-ce qu'on a d'autre? Une surprise.
3: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惊喜。
6: 哎，oui, tu sais, Chong Chong, elle est née à Pékin, elle y habite depuis qu'elle est bébé, donc elle connaît très bien la ville.
1: 我觉得我们给他做一个小本子，然后就可以搁在身上随时掏出来，比如说，哎呦喂，中文的，哎呦喂，
0: 这么意思？
1: 你要叫这么地道的吗？
4: 那肯定的，必须地道。
2: 对，先不教你好，教吃了吗？
1: 香道啊，
2: 香，香，我觉得一个字儿比较容易。
1: 香，
9: 哇，太
2: 甜了，好可爱呀、
5: 啊！香翻译是
9: 哇，好大，
5: 香，
9: 茶碟，
5: 香
6: ，c'est bon，
5: bon c'est bon。

0: 好吃的就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惊喜。
1: 哎 ，Claire 和 on fait la petite boucle boucle， 嗯呢，
2: boucle
1: pour toi，
2: trop bien，
1: chinoise， 哎呀，
2: cinéma，
1: cinéma，
2: cinéma，
1: 对。Tu as mangé.
2: Chilema. Bonjour, ça va.
1: Oui.
2: Chien. Chien.
3: Chien.
1: Chien.
2: Chien. Chien.
1: Hao chi.
2: Hao chi.
1: Ti da.
2: Et après, on va compléter.
3: Tu vas, maintenant, tu vas l'écrire.
1: Eh oui. Si tu demandes, on écrit beaucoup de choses.
2: Ah oui, tous les mots.
1: Tu peux faire le
2: petit. Oh, trop bien.
4: Le carnet avec des expressions chinoises est une très bonne idée. Pouvoir revenir en France et partager ce que j'aurais appris, y compris avec mes enfants, et l'utiliser quand je reviendrai pour un prochain voyage.
5: 发挥一些搞笑的、有趣的、笨笨的都可以，就是我们喜欢这样的热闹。
1: 哒哒 ！Chinese artisan， it's a limited version， it's an earring， it's a totally handmade， each one costs 1 month to make。
4: Je suis très fière d'avoir ces cadeaux qui sont fabriqués par des artisans de grande valeur et que j'aurai plaisir à sortir avec des tenues.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1: Ah, wow. 欢迎妹妹。哎，我觉得这性格特别的可爱哈，
6: 就你看，突然就翻了一个跟头。
1: 对对对，
6: 而且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更加有感触，就是现在中国入境的政策很便捷，现在不用签证的话，你直接就拿着护照就能来。
7: 大概10年前，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落地海关，你要遇上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可能要在那过海关排队大概40分钟、1个小时，甚至更长。现在我们拿着护照直接走快速通道，一刷护照，然后一刷脸过去了，1分钟。
1: 现在最慢的就是那个外国人入境通道，特别慢。然后，所以我们每次从法国回来，就是探亲回来以后，他特别开心，因为他拿到无薪卡了，他就跟着我走中国通道，你知道，还跟那边
6: 外国人打招呼是吧？
7: 跟我打招呼，
1: 你看，我去了，我1分钟我就通关了，你们排着吧。
6: 但是看这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当这个闹闹的妹妹要来的时候，家里的就一直在那儿开会，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1: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5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那5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6: 那肯定还是看着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7: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相册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青瓜妞，不是女朋友吗？

0: 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然后我就跟他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
1: 哇，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了，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0: 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1: 爱得很浓烈。好爽。
2: Ça c'est le灵魂。C'est un peu comme la houhou. 哇，
3: 你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1: 会。
3: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
1: 熟了，
3: 成熟了。
2: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sur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son lien soit caché au monde dedans.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Ta grand âge de 时候会照顾好自己，会照顾到他的对方，也会过得更快乐。因为冬梅是能动手，是更容易快乐一点。OK， 弄个好了。
4: 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不能拿牙，不能拿牙，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会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2: 啊，我先给你切几个。
4: 对，帮我切吧。
2: 是不是大小？大概这样大？
4: 嗯，是的。我搁这儿了啊。好了吗，花生 ？OK， 谢谢宝宝。哎，巨鹤，你能帮妈妈把这个脏脏的收拾了吗？谢谢你，宝宝。
5: 我是他的清洁工。
6: 找个好角度，就是露出品牌方。你能拍这个哈 ？OK。Hell no！ 快快快快，抢救！累。等我一下，我这个淋上了。
5: 嗯，你闻见那个好香啊！
2: 啊，你今天就发挥的太好了。
3: 其实是的，做饭这个同一个人做同一件食材，心情不同，味道都会不一样。哇！
4: 合作愉快。
2: 怎么样？好了，
4: 哒哒，
2: 来，阿丽上菜。
4: 来吃。
2: 来啊！
4: 这个要你别催他，别催他了。女生是这样的。
2: 哒哒哒，是不是？
7: 哒哒哒，来
8: 上班去。
9: 啊，喜欢？
10: 不用谢，喜欢吗？
9: 送我的来。
2: Allez, allez, allez!
4: Yeah! Ah! Tu as faim?
11: Oui! Oui! Oui!
2: Yeah!
4: Ah oui! Ça je veux, ça je veux!
2: 老婆，我觉得我们要叫 Claire 第一句中文。
4: 我饿。
2: 我饿，对。第三。
4: 我饿。
2: 我饿。哎，吃饭。
7: Alors, c'est.
2: 说了吧。
4: 哎，我们要 prepare des
7: baguettes pour moi. Allez. Alors, où ça?
2: Ah oui.
7: Attends, tiens pour. 就是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呢，气氛也很欢快，吃的也都很好吃。
12: 抓拍抓拍，
7: 阿修阿修，
4: Santé。
2: Santé。

0: 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他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骂得多可怜，他哭得多惨。
1: 没关系，你做得对。
0: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1: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2: 还没见过。
1: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食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0: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
1: 对，
0: 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们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也没送兔子皮吗？
2: 阿谦，你吃好吃的，
1: 看哪一个？谢谢。I give you my bag.
2: We're gonna dance. 哇、wow.。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

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小舒，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
0: 来，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2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跟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5: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喂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
0: 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今晚

0: 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1: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
0: 啊。是。
1: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2: 我们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0: 对，哎，也对，
2: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是哇，然后大家就哇，
3: 就过去了。
0: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嗯，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像炒肝啊，
1: 哦、
0: 对吧？卤煮啊，
3: 对，
0: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喝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啊、嗯，胶圈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莱尔即将要好好的逛北京，看看。嗯、
3: 好啊。哦。
4: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儿，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2: 鼓楼，
0: 姚记。
5: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6: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5: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7: Oh,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5: Surprise! You just see the picture.
6: Surprise!
5: Ye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They have a nice
2: heat. 只有一个字，吃。
5: 来，三碗豆汁儿，一盘豆圈儿，再来一份蛋糕。
2: 地道。
5: 哇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2: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5: You have to drink this.
6: Yes.
5: 豆汁儿 You have to say it.豆汁儿，
6: 豆汁儿
5: ，first，
6: 豆汁儿，
2: 把豆汁儿写豆汁儿，
5: 汁儿，
6: 豆汁儿，
5: 豆，
6: 豆汁儿。
5: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啊 ，three, two, one.
1: 观察。
0: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就特别感动啊。
1: OK， 终于可以吃饭。啊，
2: 无意用外的
3: 干杯，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2: 谢谢妹妹，
3: 谢谢妹妹，
4: 谢谢你。
0: 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5: 哦，做一道吃一道。
0: 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5: Even better.
1: Even better.
4: 又要哭了吗
5: ？More love.
4: 好感性的闹闹。
2: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4: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1: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0: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1: 老婆，感谢你。
0: 好了，
1: 我爱你。
0: The demo scene。嗯。
5: 啊，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4: 对。
0: 哎呀，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2: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5: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十二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十二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6: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5: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6: 要有幽默感，
5: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6: 对
2: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多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腊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5: 成本十块钱的浪漫，
2: 对呀，
7: 算是用心了。
5: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2: 浪漫，
5: 浪漫是无价的。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8: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4: 两年了，没什么感情啊。
3: 还有还有，
9: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两年感觉像可能像十年一样。
4: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8: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吧？
4: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
8: 对，你们两年慢慢慢慢看，
4: 慢慢熬吧。
8: 我们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玩。
1: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

0: 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1: 对。
0: 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刮了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这样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10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0: 好，谢谢。
3: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传统。

0: 안녕하세요. 최고.
1: 에이요.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我写的是
2: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闹闹。
3: 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重重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0: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嗯，
0: 因为爱人在。
1: 啊，父特别get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参加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参加。啊，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哦，
4: 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1: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
4: 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意义。

0: 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1: 时候就是艰难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0: Hard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包。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可以，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这个带小报告的东西，打服你。
1: 李安娟，
0: 钟校长，
1: 昨天的事儿啊，我已经听说了，东西还给人家了吗？
0: 还了。
1: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偷窃都是违法行为。男子汉大丈夫，背后搞小动作，那算什么本事啊？你知道了没有？
0: 知道了。
1: 真的消除误会了？
0: 真的。
2: 钟校长，钟校长，这个学生家长来找你。
0: 爸。
3: 哎，钟校长，昨天啊，真的是气死我了，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平时也没得时间管教他，给各位老师添麻烦了。这些菜都是我自己种的，你就不要客气了嘛。
1: 不，这个我们不能收，教育孩子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上课去吧。
0: 嗯。
1: 啊。
3: 哎，钟校长。
1: 哎。
3: 我家娃娃皮，我都比较了解。以后要学校要是犯啥子错那些哈，你该打的都打，打了他才记得住。古话说，棍棒底下出好人。
1: 你放心吧，啊，教育孩子，哎，我们会尽职尽责。
3: 要得要得，那周院长，你慢走啊。
1: 好好好，
3: 我妈就小心点啊。
4: 好，慢点走啊。来，曹老师。
5: 师傅，
4: 我去巡校啊。
3: 哎，要得，行吧。
4: 把门锁好。
3: 好。
5: 师傅，
4: 嗯，
5: 李彦俊和罗小贤这事很难办啊。你说李彦俊偷东西这事儿吧，咱们作为老师还能分清个对错，可是罗小贤他跟同学的这个关系，哎
4: 呀，以后城里的孩子来我们学校的会越来越多，这样的问题只会更加突出。
5: 罗小贤啊，平时在班里成绩确实不错，能稳定在前五，但是你说他平时用随身听，这属于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解决啊？
4: 哎，你们两个学生在这干嘛呢？不回去？没看到上面写的高压危险呀？这李元俊和罗小贤这些问题确实得跟他们先说清楚，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会面对不同的人，既然不能改变对方，就得学会适应。当然了，他们才初一，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有点早。
5: 那要是解决不了怎么办？哎，实在不行，我让他们俩换宿舍吧。
4: 治标不治本啊，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既然是集体生活，就得有一个最起码的行为准则，这是他们的必修课，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一点。
5: 行，那我再试试。
4: 这两个孩子，你要格外注意一点，不能再引发矛盾了。哎，你们那干嘛呢？怎么还不回啊？
6: 哎，暖暖，妈妈来了。
4: 暖暖，不好意思，又来晚了。
7: 妈妈，
4: 哎呀，我看看，哎呦，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了？
6: 安老师，暖暖下午有一点低烧，37.4度，你得注意一下。
4: 嗯，好了好了啊，走，
7: 来，先打开。
4: 谢谢老师啊，跟老师再见吧。
6: 暖暖，明天见。

再见，好，早点休息啊，看到桌上，哎，再见，再见。

0: 林俊，你咋知道是我？我都闻见你身上那味儿了！嘿，你别推我！
1: 你出卖社友，你瞧不起人！
0: 你看我今天不打翻你！我你打我不谁？我打翻你！我早看你不顺眼了！我。
2: 不尊大脚，快去了，不要打！哎哎，站！不尊大脚，你们表大吗？
0: 陶庆福，
2: 不要打！不尊，上诉一局！你们，你们上诉去！不尊大，你不尊大！
0: 哎，王师傅，对，我值班，怎么了？打架？行行行，我过来啊，马上。妈，爸爸，怎么回事？
3: 爸爸，
0: 等一下啊，宝贝。 哪里不舒服啊？我有点晕呀。看看啊，来，坐起来一点。来，靠在妈妈身上啊。宝贝，你看啊，妈妈给你贴一个这个，贴上我们就好了，行吗？来，二，三。啊，来来来，抱抱抱。嗯，好。哎。
4: 不行，必须得贴啊！贴上你才好得快，知道吗？好嘞，我帮你抱抱。嗯，抱抱抱抱。嗯。
0: 妈妈，你走起来吗？
4: 帮妈妈打个电话啊。嗯。喂，喂，钟校长，是这样，学校门口好像有两个孩子打架，你能不能过去帮我看一下呀？今天是我值班。 但是暖暖突然发烧了，啊，好，谢谢你啊，走起来啊，嗯。

0: 你怎么回事啊？啊？下午刚道过歉，晚上又要打人家？
1: 我拿他东西，我道歉了，但是他打小报告，出卖室友，我什么时候打小报告了？你还不承认？你自己跟艾校长说的，他检查宿舍，你用眼神提醒他我床缝里面藏了东西。可是我平常跟你们说你不听，你们不洗澡不洗脚，你把宿舍里面很臭。你
0: 行了，别吵了，
2: 这是办公室啊，怎么你还想打人啊？李彦娟啊，今天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啊？有问题找老师嘛，啊，动手打人你有理也没理了。再说卢小贤也没说错呀，啊，甭说他了，我也不喜欢不讲卫生的。
1: 他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村人。
2: 讲不讲卫生跟是不是农村人有关系吗？
1: 他就是瞧不起我们。
0: 把手放下，庄校长说的对，快和人家道歉。
1: 我不。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
2: 李彦娟，大家生活在一起有个小摩擦这很正常，你为什么要动手打人呢？
1: 我觉得我没错，钟校长，不是您跟我说的吗？嗯，男子汉大丈夫就不能搞小动作，他打小报告就是在搞小动作，他就是欠揍。
0: 哎，你怎么还上手啊？
2: 我看你是欠揍，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

0: 咱可不能，王春，周兄，周乡长，说服教育为主。这些孩子，哎，哎呦，连俊，你没事吧？来来来，摔哪儿了？来来来。
1: 来来来来，送医院。
0: 哎，朱学长，我来背。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哎，慢点，好。

0: 刘老师，哎，说两个孩子打架了，我刚实在走不开，现在怎么处理的呀？
1: 好像是七一班的学生吧，听说是受了点小伤，被中校长送医院去了。
0: 医院？好了。嗯。看着吓人，其实伤口不深，等会记得去拿点药。你这个伤口要注意保持清洁，每天按时消毒。 没什么大问题，谢谢王大夫。谢我，钟校长，应该我谢你哦。我们家儿子那两年，要不是你帮我管好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呢。啊，他应该大学快毕业了吧？考研了。
2: 哎呦，那好那好。
0: 宝宝，你要乖嘞。钟校长虽然打了你，但是也有他的道理嘛。在我们这里，多少走出大山、有出息的孩子都是打出来的。
2: 大夫。
3: 这打不打和有没有出息也没什么直接关系吧？
4: 这一定是新来的老师吧？
2: 对，市里交流的老师。难怪。来来来来，咱回家，我来把冰。
3: 哎，钟姐，你已经背了一路了，我俩。
5: 老师，我自己能走。
4: 能走啊？慢点啊！
3: 哎呦，这孩子真是犟啊！
4: 小心点啊！
5: 王姐。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2: 小桑，
4: 这不，怎么完成回来啊？哎呀，辛苦了，辛苦了，钟校长，来来来，赶紧起来！哎呀，哎呀，
3: 娃娃，快点睡觉。
4: 谢谢王姐。
3: 别累死，别累死。
4: 回家怎么跟爸爸妈妈说呀？
2: 嗯，骑同学的自行车刮的。那倒不必，嗯，回去啊，就实话实说，还可以让他们到学校来找我。
4: 李彦俊，以后别打架了啊。
2: 李彦俊啊。 我跟你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那时候的条件呐，比你们现在可差多了。那衣服都得穿哥哥姐姐剩下的，再破再旧，可我们洗得干干净净。你说罗小贤瞧不起你们，是因为你们家庭生活困难吗？不是，人家说了。 是你们不洗澡、不洗脚，那衣服堆在墙角上，臭烘烘的，你们闻不出臭来啊。你有正义感是好事儿，可是你做的事儿没有体现出正义感来。要想让人尊重，不是靠拳头，啊，靠的是学习成绩，靠的是良好的行为习惯。还好，你没把人家打得怎么样。 拿了人家东西也没卖成，可是你们这些毛病不改，长大成人了就能铸成大错，到那个时候，大家就真正的瞧不起你们，懂吗？
3: 嗯，我知道了。
4: 得真知道才行。我小时候啊，犯了错，啊，
6: 爸爸妈妈、老师都会教训我。
3: 钟校长也被老师打过，
4: 那不是一回两回了。我小时候啊，比你调皮捣蛋多了。
7: 三五。

0: 银蛇，
1: 山舞银蛇，
0: 原驰蜡象，
1: 原驰蜡象，
0: 欲与天公试比高，
1: 欲与天公试比高。
2: 好，你离我追不上你是吧？啊，小小年纪不学好，你还敢选人家头发？看我今天打不打你啊？往哪儿跑？啊！
3: 别上来！
2: 你啊，朱允科，你干嘛呢你啊？还正爬墙，下来，给我下来，下来！你还知道爬墙了你啊？你这么喜欢爬墙，以后每次体育课都在上面上好不好？你还跑不跑？还敢不敢了你？啊，不敢了，赶紧下来，下来。
4: 后来是真的不敢再调皮了。只能专心的学习了。喂，
5: 哎，钟校长，李延俊怎么样了？
6: 李延俊呢？
4: 啊，李延俊他没事儿。
5: 你说什么？我没听到。
6: 啊，你听不清啊？他没事儿。我跟洪老师
4: 都给他送到宿舍门口了。
5: 啊，我还想去找你的，那我不用了哈。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回去，谢谢哈。宝贝，坚持一下，我们回家了啊。
7: 那个钟校长、洪老师到宿舍门口了，你们就可以不用送了，我能自己回去。哦，
4: 小心点啊。嗯。
8: 哎，药。
7: 哦。
4: 洪老师，啊！
6: 哎，钟校长，大哥不能动手啊！我。

0: 的你，不得不服。
1: 宋老师啊，我看你啊憋了一路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哎，有什么话呀，你就说。
2: 朱校长，我作为晚辈，教学经验肯定没办法跟您比，但是，我确实不太认同这种体罚的教育方式。
1: 我一直以为啊，老师就是行走的教鞭，
3: 能让学生有敬畏之心。
1: 可是现在，戒尺没了，那教鞭也改成激光笔了。是，时代进步了，可是老师的权威却没了。

0: 妈妈，你怎么了？你这是要跟谁打电话呀？
1: 妈妈本来想跟外婆打个电话，但后来再一想，怕她知道暖暖生病了会担心，所以就算了。那妈妈去给你做早饭，你自己刷牙洗脸好吗？
0: 好。
2: 打人的是谁啊？被打的是谁？
3: 老师体罚学生。
4: 哪个不玩那个倒霉哦？家长看到心都心痛死了。
5: 这孩子到底犯了什么错呀？被打成这样。
6: 被打的是我同学，因为偷东西打同学，被我们老师给修理了。
1: 到了啊！
7: 哎呀，老师，你怎么戴上口罩了？
1: 有点不舒服，怕传染给那些学生们。是这样的，暖暖昨天晚上有点发烧，她今天就不能去幼儿园了。我还有一节课，你们俩能不能帮我看她一会儿啊？
7: 行行行。暖暖，又见面了，你好呀。
0: 邱叔叔好。
7: 王老师，要不然那节课我替你上吧？
1: 没关系，快要中考了，我怕影响他们的复习进度。暖暖，妈妈去给哥哥姐姐们上课，一节课上完了，妈妈就回来，好不好？
0: 一节课是多久呢？
1: 一节课是45分钟呀。
0: 45分钟是多久呢？
1: 45分钟，你看妈妈的表。
7: 从叔叔这儿有一个沙漏，这个沙漏漏完，妈妈就回来了。
1: 妈妈一定准时回来，好不好？谢谢你啊。
7: 没事，韩老师你放心吧，这沙漏漏完得一个小时了。
1: 就你有办法。昨天暖暖发烧了，你呀给他多喝水啊。还有他要是不听话的话，这儿有一些书啊，还有糖什么的，糖尽量少吃。听话好吗？妈妈去上课了啊。
0: 好。
7: 哎呀，老师，这个给你，泡点水喝。
1: 谢谢啊。那交给你们了哈。
8: 好的好。
1: 听话啊，妈妈很快回来。
7: 哎，王老师，您忙您的，孩子我来带。
8: 好，那好。
9: 暖暖，和宋叔叔一起玩一会儿，好不好？
0: 好。
7: 暖暖，宋叔叔会魔法，你信不信？
0: 我不信。
7: 那我给你展示个魔法。
0: 可以。
7: 我看看啊，这是什么？
0: 皮筋儿。
7: 这个呢？
0: 钥匙扣。
7: 钥匙扣。看着啊，魔法就要来了，
9: 往上爬，是不是？
0: 是。
7: 神奇不神奇？
0: 神奇。
7: 神奇。那我再给你变一个。
0: 好。
7: 这是什么？
0: 吸管。
7: 吸管是不是？真吸管哟。这是什么？
0: 土豆。
7: 土豆，能吃喽。那你信不信宋叔叔能把这个吸管插进这个土豆？你要不要试试？
0: 插不进去，
7: 插不进去。
0: 吸管是用来吸牛奶的。土豆这么硬，肯定吸不进去。
7: 那从叔叔给你展示一下这个魔法，好不好？
0: 好。
7: 2、3。哇
10: 哇！丛老师，你也太会哄孩子了。
7: 没有，都是些基本的物理小实验。
10: 你的娃一定很黏你。
7: 真惭愧，我还没结婚呢。
10: 那你将。

0: 一定是好爸爸。
1: 南南，
2: 求求送给你了，好不好？
1: 不要。疼的厉害。
2: 嗯，已经好多了。能上课吗？嗯，可以。那上课去吧。
0: 嗯。
2: 哎，这么多脏衣服，这是谁的？都不洗啊？
0: 我们整个宿舍的。啊？
2: 哦，你们的脏衣服都混在一块儿啊？
0: 谁有干净的就穿谁的，只有罗小贤不给我们穿。
2: 那你们就排挤他。看来学校的内部工作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讲相交线和平行线。那么相交线呢，顾名思义，两条直线相交即为相交线。我们来看这个基础图形啊，两条直线相交就会形成自然的四个角，对吧？那么相交的两个角没有公共边的就叫什么？对顶角。我们来看啊，角一和角三，和角三这条线啊，在一个直线内互为反向延长线。
4: 你看，神奇不神奇？
5: 是是。
6: 暖暖，
7: 韩老师，我们在这儿呢。
6: 哎呦，你们在这儿玩什么呢？
7: 这都是平时给学生们做物理实验做的小器具，正好给暖暖玩玩。
4: 你可真有办法。
6: 暖暖，咱们不玩了，回家吧，好不好？走了，跟叔叔再见。
5: 沙漏还没漏完呢，我想再玩一会儿。
7: 看来我这波助攻还搞反了。
4: 没事，给你添麻烦了。
7: 没事。
6: 那你再玩一会儿吧，啊？
7: 王老师，昨天李彦俊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4: 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呀？
7: 虽然李彦俊是自己摔的，但是钟校长上手打孩子，我觉得是不妥的。我小的时候也被父母打过，我觉得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现在的大环境还是应该以说服教育为主。
4: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其实我刚来这个学校的时候也被这方面的问题困扰过。
8: 若正数 M 是小于二加根号三的整数，则 M 值是
9: 放开。不要再睡觉，弄不懂了。
10: 老师讲课，你睡觉还有理吗？
6: 前面林小姐，
10: 上课
6: 干什么？给我打烊！
9: 我劝你最好不要管，等我皮上来了，我领你洗澡。
10: 我可哪不跟打老师？
9: 我怕你们两个呀！
10: 我看谁敢打老师！
4: 后来他还扬言要报复副校长，但被副校长狠狠地修理了一顿。所以从那以后，那个孩子上课再也没有睡过觉，也没有打过架。其实来了这儿以后，我对因材施教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因材施教不仅仅是指的是内容，他对管理学生的手段也得有针对性。老一辈的老师他们有自己的方法论，可是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理念。
7: 但是好像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或者教育理念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
4: 是这样的，一味的说教，学生们可能体验不到犯错的代价，可是单纯的体罚又容易给他们造成心理阴影。所以无论哪种方式，作为老师心里得有自己的一杆秤，找到那个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也在慢慢摸索。
5: 妈妈，沙漏漏完了，
4: 那我们就回家吧，好不好？跟丛叔叔说再见。

0: 曹叔叔再见。
1: 再见，暖暖。
0: 我明天还可以跟你玩吗？
2: 明天丛叔叔还有工作呢，不打扰他了好吗？
1: 韩老师，我可以的，没问题。啊，
2: 行，谢谢你哈。哎，我们走吧。你的包包呢？还有水壶都在哪儿呀？
0: 丛叔叔好厉害。
2: 是吗？怎么厉害了？
0: 能把吸管插到土豆里。
2: 是吗？
3: 暖暖。啊。
0: 外婆，
3: 哎呀，哎呦，抱抱抱抱抱抱，哎呦，
2: 想外婆了吗？
0: 想，特别想。
3: 哎呦，太好了。
2: 妈，你怎么来了？
3: 想我外孙女了呗。啊，
2: 你怎么啦？没事儿。啊？生病啦？哎呀，
3: 不严重。
2: 你们年轻人啊，就是任性，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我说我帮你带着暖暖吧，你偏不，非要自己带。这下好了，把自己累病了吧。暖暖，你看看外婆给你带什么啦？
0: 娃娃。
2: 喜欢吗？
0: 喜欢，谢谢外婆。
2: 哎呦，这小嘴儿啊，玩吧，想吃什么自己拿着吃啊。嗯。取出来了吗？烫不烫？我来看。
3: 还好吧。
2: 好什么呀，烧成这样还挺着去上课，不要命吧？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当老师的怎么跟我们这个当医生的一模一样啊？自以为能拯救天下，自以为呢这个地球呢离了你就不转。现在年轻怎么都好说，等你老了的时候啊，有你苦吃的，你看着吧。多喝点。
3: 没事。妈，当年
2: 爸也老不在你身边，
3: 都怎么挺过来的呀？
2: 吃苦受累硬挺呗。不过话说回来呀，虽然你爸平时在家少，但关键时刻都是在的呀。所以呢，我们一直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哎，这个广斌当初对你多好啊！2003年的时候，他冒着危险，不顾一切的一……
3: 妈，不用说了。
4: 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不过你们要相信学校，相信党委政府。现在学校里面啊，有15个老师，还有34个同学发现有疑似非典的症状，省上和市上都下来了医生进行检查。不过这个检查呢，要出结果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请你们相信我们学校。我们现在学校里面吃的喝的还是有一些，如果大家真的想帮助我们，那就希望你们以后能保障我们学校物资的供应，好不好？
5: 好。
6: 现在学校里啊，人手太少了。嗯啊，如果有哪位家长想进学校帮忙，那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有一个要求，在照顾好自己孩子的同时，也要照顾一下别的孩子。
7: 副校长。郑校长，啊，我是安老师的爱人，你们让我进去吧，我可以上班。安老师，其他学生啊，
4: 安老师，来来来，
7: 我们进去吧，拜托，大哥。
8: 哎，安老师，你怎么来了？哎呀，
7: 怎么样，你还好吗？
8: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个病会传染的。
7: 你不怕，你让我进去吧，我们在一块儿相互也有个照应啊。
8: 真没事，你快回去吧，好不好？你听我的行吗？
7: 你让我进去吧。哎，大哥。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4: 你先打开，小姐姐来。

1: 妈，你说我这些年的选择错了吗？怎么说呢？在别人眼里，你可能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妻子，但在学生眼里，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老师。 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再苦再难，妈陪着你。
2: 去给你做吃的。你看我比你都黑了。哎，你要是保持点距离哦。
3: 晓得晓得，又不是今天才摘的秧子，摘了几十年喽。哇！
2: 哎，摘两天吧，摘得完了。
3: 可了嘛，得行。
2: 要得，放学了呀！啊，待会儿回去休息一下。
3: 好。
2: 哎，休息啥子哦？快来帮忙，哪得那么娇生惯养的哦？
3: 哎，
2: 快来！
3: 你个人都是，在娃儿都读了一个星期的书了，啊，不辛苦吗？不累吗？让他回去休息，要得不得呀？
2: 我们小的时候没住那些吗？
3: 是是是是是，坐嘛坐，以后长大了都跟你都一起住。
2: 啊，读不得，还不是个我们一个过敏。
3: 哎，是是，你说的都对。慢点还有嘞。哎，哪得那么娇生惯养的哦？哎呦，你那个娃儿哦，那个裤脚都没找起来，打湿了的嘛。哎哎，妈妈妈，不，我来，我来，我来。啥子？收哪去？我要看。哎。哎呀，天菩萨，咋个回事嘛？哇，跟同学闹着耍弄的。
4: 老子看到你长大的，你屁股一翘，我也不想你要拉屎拉尿，你快点说，是哪么回事？
5: 咋个回事？你说噻。
4: 是不是小猪猪啊？
3: 是。
4: 啊，来吃吧，谢谢外婆了没有？嗯。
6: 妈妈，你生病了，你先吃。
4: 哎呀，真好啊！好了，吃吧。
5: 师傅。
3: 哎，拿着。
5: 怎么样，好点没？啊，
4: 好多了。
5: 我呀。 给你煮了两碗粉，这是暖暖的，这是你的。
4: 这是你做的呀？我姐呀是开粉店的，我小时候只要一感冒，我姐就给我做碗粉，热腾腾的，吃了发了汗就好了。啊，
3: 谢谢啊，来客人了。妈，啊，这是俊生，我徒弟，今天就是他帮我带的孩子。
5: 阿姨好，
4: 谢谢你啊，不仅帮我们带暖暖，现在又来送吃的。
5: 应该的，您太客气了。
4: 你坐一会儿吧，我去做饭，待会儿一起吃。
5: 哦，不忙，阿姨。
4: 我做了粉，还要给其他老师送过去呢。哦，哎，等等啊，这小点心拿回去尝尝。
5: 不不不，阿姨，
4: 别客气，拿着吧，拿着吧。
5: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那我先走了，您忙。
4: 暖暖跟叔叔再见。
5: 叔叔再见。
4: 再见，暖暖。
3: 你下次一起来跟我玩啊？
5: 好呀，再见。
4: 再见。再来啊！
5: 哎，好嘞。
4: 哎呦，真不错的小伙子。
7: 这以后不知道谁家姑娘有福气嫁给他，一定是个顾家的。人确实蛮好的，刚好吃粉吧。你也趁热吃。哦，
5: 李老师，李老师。
8: 哎，
5: 丛老师，我做了碗粉，你尝尝。
8: 好香啊！
5: 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8: 哎，等会儿。 那，你也尝尝我做的菜。
5: 好，多谢了。

0: 你帮我们跟钟校长打一个 K，
1: 替我们好好谢谢钟校长，听没得？对头，医药费是人家付的，你把那个油带到起，这是我们才收的，自己家榨的。你跟钟校长说，他教育得好，哪天有空，我和刘妈当面去谢谢他。
0: 你个人在这个学校听话点儿，莫一天到晚惹是生非的，听没得？
2: 嗯，晓得喽。
3: 喂，李涵，什么事儿？刘局，出事了！网上到处都在传，咱们市里有老师体罚学生，市委宣传部那边通知我的，说影响很不好，你快处理一下吧。啊！干什么？孩子他真打呀！哎，光说！啊！住下吧，还是要你，就是要打人，快点！丧尽天良。
4: 枉为人师，
5: 你是谢罪吧？孩子何罪要这样打？
6: 人肉他！
4: 看得清就算了。
7: 这要是我儿子，我一定把这个老师给剁了。
8: 你们仔细看视频，中间有黑场，不一定是老师打的吧？
9: 楼上的别洗了，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
4: 万秋，万秋，
10: 这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啊？
11: 这儿啊，这油和肉我收下，待会儿我送食堂，给大家分了。这钱，老师必须给你，东西当是老师买的。啊，拿着。
10: 哦。
11: 钱不是白给的，记住了，每天都要洗脚，一周至少洗2次澡。
10: 嗯，
11: 能答应老师的话吗？
10: 能，还有啊，
11: 这衣服啊，周末可以带回去一起洗。可是那臭袜子、内裤随换随洗，否则你们那个宿舍还能进去人吗？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一是学习成绩，二是行为习惯。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好，你去吧。哎哎哎哎，你回来回头。 麻烦你把这肉和油给我送到食堂去。
10: 嗯，好。
11: 喂，啥子东西？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我是于天宇，苗语名字叫嘎达纳，是个拍民族文化的导演。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总有人问我，苗族的文化是不是只有博物馆里的银饰？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少数民族的传统不是放在玻璃柜里的，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

0: 这次我邀请了两位外国朋友来到我的家乡，带他们看看我们侗寨、苗寨是什么样子。我是艾斯佳，一个在武汉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这次我受好朋友白白的邀请，来到了他的家乡黔东南。听说我的朋友包子正在做职业挑战，我们俩商量好了，要给他安排一份他绝对没体验过的工作，给他一个惊喜。
1: 绍兴通站我来过好多次，格式、印章、导游，就没有我不知道的职业。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给我找出什么新花样。
2: 这是小马，今年是马年。
3: 马年，我属于马。
2: 哦，你属马。
3: 我属马。
2: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
4: 小爱，我来了。
3: 包子，好久不见。
4: 哇，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
3: 谢谢。我先想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白白。
2: Hello，
4: 白白，
3: 是土生土长的黔东南苗族姑娘。哦，
4: 阿妹是吧？
2: 啊，你好地道呀，帅哥。
5: 没有。
3: 听说你在做职业挑战。
1: 对，你不如让我过来说有什么职业挑战吗？不会让我去种田吧？
3: 不会，我给你小提示，这个人在侗寨里很有威望。
1: 会不会是歌师？
2: 不对。
1: 那还有什么呢？
6: 寨老。
1: 寨老？老外能当寨老吗？
2: 试一下嘛，看一看可不可以咯。
1: 那我们就出发。
3: 出发。
2: 带你们去见刚才说的寨老。
1: 寨老？就是。你是寨老吗？
7: 对，
1: 这里的寨老怎么又年轻又漂亮？我以为都是什么老爷爷呢。
7: 不够老是吧？
1: 我第一次看秋姐的时候，完全跟我的寨老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嘛。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亚山那种寨老，就是白头发、长白胡子，然后年龄比较上的一个男人。看到他，第一很惊讶，第二也是，哇，寨老是个姐。
7: 传统的寨老确实都是年纪很长的男性，但是近些年嘛，我们时代在变化，在发展，女性的力量也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们近些年侗寨就都有女寨老的身份出现了。
8: 没想到寨老呢真的是这个样子，跟我的想象力完全不一致，感觉反差感太强了。
1: 不是，你不是让我来到这里，感觉你比我还激动啊。
7: 这个包子想不想体验我的这个寨老的工作？
1: 太想了，我可以吗？
7: 可以。我们最近就是刚好要参加70周年庆啊，我们的周庆，所以我们也在编排活动。
1: 啊，太好了！
7: 一会儿呢，你就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就去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
1: 好。
7: 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品。啊，
1: 真的吗？
7: 对，我给大家拿过来啊。
1: 哇，这是什么呢？
7: 这是一个贵州的那个土豆娃娃。
1: 那个小洋芋啊。
7: 对，就是洋芋。
1: 最近很流行的那种。
7: 可爱的啊。
2: 好可爱啊。
7: 对。那我们现在就去做一些寨老的准备工作。
1: 好。
7: 好不好？
2: 好。
7: 今天到阿姨家看一下他们这两天练这个歌啊，练舞啊，练得怎么样了。你看嘛，练舞啊，那不是已经包节目去不了了。
9: 练，
7: 差不多。我们的老年队是从60岁到70多岁最老的。啥？
10: 奶奶好。
7: 你们家的弄有啥嘞？
1: 他在修修东西是吧？
7: 71岁了。
1: 71，哇！
7: 白天阿姨们就做自己的手工或者上山干活，晚上就跟我们老年队一起练歌。

0: 要不然还是要练块啥？
1: 练嘞。
2: 跟平时的职业体验完全不一样，因为没有这么多可以自己干的内容，然后也是语言的问题，因为他们这边都说冻语嘛，也有点那个实习生的感觉。
0: 看完几个老年队的阿姨过后呢，就是我的旅游团啊游客来，然后我要帮他们安排的一些体验项目，冻绣我们就带来吴姐这里来学习，因为吴姐的冻绣的功底非常厉害。对，
3: 好，秀姐来了，好，
0: 哎，来了来了，
3: 好，欢迎欢迎，哎，好。
0: 对，就吴姐的爱人，吴姐出差了。吴姐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可以说是上艺术品了，绣的真的很精致。
4: 这些发箍太好看了。哎哎哎，哇，俄罗斯小公主，好看好看，而且跟你这个衣服特别配。哎，这个帽子我们小时候也有，
3: 这个叫角龙帽，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这是最做工非常完美，
4: 收藏
3: 好
4: 的呀。
3: 对对对，这是小孩子戴的，它这个就是角龙，像我们那个房子一样啊，叫角龙帽啊，很有特色的。对对对，
2: 真的是，看这边的骷髅啊，
4: 是啊，
2: 你没说我都没发现啊，真的是。那为什么小宝宝要戴的这么豪华呢？
3: 表达母亲对孩子的一种那个爱啊，
2: 爱。
3: 它一个帽子要做1年多。
2: 突然感觉我妈妈对我的爱有点少。
3: 这个是我老婆绣的，对，这个鼓楼。天，
4: 这很透明，我可以看得到后面的东西。
3: 这都是精绣，都是把线抽的一丝一丝来绣的，比头发丝还细，是吧？这个还是双面绣。啊，
0: 背面是一样哦。所以为什么来跟他学习刺绣啊？
2: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你看呢，每一个板子的中间，它这有一根深一点的线，看吗？就能够看出来木块木板的样子，每一张木板，还有这个窗户，你看，窗户上有个拉手，看到没有？这种精致感就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我觉得真的超级。
4: 因为它这个蝴蝶，紫色的浅紫到深紫到再深紫的过渡，
0: 真的是很强的。
2: 那他怎么这么厉害呢？
0: 有些人天生就是带着才艺来到人间的，
2: 了不起。
0: 啊，游客也好，学生也好，客人远远的来到我们洞寨了，既然有这样一个内容的体验，那我们也要呈现最好的东西。
2: 是。
0: 那其实洞寨里面还有很多，所以我还会带大家，还会继续去看其他的，
4: 好吧？
0: 平时啊，旅游团队来。然后要做这个研学的这个蜡染体验，都会安排在这里。
2: 一到桶的周边就有那个清香味儿。
4: 我感觉是草吗？
5: 它主要的话呢是板蓝根、马蓝、木蓝、料蓝这些植物草叶呢，来浸泡腐化过后呢，它有它的那个沉淀的淀泥。你们有没有发现它颜色在变？一开始是蓝的，再往里面是偏黄的嘛，所以呢，这个就证明它发酵完成了。
2: 但染出来的颜色怎么会是这样子？
5: 是蓝的是吧？
2: 对啊，
5: 蓝靛染染料的话，它在染色的时候啊，它要分两个步骤才能完成上色。它是把布料呢放入到我们的染缸进行吸收，后面呢你得打捞，在这个空气当中氧化，它就会从那个黄变绿再变蓝。根据自己染的时间和次数来决定它的颜色的深度。哦，
4: 所以时间越长，然后这个颜色的
5: 深
4: 度越深。
5: 对对。
2: 哎，白白，我刚才想，你这衣服这么白，要不加点颜色吗？
4: 我觉得会挺不错。
2: 敢不敢？
6: 敢。
2: 来。
6: 我直接跳入钢
4: 条里面。
0: 其实侗族的非遗手工，它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就是各个领域都在不断的有自己的非遗的产品。大家呢，合作好，各自都要把这个造型的各个产业做好，大家才能够一起，啊，让我们的非遗走得更长远，造型也才能够发展得更好呀。嗯。我们今天晚上来到鼓楼，

0: 一会儿要练歌，那我们现在第一步的工作就先把场地布置好，把这些凳子都搬到鼓楼里面。
1: 在楼的工作就是搬凳子嘛，我以为你就负责大的事情嘛。
0: 在哪的工作就是大大小小
1: 都要做好。一会儿来多少个人呢？
0: 我们队伍的话最多的时候有30来个人，今晚上应该可以到场20多个吧。
1: 那也蛮多的呀。
0: 对，慢慢慢慢慢慢
1: 慢慢
2: 慢慢慢
1: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0: 慢慢慢慢慢慢
1: 慢慢慢
2: 慢慢慢慢慢慢
0: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1: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0: 好了好了好了，准备练歌了啊！
1: 请，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0: 都拿面筋啦！
3: 加豆给来，回民镇切姑娘来啦，洗了碗。
1: 我经常来，但是每次来是不同的体验。这次第一次看到在捞的这个工作，之前就是看一些非遗，就是绍兴人、侗族人，因为他们非常淳朴、好客、热情。然后来了这么多次，我这边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这次唱歌有一个妹妹，我跟她一起过节，然后有很多兄弟姐妹在这儿，所以每次来就是像回家一样。
0: 西来水花。

0: 小姐，你可以教我们两句吗？
1: 侗族大歌，我们是一种合唱歌曲嘛，哈，多声部的，没有指挥，没有伴奏。那刚才我们唱的呢，我们侗族的很多歌曲啊，都是模仿着大自然的声音，一些虫鸣鸟叫呀。那刚才我们唱的这歌里面，就一段是学蝉的声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跟奶奶喊一位，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2: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3: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2: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奶奶奶奶奶
2: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奶奶奶奶奶
2: 奶奶奶奶奶
1: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2: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好啊，你们到时候先排练到了嘛，然后准备加强牙哨男声的。
2: 小姐，你当时是怎么选择做斋佬？
1: 大家自己提名选举的，我原来也在外面，后面就是对自己家乡的这种文化的热爱，以及我觉得，想让家乡文化更多的展示到外面嘛。所以我才选择回到家乡的。发展了旅游过后，我们更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的重要性。像我们很大一批的年轻人，在外面学到了知识，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服务。看到我们的乡亲姐妹为传承自己的文化而一起奋斗，你会觉得很欣慰，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4: 见识了秀姐的厉害之后，我再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寨子，就是我的老家苗寨。
2: 去你家了？
4: 对，我们那边的苗寨呢，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大家从寨子里面考到了城市，然后呢又从城市里面毕业之后呢又回到了寨子里面。我们给他们的名字叫做村寨 CEO。
2: 这个寨子真美哦，
3: 风景好好看呀，非常漂亮。
5: Hello， 段姐，这个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村寨 CEO 的朋友段姐。
2: CEO 你好。
5: 到我们苗寨呢，一定要品尝我们苗寨的米酒，我们这属于蓝莓酒，喝完这一碗才能进我们的寨子里面哦。

0: 原来是这样。
1: 幸灾乐快了，来啊！
2: 米酒甜不甜？
3: 甜不甜？
1: 又甜又辣，真的香香的米酒，然后看这个云雾绕山的寨子，整天这才是幸福。
0: 对啊，其实呢，乌冬也叫在我们苗语里面呢叫欧丢，翻译成中文来说，其实就是云雾中的村庄，和你刚才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没有什么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发展旅游业，然后就带动了我们村的所有年轻的小伙伴们，他们出去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以前一开门都不见人，现在也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了。对，嗯。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个美术老师来弄的一个酿酒坊的一个过程。
1: 没想到酒的行业还能做成这么美啊！
4: 今天大家各位辛苦了，我
1: 喝一点提提神，对吧？嗯。
4: 然后这一款呢，稻酒就是我们当地组合特色，就是当地的名酒，也是高度酒。另外有两款，一款是果酒杨梅和七梅，
0: 非常经典的嘛，经典的。这个味道好香啊，你们闻。
1: 比我涂的香水还香啊！
3: 香的。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就碰了就要干。
1: 好，没问题。
0: 他真的会喝、啊、
1: 真的就只有那个、哦、哎呀就呵呵就是这个味儿。你不仅是酿酒的，你是一位美术老师、啊、是吧？
4: 对。
1: 怎么从美术老师到酿酒呢？
4: 对，之前我在大学里面读的是美术专业设计这一块，然后毕业出来呢打算想回到家乡里面去发展，想着哎，既然走出大山，那就再回到大山去扶持家乡，帮助家乡做一些事情。那我也是比较喜欢拍摄这一块，把乌冬的美展现出去。
0: 我们欣赏一下你的作品。哇
1: 哇，真的好好看，
0: 整个构图特别的均衡。
4: 乌冬虽然它小，能在这山里面，但是它的景色是很美的。这一款呢是我们当地那个瀑布，那个流水瀑布。
1: 好美哦。
4: 对，因为这个季节那个水流比较大嘛，想着就不能错过这个景美景，所以用这个镜头把它记录下来。
2: 这个就是你们从坐车过来的那座桥
4: 啊，那个桥下面那个瀑布，
1: 高山流水。
4: 高山流水，对对对对。
5: 对自己的产业充满热爱，在外地学到的东西都拿回来他们的寨子，我觉得这是非常打动我的一件事情。
0: 哎，小杨老师，那你回村子那么久了，你现在再回看之前还留在城市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的大学生，你会不会也想要回到城市里面呢？
4: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回到这种大自然的，回到家乡里面，一边上班一边看美景，或者一边做宣传之类的，要为自己家乡做些贡献，让自己有一定的价值，就是说在村里面。
0: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有文化根基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所以当你回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小耳濡目染的文化，其实它可以成为一个让你砥砺前行走向未来的一个根基。
4: 这个图呢，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酿造工艺的过程，从水稻收割回来，然后进行碾米，然后蒸煮。
1: 过程还蛮复杂的，就好多步。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带你们去采这个草本。

0: 找到了一种食物，学名叫做爹白猪。你要闻它的味道的话，必须要把它这个掰开，它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1: 哇，真的
0: 很香的。
2: 哇，真的好香。
0: 然后我们是采它的叶子用来做酒曲。不要把草本植物倒到这里面来进行捣碎。
1: 看起来这么简单，
2: 看起来好好玩的样子呀，
1: 非常好玩，我感觉。好重它，好重它。
2: 谁刚才说简单呢？
1: 看起来这么简单。
3: 那这个的助力你才踩得动，
1: 我感觉有点重，难度也是比较大。
2: 那也不我来。
1: 哎，你过来，
2: 一个放这儿吗？那就不用放。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

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高招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

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见。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哎，那个气就慢慢的冒出来，
1: 这就会，哎，
0: 那见了空气氧气以后呢，它就慢慢的黄深黄，达到黑色。当冒出来以后，我们就收到这个小桶，这个收气筒里面去。
1: 这含量不就很少吗？
0: 所以这个气啊，它非常珍贵，都要达到一定数年才能开到锅。这棵树一天只能采一两期。有一句话说叫“百里千刀一斤漆”，它是天然环保，哎，原生态的，所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涂料。
1: 那是不是很贵吗？这个料，这个好辛苦、
0: 最贵是在哪？有800啊，有1000多的。
1: 好神奇啊！你都拍照了，这个很帅吧？是吧？
0: 好吧，我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漆器吧。

0: 真是这么做到。
1: 对对对，
2: 这是我的俄罗斯朋友安吉丽卡，
3: 她很喜欢中国的 FIMO， 这次是慕名而来的。
4: 这位叫四件套披风，牡丹花就是我们的国花，哎，表示这个富贵吉祥，哎，前程似锦。
5: 边上的图文是，
4: 这是这古意文的图案，就是两只吉祥鸟。
1: 吉祥鸟，一个变形，
4: 它的名字叫前程似锦。从开始动笔到这个图纸敲定，大概花了两个多星期时间。最后把这个图纸转换这个漆面上，哎，再由这个我的助手大家一起来弄。
1: 这个里面用的材料，
4: 中式这一块比较难度比较大，像比方说这个描线，看去一气呵成，不要有明显的这个等级啊、错位啊。在市场上的标价有30多万的。哇哦！
2: 一年哇，这怎么这么高啊？
4: 哦，这是脱胎漆器。
2: 这是你手工做的吗？
4: 哎，对对对。
2: 那这做这个要多久啊？
4: 8个月的时间。八个月的时间。
2: 那差不多一年了。
4: 哦。上边这个大面积的，我们称叫纸花，上边的这个暗黄的这个纸花工艺，要做得非常非常均匀，疏密，一致。这是毛漆画，白的地方都是用蛋壳一点点的牵上去的。
2: 这是哪一个少数民族？
4: 苗族。
2: 苗族啊，
4: 大花苗。这幅画怀过全国，漆画展最讲的，
5: 很有民族特色。
4: 哦，这一款哈叫春夏秋冬，它是茅台伴手礼。就是
5: 不错。
4: 还有这一款。这款和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这边很有这个叫不锈钢酒具，我们和这个器结合，俄罗斯他们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可能以后会这个会走向俄罗斯市场。哎，
2: 这个才是你们俄罗斯的大小啊。
5: 对，非常好。
2: 这个博物馆啊，你们家就是博物馆。
4: 我们今天要体验的是漆器技艺里最难的一种皮胎漆器。
2: 我们就用这个才能做出来那个漆器嘛？怎么？看这都是孔的嘛？
4: 这就是我们大丰漆器的就是最传统的本土工艺。
2: OK。
4: 叫皮胎。
2: 皮胎。
4: 牛皮胎。牛皮技艺成熟从洪武年到现在600多年了，但用大漆的历史就。2000多年，你知道战国和汉代这一段时间达官显贵才能享用，明代就洪武年以后啊，就是慢慢出现那个皮胎，所以这个工艺我们一直沿袭，传一代一代的传到今天，就是600多年的历史。是美国纪念旧金山运河开通1周年，搞了一个国际博览会，大丰这个皮胎技艺就获了个银子奖。
2: 现在好，让全世界看到，全世界学习，对吧？
5: 走向全世界了。
2: 那我们从哪一步开始呢？
4: 它的工艺制作就很非常讲究和复杂，就是制漆、制胚、灰底、洗底、装饰，五大步骤，细细流程80多道。不要看它有几十道工序，我先带你们体验。

0: 腌鸡肉。哇哦！我们就现在我就开始来教你们怎么做。
1: 好。
0: 这个青蘑在水里面是两天了，两天的时间了。先中间把它先定个位啊。这个
2: 我可以搭一个吗？
0: 哎，可以搭。
2: 哎，
0: 你轻轻
2: 来，
0: 搞得我
2: 不会打到你的手哈。嗯，
0: 哎，对，没事，没事。
2: 1、2、3、4、5、6，
0: 你打。
2: 安吉，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嘛？
0: 这个挺简单，
2: 看看你的第。
3: 这是男生做的活，所以我交给你，我可以画画。
2: 看你的 DIY
0: 啊，你试一下啊，你试一下啊，你试一下。
3: 因为这是最用的身高，
4: 不太重的。
0: 哎，不重，
4: 尝试一下。
0: 哎，这是定位了，哎，可以的。
2: 哎，师傅，你们现在在干嘛呢？
4: 我们在沥青，
0: 要过沥，把里边漆里边的渣子沥掉。
2: 真的好像巧克力啊，我好想吃
0: 啊。有点像啊，像巧克力。做灰的，我们要大漆和水和灰按一定的比例搅拌。
2: 那你怎么知道比例对不对呢？
0: 这个没有绝对的比例，实验室拿出来那个很标准。但是换了环境，温差、气温变化以后，那个标准的比例就不适用。
2: 好经验是吧？
0: 凭经验，凭感觉。哎，现在我暂时就是上第一道漆。我对漆器可以说嘛，感兴趣到了如痴如迷的阶段。一天可以像这么一站，哎，有时候要15个小时。特别要到冬天啊，家人们，哎。喊我吃饭，我说叫他们等一下，我把这个弄完再吃。等我把这一批搞完以后呢，去吃的时候，菜已经冰了，结冰了，他们已经熟睡了。做这个漆呀，这个，虽然苦虽然累，但是它特别有乐趣。成品出来以后呢，它是一种享受，就会忘记。制作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辛苦啊，艰辛和辛苦。
2: 我看师傅涂这个漆，我都感觉在做冥想一样，就很舒服。
3: 哇，可以看出来它慢慢变成黑色的样子。
5: Когда я приехала в Дафан и увидела лаковые изделия, мен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оразил и удивил процесс их создания, 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акже это олицетворяет вообще любовь к искусству и важность искусства в нашей жизни.
3: 我真的很好奇，是什么事情让你坚持下来呢？
0: 首先是喜欢，哎，因为一个是我觉得哈，穿这个。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这个文化，哎，非常有自豪感啊。第二，当我的作品，当我的艺术品，我的皮胎漆器成品出来的时候，常常给我惊喜，哎。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中途也遇到很多困难，曾经还想改行，
2: 你下手了。
0: 我去黔东南收集少数民族纹饰，来和我们漆艺。结合作为中式图案用，我去那个地方非常偏僻，电不通，语言不通，有的地方还那个蹦橡木棒，扒开就慢慢走，因为路才怎么宽，叫羊肠小道，
4: 没有路哈、哦哎。
0: 他们除了盐巴，几乎不向外买什么，吃肉吃米全是自家山上种的，
2: 所以
0: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超熟了15天时间。我被这个深深那个原汁原味的苗族的传统这个纹饰很吸引了，每天画没有相机，只有画。早上我们吃点早餐出去，一个干面包，两瓶矿泉水，出去叫晚上12点吃晚饭的时候12点，我一背28斤了，回到家86斤啊，
4: 真的，
0: 80有真是走路打偏面，
2: 瘦骨头了吗？
0: 才到家一家人啊。一句话都没说，眼泪汪汪的，我也眼泪汪汪的。但我觉得我很充实，看到封闭多年，看到很多遗留下来，现在根本看不到，就是博物馆里偶尔有一点点。所以通过这次呢，最后我还是下决心，坚守下来，不但坚持到现在30。

0: просто ты замечаешь, как человек посвящен своему любимому делу и готов буквально пожертвовать своей жизнью.
1: Harte Zeiten erlebt hat, aber dann trotzdem wieder zurück zu dieser Kunst, zu diesem Handwerk gekommen ist. Also es ist echt bewundernswert auch, wie zielstrebig die sind und wie sehr so der Ruf, der danach in ihrem Herzen schlägt.
2: 现在我带你们一起看看我的大儿子高俊，他是在做漆器的装饰。Hello，
3: 高俊哥，我们来了。哎，你好，你好，欢迎欢迎。你
2: 在干嘛呢？我在做这个蛋壳镶嵌。这是几蛋壳呢？
3: 对对对对对。怎么会把它涂上去？就是这个蛋壳镶在这个漆里面，然后把它破裂的那个自然效果。
0: 啊，它是可以代替很多种的色彩的，难怪你是设计师啊，这真的还好，好独特啊，要不要尝试一下？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用我们的漆料做了一个粘合剂，哎，把它给填铺满，铺满这个想要贴的这个位置，
1: 好有层次感。
0: 这个很适合我，因为我喜欢做好，我可以做好几个小时，对。
2: 做这种艺术，有点像马赛克，就是在我们俄罗斯，我们会用各种就是无印流色的玻璃的小块做一幅画，
0: 对，有那种异曲同工的那种感觉。对，但是我觉得用鸡蛋做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这个万物皆可漆，这个漆可以在任何物体，基本上所常见的任何物体都可以做这个漆的这个漆艺。
1: Meister Gao und die ganze Familie echt künstlerisch super begabt ist. Also und ja auch, dass es halt alles so naturell ist. Also alles vom Anfang bis zum Ende sind auch ja, naturelle Bestandteile, auch wenn es auf den ersten Blick gar nicht mal so aussieht. Und das finde ich echt faszinierend. Das ist echt super schön.
0: 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крупулезный процесс, и 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аслаждаюсь невероятно красивой и также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естны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аспекты, ч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ожет ст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м сувениром, если вы хотите привезти что-то из Дафан к себе на родину. 我现在就想用我的母语，也就是俄语，对两位老师表达感谢。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за то, что открыли для нас такое прекрас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1: На我 я用我 的 母语 感谢一下. Ja, war echt schön, das hier mit euch zu lernen. Diese traditionelle Kraft ist super interessant. Und ja, ihr seid auch ein tolles Team als Familie. Da kann man echt eine Menge von lernen.
2: 我也用我的彝语哈，回敬一下。嗯，这么给你欢迎，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
2: 彝语的欢迎，这么给你。好的，三二一。我小儿子也在用他的方式传承我们亲戚，我带你们去见见他。
5: 就是高老师的小儿子。
2: 哎，对，我想你在做这个漆器厂长大的吗？
5: 对，是的，我从小就生长在漆器厂里边，
2: 从小我身边的一些玩具啊、玩伴啊，都是。 与漆器相关的，那你从小就在这个氛围长大，你应该很喜欢漆器吧？恰恰相反，从小的话，虽然在这个漆器环境里面，耳濡目染哈，但是从小的话，我不是特别的，理解父亲他所从事的这个技艺和行业，因为他每天总是很忙，总是有很多的活要做不完的活。比如说像现在这样，我父亲我们刚开始交流的同时，他。 就没有受周边的影响，他已经沉浸在他自己的这个艺术世界里面了。嗯，哎呀，嗯，这也是他的生活日常的一个常态。后面的话呢，我慢慢的长大以后，慢慢带入传承人这个身份了以后，我慢慢的也理解了，一个人一辈子只坚持做一件事，这种长线主义会深深的影响了我。那现在就是你和父亲一起做这件事情吗？
1: 就不只是我们一家子都在去做这个，一家所有人做吗？所有人都在从事这个事业，真的像一个 family business。
2: 对对对，我父亲他们这一辈呢，是负责将这个技艺进行手。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暖暖，吃饭啦，快来。
1: 师傅。
0: 哎呦，丛老师来了！哎，我去给你盛碗粉啊！
1: 啊，不用了，
0: 阿姨，等等等等，
1: 你看看，这视频是罗小贤发的。
2: 他怎么把这个发网上了？
1: 是啊，而且现在舆情闹得有点大，校长已经被叫到市里了，我估计啊，钟校长可能会受到处分，怎么办啊？
2: 都怪我。这样，你去趟李元静家。
1: 好，这件事情啊，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是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
3: 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那这件事情
4: 是事实吗？
5: 是，刘军，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但是中校动手那是有原因的，而且我们也核实了，学生的伤是他自己跑开的时候摔的。
3: 不管怎么样。视频里钟校长动手打孩子是没跑了，之前局里开会再三强调严禁体罚学生，你们阳奉阴违，还在说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
1: 哎，
3: 你啊啊，作为顺安县教育局的局长，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
1: 有啊，有，我跟赵校长啊已经商量过了，这个钟老师啊。他这个从教三十多年了，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哎，他可是对咱们这个县的教育做出个巨大贡献的。你比如说啊，当年没人上学的时候，他跟去世的于田老师一家一家的邀请啊，还有现在学生宿舍那个位置，那原来是个乱石堆，是他带着老师们一点点凿出来的，获得过全国劳模。
6: 霍对，
4: 不要再说了，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要的是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呀！
1: 有，解决方案肯定是有啊。哎，让钟老师手写一份道歉信，表个态。再有，咱们县教育局注册一个论坛账号，在全社会发出去，看看能不能平息舆论。
3: 行，那发出去之前，先请示一下领导们。
1: 那肯定。
5: 好，
1: 肯定的。
5: 好啊。
7: 钟校长这件事情，现在比较麻烦，听说局里面要他公开道歉。
8: 你说钟校长这都快要退休的人了，他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对待？
3: 哎，是啊。
2: 钟校长，我先给您道个歉。那天是我孩子实在是发烧难受，要不然就是我来值班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弄……
9: 哎，校长，这跟你没关系，别往自己身上来事儿。
5: 钟校，我知道您很委屈，但是上面的态度很明确。
2: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反正我让丛俊生去找李元俊的父母了。李元静也是自己摔的，而且钟校长也是一片良苦用心，所以看看能不能拿到他父母的谅解书。
5: 哎，钟校。

0: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我觉得没必要解释。他是不是自己摔的，这重要吗？我确实也动手了，也没有什么不能承认的。至于说网络上的那些人，也不知道是谁，不必理会。
1: 中校长，主要现在吧，时代不同了，这很多父母呢都觉得自己家的孩子很金贵，他们已经不能接受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种教育方式了。别说是打了，现在骂也不行。是
2: 啊，中校，上面三令五申的强调不许对学生言语辱骂，那更不能体罚呀。即便是我们再有情可原，那也说不清楚吧。因为打孩子这件事情本身。
0: 那就是原罪。没想到这么小的事情，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我真是不能理解。你说我们那一代哪个不是父母老师打过来的？啊，那确实是有个别的学生啊，屡教不改，打架、偷东西、考试作弊。
3: 我们要是不打，将来他们走上社会，那社会和法律就要打。那个时候啊，就来不及了。
1: 周校长，
0: 周校长，我也不难为你。不过你们刚才的话，也为我提醒。我知道我也该到了退休的时候。
3: 周校长，
0: 未来就交给你们年轻人吧。
1: 周校长。
0: 您能不能为大局着想啊？这个时候不能置气呀！我没置气。我教了一辈子书，我的良心和底线告诉我，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我对得起“老师”这两个字。
1: 周校长，
4: 周校长，
1: 周校长。
4: 周玉科，周校长，这样吧，我们等重新生拿到了谅解书，看看上面怎么说吧。
5: 那也只能这样。
4: 那我去备课了。
6: 我们家长都没说啥子，那些人管得太宽了嘛。
7: 是啥？那个娃儿呢？你不打他，他不晓得好歹；你不把他打痛了，他都晓得厉害吗？
6: 哎，都是你惯事了的。
7: 是是是是是，是我惯事了。
6: 哎，严俊妈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校长要受处分了。
7: 啊？要处分？为啥子要受处分？
6: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出个谅解书，这样他的处分就有可能会减轻。
7: 哎，好，要得。我这个屁要得。
6: 我们两个人也死都不能回信。
4: 代谢，还摁两个手印，你意思说让我拿这个向市教育局交代是吧？开玩笑嘛！
6: 王局，您别生气，钟校长那个人您也是知道的，他坚决认为自己没错，不肯出来道歉。
8: 他不道歉，你就拿他没办法，是不是？我有办法，由我们县教育局直接给处分。
4: 哎，不能给处分呀！钟校长马上就要退休了，那这个时候拿处分，那不就……
6: 王局。
4: 能不能轻一点？能处分解决已经很不错了。取消他副校长职务，另外
6: 那个专业职称也得降。他原来是副高，是不是啊？降为中医。
4: 哎，这样会不会太重了？这不仅寒了钟校长的心，也寒了其他老师的心啊！
6: 你就不怕寒了家长们的心吗？
4: 那些不支持体罚的家长，怎么看学校？
6: 我知道您现在特别的生气，压力也很大。
4: 但我作为一线老师，我那么说两句啊。 你说，首先我个人也是认为体罚学生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但是这样一刀切，那教鞭的权威性该如何保证呢？而且我可以预言，如果钟校长被处理，那很多老师以后就不敢管学生了。对学生而言，觉得举报老师是一件制胜法宝，如此下去将是教育的大不幸啊！
6: 是啊，王局，你不是只说两句吗？啊，我在这行也多少年了？我多少年了？你说的难道？

0: 我心里不明白吗？
1: 上面要出发，我怎么办？
0: 能怎么办？
1: 咱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你们回去，我向上面汇报。哎，对了，那两个学生，一定给我保护好啊！千万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哎，
2: 那我能不能再说最后一句？
1: 说。
2: 可不可以把我一起处罚了？那天本来就应该是我值班，这样减轻对钟校长的处分，行不行？
0: 可以。等哪天我说了算，我都听你的，什么都可以。
1: 王军，王军，
2: 不是。

0: 我小贤。
1: 安老师，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安老师，
0: 怎么了？
1: 我不敢去见钟校长，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视频我已经删了，我也重新发了帖子，跟大家说是年轻的自己跑出去的时候摔的，不是钟校长打的。哎
0: 呀，好了好了，不哭了啊。这件事情呢，大家都有责任。你现在肯主动的弥补，就是好孩子。钟校长那边不会怪你的，但是老师还是希望你有机会去跟钟校长解释一下，自己跟他道个歉，好不好？
1: 那老师，钟校长那边不会有事吧？

0: 钟校长，真的对不起，我特别的内疚。如果那天我没有跟您换班的话，
1: 我有个更好的办法，还请周校长和上级领导成全。
2: 你说。
1: 我不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有处分，那样的话我没脸见故去的于田老师，我怕他埋怨我，我辞职。你们可以对外说我是引咎辞职，给我留点尊严。
0: 钟校长，您别这样。
1: 安校长，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些农村娃娃，以后就让你费心了。这个事儿啊，我确实做得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这个问题呀，恐怕我自己很难想明白。娃娃们就交给你们了，我想不明白的问题日后也希望你们帮我找到答案。不必内疚，不要难过，我女儿我儿子都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实早就想让我进城帮他们带孩子，正好提前了。下午我把辞职报告交上来。
2: 感觉谁都没错，那到底是谁错了？

0: 哎，回宿舍休息了啊！哎，我要关灯了。啊，把灯关了，把门关了啊！
1: 走走走，快去吧。
0: 燕君，
1: 钟校长好。
0: 钟校长好。早点休息吧，明天你别再起不来，啊！你带个头，都回宿舍吧，啊！把灯关了，把门关了啊！
1: 那大家都回去吧。

0: 同学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别再起不来啊！把灯关了，把门关好啊！同学们，哎，早点休息吧，啊！把灯关了，把门关好。
1: 再见，
2: 来，
0: 谢谢，
2: 再见，
0: 早点休息啊。

0: 哎，钟校长，从这里送出多少学生啊？今天该轮到自己了。听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回见。
1: 就服个软嘛，吃了一辈子硬饭，吃多了呗。这样搞下去，谁还敢管学生啊？
2: 就是嘛，钟校长，你看，这么多娃娃，家长都来送你了。钟校长，你要是走了的话，原来的老人就真的一个都不剩了，这个地方只剩下我一个人。 一地儿都没得意思了，钟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钟校长，我早应该跟您说对不起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想让你赶紧出手。哎，校长，钟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是因为。

0: 已经删了，求求我也不用了，求求你们别再出卖中校长了好吗？何校长，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罗小千，你得好好学习，不能让中校长失望。
1: 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 把眼泪擦了。听安校长的话，好好学习，以后跟同学也多点包容啊。嗯。哦，
2: 钟校长，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您不要走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钟校长。
1: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人家钟校长没得一点错，都是为了娃娃好，要不我们去跟领导取个钱，把钟校长留下来嘛。
3: 你这个娃儿，你这个娃儿，你这个娃儿，你说你读个书，你读个啥子书嘛？你把人家钟校长的工作都搞丢了，你读个啥子书？你那个娃儿硬是的。
1: 今天啊，是给你上的最好的一课，你看，衣服洗干净了。
4: 头发也洗干净了，多精神呐！我看着就打心眼里高兴。
5: 钟校长，你看我们这些家长一起去给你求下情怎么样呢？
6: 对呀，钟校长，我们去县里边求情，不行就去市里边。
4: 大家来送我，我就非常感谢了。刚才我还真有点失落。 看到大家来送我，哎呀，这么重视我，值了。我走了，说明我们那个年代彻底结束了。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打败了。未来是你们的。
1: 教学方法要改变，不用打骂，你们照样可以成才，成为参天大树。大家回吧，谢谢。
5: 杜少康。谢谢

0: 队长，
1: 周校长，我买了包子和水。哎呀，
0: 联系到学生家长了吗？
1: 啊，联系到了，他父母都在无锡打工，最早也要明天上午回来。
0: 怕什么来什么，领导。
2: 哎，同学，你好，你好。
1: 师傅，要不要喝点水？
3: 医生，治娃娃咋个样？
4: 骨折，其他没什么问题。得休养一段时间，放心吧。
3: 哦，谢谢哈。

0: 家属在这边签个字，写下啊。疼不疼啊？老师，幸好我体育已经考过了，希望不会耽误我中考。还笑？你跑到那个墙底下搞那样？那警戒线看不到吗？我刚好路过那儿，枪就倒了。行了，学校的事情先别想了啊。
1: 刘老师，我们得马上回趟学校，王局要直接到学校来。
2: 周校长，那你们去忙吧，找人我呢。
3: 行，麻烦你了，军长。哎，
2: 听老师的话啊。
4: 好好的啊。
3: 哎，
2: 你这还有话？
4: 你要不要来这儿？
5: 啊，不用。
2: 和平中学，我看你们一点都不和平。刚刚出了一个老师体罚学生的舆情。 现在呢，又出来了安全事故，怎么交代？怎么交代？这学生也是的，这在班里边好好上课不就完了吗？你跑到围墙那去干什么去？哎呦，你们有没有做好班级管理？
0: 当时不是上课期间，
2: 不是上课期间就不用管了是吧？有没有做好安全预警？有没有安全意识？
0: 我们当时在那个围墙前已经拉了警戒线了，也做了台照，我还拍了照片，我去给您看。
2: 你滚！我不看你照片，拉个线，找个像，就完了，就可以回家吃饭了，是吧？啊，
0: 不是。
2: 现在学生受伤了，这就是事实。分管副校长呢？你通知他，他被革职了。
0: 通知我收到了。我就是分管副校长。
2: 好，张浩，你在这儿，你自己说吧，我对你这个处理，你服不服？我接受，可以革职，但我还想问一句，什么时候给我们学校拨款修那个围墙啊？一个月前我就向局里打了报告，详细的说明了那个围墙的安全隐患，可是谁理我了啊？现在是我向你问责。
0: 不是你向我问责，好不好？那问题是躺在那个病床上的是我的学生，这马上就要中考了，他很有可能就无法参加这次考试。而且前段时间不是给我们开会了吗？教育部即将发文，这届结束以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就不能参加复读了。这个孩子的成绩，那考上普高是没问题的。那你说他以后该怎么办啊？嗯，
2: 啊，挺能狡辩啊，小风刮着刮到我这儿来了。
4: 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是不是？
6: 不是您错了，我也不知道是谁错了。那你说，我们总不能让一个孩子承担这一切吧？周胜杰，这就是你们的态度。
0: 不是，这该是校长，没关系。那我，
4: 你去给领导倒杯水。
6: 我不喝水，你回来。
4: 王军，你别生气，您听我说，我可以向县里、向市里做检讨，你们也可以处罚我，但是。 我想说，能不能尽快帮我们把这一笔经费解决了？否则，我真的不能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来这一年了，也打过很多次报告。你们以为我不想解决啊？啊？咱们县里边的财政情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6: 拿不出钱来吗？拿不出钱来吗？我怎么办呢？哎，我那个办公桌上一天一堆报告，这么一大摞，全都是要钱的，我也头疼啊！我每天都在想，这到哪儿去弄点钱呢？是不是？好，不说了，
4: 那个我想办法，先给你们批点钱，把那个墙修修。
6: 谢谢王局，
4: 但是处罚还得处罚，你那个。 检查还得写哈，
2: 给钱就行。
6: 走，去看看那个围墙去。
4: 哎，好，走啊，恩爷，快走。

0: 福校长。
1: 哦，你们来了。哎呦，
2: 王局好。
3: 您这是？
1: 哎呀，我在屋头闲的也是闲的，我干脆就过来帮帮忙，出出汗。
3: 哎呀，

0: 副校长，这种事情咱这儿你亲自来了吗？来，
1: 哎呀，小周啊，你是不晓得哦，当年我们这个学校啊，一砖一瓦，就是我带着老师们垒起来的。哦，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哎哎哎哎，看见没有，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你看人家这思想定的多高，以后啊，多动手，少动口。
2: 没事，老王局里打报告要钱。哎，副校，哎呀，你把这个钱你帮交给我嘛，让我来，让我来，算了，你看你这思想定的多高，以后啊，多动手，少动口，没事，老王局里打报告要钱。哎，副校，哎，哎呀，你看你这西装革履的，这个篱笆呀都不愿意搭理你。这就是件衣服嘛，没得事。你看我能干个啥？
0: 哎，你们来转，搬过来。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学本事来！哦，老板，哎，三件通布来了，盖好东啊，
1: 这个，
0: 安老师。
1: 唐瑞雄，你还在盛冈啊？好多年没见你了。还在和平中学。啊，
0: 那个，那林咋过来这里买菜了吗？
1: 一个学生住院了，我想买点铜鼓给他煲点汤。啊，要得。
0: 够了，够了。安老师，当你的学生真的很辛苦，八九年没见了，你对你的学生还是那么好。哎，
1: 苍蝇还嘛？
0: 安老师，我虽然没得什么出息，这点钱我给得起嘛？
1: 哎，不行，
0: 哎呦，不要了。
1: 这手怎么回事啊？08年的时候呢，我在广州的鞋厂打工，在那里不小心就把手给削了。后来厂子里赔了我点钱，我就回来开了这家店。那你都回来了，怎么不去学校找我呀？
0: 安老师，我正好帮你把这个汤炖上，炖完直接拿回去啊。那老师，我去拿碗啊。你坐一下嘛，跑来跑去干什么？
1: 我刚问你，为什么回来了不找我？嘿，哎呀，我就是后悔嘛，后悔当时没得听老师的话，把这个书读下去。
2: 再加上哪有脸见你啊？笑，你知不知道啊？当老师都10年了，所有的学生里面，你是最让我遗憾的。当年我刚刚带你们班。
3: 上课时间到了，人怎么这么少啊？
4: 请假了。
3: 请假？
4: 嗯。我让他们都写了请假条。

0: 回家插秧，这都到田里了还怎么学习啊？
1: 老师，我们每年春秋都有农忙假的，
0: 落下的课怎么办啊？好了，我们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坐吧。你现在数学成绩还不错，有空了可以看看初二的物理书，提前预习一下。
3: 谢谢老师。
0: 刘老师，你看到钟校长了没有？
4: 出这个门右转几百米以后就能看到他。
0: 啊，谢谢啊。

0: 校长，谢谢你哈。每年呢，你带着学生来我们家帮忙。
1: 古人云：“四月插秧谷满仓，五月插秧一场光。”趁着这个好时节，帮你们把秧插上，孩子们也可以早点回学校上学，这也是帮我们自己啊。
0: 谢谢你哦，朱先生。哎，
1: 不客气。
2: 谢谢朱先生。
1: 不客气，不客气。
3: 哎，王老师，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4: 老师，我也要请假。
3: 你也要回家插秧啊？张楠，你这样，你汇总一下，看看班里有多少同学家里有农活需要帮忙的，给我写个名单，好吧？
5: 老师，唐瑞雄家最需要帮忙。
3: 瑞雄，那为什么不早一点跟老师请假呢？
5: 那是因为他不想错过您的课。
6: 唐瑞雄，他们爹妈。
7: 王老师，快到了，就在哪边。
8: 安老师带同学们来帮忙了，
9: 啊，快点儿，
10: 前面，快跑！
8: 啊，安老师来了！
11: 哎呦，安老师，好，哎，你好，你好，
12: 妈妈，哎，
11: 组长，
12: 快点，
11: 哎呀，安老师，哎呀，安老师，你是我男人，
12: 安爸爸，
13: 你好，
4: 他不是我爸爸。
13: 我叫石磊，安老师。本来呀是喊他在学校请几天假，没想到你带那么多娃娃过来我家帮忙哈。哎，
11: 就是，哎呀，主要是我们家呀有50条那么多，你看嘛，那个秧苗他摆了那么多，我跟他叔叔啊腰杆都不好，哎，所以哎，谢谢你们，
3: 没得事，人多力量大嘛，是不是？
14: 对。
3: 来嘛，干活吧！
8: 来吧，我们开搞！
11: 安老师，帽子戴起嘛，哎，太阳晒得很。
3: 姐哈。
8: 让安老师先扔一个噻，
3: 安老师，扔就扔。

0: 放肆。哎，你稍微插神一点，不然水一瞒上来，羊都瓢了。
1: 啊，插旗了。

0: 不都走了？哎哎，杨正回来了呀！
1: 什么杨？我都从学校回来冷个久了，你们才回来。老子毒品我忙了，老子要是酸还叫蛋炒饭。
0: 啊那谁，我去给你弄点水，洗哈洗哈哈。
2: 子哪个？
3: 老师，这是唐瑞雄的弟弟。唐瑞雄他家妈妈以前是嫁到湖南去的，后来他家爸爸生病死了，他妈妈就在唐瑞雄和他姐姐回来又在嫁了人。刚才这个娃娃就是他后爸这边的弟弟。
4: 这么复杂？
3: 唐瑞雄和他这个弟弟关系一直不太好，他家姐姐也受不了这个弟弟不读书出去打工了。
0: 所以马上都好
4: 了、啊、这样不安全哦。
0: 哎，没得事啊，那是我们经常这样用去。哎，来来来，阿老师，那个毛巾是新的，你放心用哈、哎，放心用。那阿老师，你们等会儿，我去给娃儿弄饭哈。嗯，
4: 谢谢。
3: 老师，我有小腹。
1: 哎，跑开，快点儿。
4: 谢谢哈。

0: 在这儿洗澡啊？
1: 嗯。
0: 那洗澡的时候，猪就这么盯着你啊？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去那边我吃宵夜。
1: 开的，哎，开的。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的演绎翻了。
1: 3、2、1，开始。
0: 我是主角，帅不了你的饭。
2: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3: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4: 对，我的资格，我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两个，两个糕饼呢三个，那三个糕饼呢四个糕饼，我差不多行。
5: 龙虾跟牛肉
6: 啊，龙虾牛肉啊，要得啊。
0: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切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好了，脏东西不存在。
7: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切碎，这就是生分的。
0: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独久一点，吃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我叫文全，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了，这店子开了23年了。现在其实大家净是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就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张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6: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人家打电话了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4: 进去吧，妹妹。
7: 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妹妹。
3: 生意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朝摊子那里跑噻。
4: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啥
3: 子？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家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得板。
8: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9: 牛肉，
2: 牛肉，
9: 辣，
2: 自贡人都会吃辣，
9: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0: 开爽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辣，辣就虚噻，
2: 辣就喝酒，
3: 外边辣的口角，
4: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5: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0: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5: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白就是不白，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那吃那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0: 来，喝酒，喜一杯，嗨，
6: 快乐哈，今天。

0: 难的。
1: 真的？
2: 他们家也没看到海，
0: 很厉害，挖了蛮久。反正今天不是很晚。他这说不乱说，人家说大家一票唱的。
2: 那个都有啊。
3: 别歪腰，太庸俗了嘛这个。
4: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我不想伸手。
3: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5: 可以了，可以了。
3: 好。
4: 我叫小邓儿，和大白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0: 张姐。
6: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7: 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8: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跟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7: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8: 安姐撒花。
9: 喂，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火锅噻，我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10: 今年55岁，开这个兔儿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而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口还辣还辣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啃起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掺和隔壁子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做好了，巴适得板。

0: 咬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 就两个字，巴适。
2: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3: 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1: 30年来吧。
4: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1: 该咋去九洞？
5: 在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6: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1: 哎，那个问下你。
5: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一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这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6: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5: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的翻炒，炒2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盛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出来。
6: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都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7: 下辈子不要变兔子了哈。
6: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宰均匀了，它入味儿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10来分钟，等一下就下锅炒。
5: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的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
2: 是哪位没事？喊你们吃完，你们不说，你们说。
5: 听说你两爷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7: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1: 反正吃了那么年火锅，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8: 我知道这个地方快要会拆掉啊，
7: 听说了，
8: 听说是
9: 听说要拆掉，
7: 有可能。
10: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开。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带他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多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啊，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0: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4: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5: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6: 我对象，我媳妇儿。
7: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9: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长得很帅。
10: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1: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八二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2: 稀罕他两口。

0: 因为我是成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河洛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4: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5: 面筋道

0: 辣子油泼嘛，
1: 啊，油嘛。
2: 我们爷爷吃的就是辣椒。
3: 除了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拦到，做出来根本不香。

0: 菜谱，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这样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1: 是于哥认识的朋友，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然后他就认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不，哎，不，啥不啥不啥一单，好。

0: 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我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1: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2: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个饭啊，这
3: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4: 晚上学习，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很简单。
5: 吃饭。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年进出口突破32亿元，化零为整，促进外贸跃升。
1: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贵州省、云南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0: 省政府召开

0: 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贵州省“十五五”碳达峰，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省级足球青训中心建设等工作。
1: 从新三影到新消费，贵阳阿云朵仓探索城市商业新玩法，让闲置空间变身文旅潮流新地标。
0: 同走长征路，共叙弯曲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贵州行活动启动，300多位港澳嘉宾参加。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要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主动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贵州如何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去年九月，全省首个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在贵阳综保区正式投运。这个集保税加集拼加多式联运于一体的开放平台，破解我省外贸痛点，一年间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超过32亿元，同比增长5.6倍。
3: 在贵阳市综保区的一家木质雕刻拼装玩具企业，工人们忙着赶制十月将发往美国的10万套订单，出口额达2000多万元。作为园区今年五月新引进的智能制造出口项目，企业可享受到保税政策与集货集拼功能的叠加红利。
4: 出口产品的话，会有很多这种小批量的，会存在达不到货柜量，集货集拼以后，我们可以随时把我们的产品送达海外。通关的话，可以提升到2到3天，运输成本的话，可以降低10%左右。
3: 此前，贵州外贸面临货小、货散、出口难的结构性痛点，零散货物单独出货成本高、时效慢。该中心投运以来，创新推行抵港直装、一柜到底、先查验后装箱等便利化举措，将多家企业的零星货物化零为整，从一单货单独跑的专车模式转变为多货整合集约出海的拼车模式，
5: 一拖一票多车模式支持货物的一次性整报和单车分送出去，大幅提升物流运输灵活性，叠加了铁路快通新模式，企业在竹城海关即可完成一站式申报、查验、放行，通关速度和物流效益实现双提升。
3: 这一年来，集货集拼中心累计服务18家外贸市场主体，汇集汽车散件、农产品、机电产品等80余种货物品类，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32.27亿元，推动前贸回流超20亿元。
6: 运营初期，每月的集装箱发运量100到200标箱。本年度业务实现跨越式的增长，特别是6月份吉利汽车中欧线路正式发运后，月均集装箱提升至500到600标箱。
3: 距离集货集拼中心仅1.4公里，就是贵阳国际陆港。依托区位优势，贵阳综保区与贵阳国际陆港推进区港一体化发展，实现保税查验功能前置到陆港，让综保区政策优势与中欧、中老、前粤、西部陆海新通道协同发力，通道经济加速向着枢纽经济跃升。
7: 货物整体通关的时效压缩了50%，为企业节约口岸掏箱及各类人工辅助作业成本约2000元每柜，缩短整体物流时间3到5天。截至8月，贵阳国际陆港两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4000标箱，同比增长了33%。
3: 今年园区还建成贵州甄选全球选品预品深圳分中心，联动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创新打造湾区展示加省内集货新模式，解决企业不会做外贸、找不到渠道、物流成本高的痛点问题。
8: 最直观的就是通关便利化，中保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保姆级的服务，粮食出口的一个执照是24小时之内就把它办下来了，效率非常的高。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开发欧洲市场。
9: 目前贵阳正加快在沿海口岸布局公共型前置仓，广州南沙港前置仓进入建设实施和试运营阶段，青岛、深圳方向也正逐步开展前期筹备工作，持续发挥开放平台功能作用，有效降低企业仓储成本，灵活应对口岸通关及市场变化。
3: 贵州省“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挥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功能作用，推动贵阳综合保税区与贵阳国际陆港一体化打造国际贸易中转集拼。

0: 地。今年以来，贵阳宗宝区推动进出口货物向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规模集聚，并构建铁路空海口岸的一区多港一体发展新格局，
1: 将持续深化区港一体化发展，推动中欧、中老、黔渝及渤海新通道办理常态化，深化与广州港、钦州港、湛江港等沿海港口合作，推动向南建设东南亚跨境物流通道，向东南建设澳门跨境物流公路卡班，将开放优势转化为企业降本增效的实际成效，推动黔货出海、洋货入黔、黔货黔桶、黔贸回流。
2: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对贵州省、云南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今天进行工作对接。
0: 督查组组长宋秀妍、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查工作做了讲话。贵州省、云南省分管负责同志杨同光、袁芳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宋秀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查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宋秀妍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贵州省、云南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查，自觉接受督查，积极支持配合督查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像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像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前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杨同光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专项督查，是对贵州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指示的一次政治检验。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这次专项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以最严肃的工作态度、最严谨的工作作风、最严明的工作纪律，全力做好各项配合工作。要认真抓好专项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严格落实整改责任，坚持移动一策、分类施策，扎实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理，确保整改工作实效。要以此次专项督查为契机，以

0: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坚决打好溶洞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持久战，加快推进美丽贵州建设。会上，张雪桥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9日。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贵州省“十五五”碳达峰，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省级足球青训中心建设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多贵州贡献。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夯实安全发展和社会稳定基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等重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会议指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推进建筑等领域节能降碳，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投资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断提升政府投资质量效益，要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优化项目审批流程，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加快落地建设，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建好、管好、用好省级足球青训中心，统筹推进市级、县级青训中心建设，选拔培养更多高水平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省政协年度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议题计划，10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专题视察团围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到毕节市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部分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
0: 视察团一行深入毕节市政务服务中心和大方电厂2期、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明君玻璃、荣百里电池、前鹤堂集团、鼎盛新珠拱堂、千新矿等企业，详细了解放管服改革、涉企行政执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情况。视察团认为，省委省政府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从制度完善、监管创新、数字赋能、队伍提质等方面综合施策，推动涉企执法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视察团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持续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优化助企联系机制，强化要素综合保障，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打造良好政务环境、市场环境、金融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10月14号，卢雍正同志出席同走长征路，共叙湾区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行活动启动式，即贵州。

0: 旅居主题推介会并致辞，表示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港澳同胞一道重温长征历程，感悟长征精神，深化合作交流。10月13号至14号，副省长罗强赴黔南州瓮安县、遵义市余庆县、湄潭县、汇川区调研工业项目建设推进情况，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协调解决开发区及企业困难问题。
1: 依托贵阳早咖午茶晚精酿新三饮的消费热潮，贵阳阿云朵仓以城市更新盘活闲置物业，融合咖啡、精酿、市集、运动等元素，碰撞出了年轻态和烟火气，也打造出了文旅潮流新地标。今年前三季度接待客流515万人次，同比增长68.9%，营收1.27亿元，同比增长109%。
2: 你见过一个商圈不着急卖东西，却天天想着怎么让人玩吗？咖啡节、面包节、精酿节、发酵节，这里的活动排得比我的工作日程还满。但是呢，你别以为他们只顾着玩，今年7月这里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0%多。
0: 从早上的一杯咖啡，到午后的特色茶饮，再到夜晚的精酿，新三饮串起了年轻人一天的休闲生活。在阿云朵仓，近百家主理人商户集聚，涵盖餐饮、咖啡、酒吧、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好玩好逛，还特别出片儿，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太好拍了，有年轻人想要的松弛感，去贵阳必打卡等评价，让这个潮流新地标的热度不断发酵，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
3: 特意从广西过来这里打卡，在那个网络平台上面刷到这里，因为本来也喜欢喝咖啡嘛，文创的气息很浓厚啊。
4: 乔治队长每一季的菜单也都比较会打动我吧，每周都会来一次，不管是意式或者是手冲，我都比较喜欢。对于风味的描述，我觉得也相当的精准。
5: 风味博物馆的话，我们会想要带到更专业的一些东西，像我们店内陈列的一些咖啡机啊，包括我们的布局、风味的介绍品，都会给到客人能体验。旺季的时候，我们可能外地客人会很多，最高一天200-300这样子。
0: 吸引消费者的还有不断推陈出新的本土风味，精酿啤酒里加入木姜子、刺梨，草本植物经过自然发酵变成特色茶饮，主理人们用创意让贵州风味有了更多新表达。
6: 不同时节的草本，它生长的程度、天气的湿度啊、气温啊，它发酵出来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然后这就是自然发酵的一个魅力。最高的话，我们一天大概是可以卖到500杯的样子。
7: 我们每个月都在出新酒，我们固定有15到18款，里面加了贵州本地的木姜子、薄荷、紫苏、青柠、刺梨，有很多的口味是只能在我们店里面才可以喝到。
8: 很不错呀，阿云朵仓在贵阳来说是潮人聚集地嘛，休闲放松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0: 这些个性鲜明的品牌为何愿意集聚在这里？答案藏在阿云朵仓的招商模式里。不同于传统商场收取固定租金的方式，这里与商户采取联营分成模式，降低主理人的经营门槛。招商也不再单纯追求品牌知名度，而是看重品牌的文化特色、产品创意，以及能否为整个街区带来新的体验。此外，阿云朵仓还把超过40%的空间留给无需消费的公共功能区，让这里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据点。
9: 我喜欢运动，这个场地的管理哈和这个氛围的话，很好的一个地方。
10: 玩了这个滑板以后，觉得身体各方面的嘛都比较健康，和板友在一起也特别的开心，特别热爱生活。
0: 空间留人心，活动聚人气。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阿云朵仓又推出了万物有节主题市集，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特色品牌，推动国庆假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110%。
11: 阿云朵仓马上就会进入2.0阶段的一个打造，另外我们会建一个现在4.5倍大的一个就是场域，就在建的以发酵文化为主题的全新形态的一个文化旅居的产品，包括有博物馆，然后先锋的零售商业。在未来的规划里面，会深耕贵州的文旅行业，把旅居的产业就是做得更深。
12: 昨天，同走长征路，共叙湾区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行活动启动式暨贵州旅居主题推介会在贵阳举行。来自港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及省内相关部门的300多名代表参加。
0: 活动现场，村舞表演精彩纷呈，省文旅厅做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专题推介，向港澳嘉宾全面展示贵州旅居的资源。

0: 原禀赋多元业态和丰富生活，在互动体验区，咖啡、抹茶、新式茶饮等贵州特色风物和非遗传承人的现场展演，也让嘉宾们沉浸式体验到贵州自然人文之美。
1: 贵州拥有很多红色的文化，我们希望在推广这个国情教育方面能够优势互补，摆脱课本学习，亲身来看这个地方，去看我们的历史，了解现在国家的发展。
2: 贵州有一个历史文化，有很多吃的东西茶酒非常出名，所以回到澳门多一点推广贵州这个地方。
3: 贵州红色文化资源风光非常好的，我们上两个月嘛就跟遵义签订了一个合作的意向，我们要把红色跟绿色加起来，针对遵义会议会址啦、乌江寨啦、茅台古镇，分门别类打包推给香港居民，包括东南亚海外的客人，上两个礼拜都已经有100多人过来了。
4: 港澳市场去年经我所组织的大概走了5趟专利，每一趟专利大概是300到500人之间。红色资源已经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港澳市民非常愿意深入去了解和去参观的。我们现在是想通过一程多站的方式，把全球的通过香港的平台引进贵州，组织港澳青年通过研学交流，让他们深入的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贵州的红色文化。
0: 此次活动为期5天，嘉宾们将走进红飘带、遵义娄山关等地，实地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扩大贵州旅居品牌在港澳地区的影响力。
5: 今年以来，全省深入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省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0: 外卖餐饮广受社会关注。记者从发布会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紧盯民生痛点，开展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针对幽灵外卖、后厨脏乱、资质不全、虚假宣传等问题，严查重处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规范网络餐饮市场秩序。
6: 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入网商户59167家，查处幽灵外卖737家。对平台开展合规指导与行政约谈614家次，督促平台整改问题551个，探索无堂食外卖集中点建设，实行集中区域经营、集中办理证照、集中监督指导。
0: 上半年，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涉网食品违法犯罪案件98起，破案6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8名，行政拘留29人。此外，贵州还充分发挥骑手监督作用，聘请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通过随手拍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共收到外卖骑手举报线索551条，核查属实461条，发放奖励19220元。
7: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四渡赤水纪念馆珍藏着10封书信，记录了老红军黄万仙与习水乡亲生死相救的故事，反映了长征路上的军民与水情。央视新闻报道，坐落在赤水河畔的遵义仁怀市立足优质自然资源，推动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产业发展。
0: 赤水市竹海映丹霞成渝聚赤心招商对接会昨天在成都举行，赤水相关单位与川渝两地100多家企业达成10多项合作协议，引进产业类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
7: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太好了，军爷的毒气越来越强了。
1: 恭喜太君，贺喜太君
0: 啊！苏三，完成这项伟大的艺术，你功不可没。哈哈哈，还要为我多多提供援助。
1: 分明是拿活人做实验，阴差让我来背。
2: 是该死的小日本，连小孩和孕妇都不放过，早晚有一天让你们血债血偿。

0: 怎么回事？
1: 有人误触了报警按钮。
0: 找两个人看着消防报警装置，任何人不许靠近。
2: 是。

0: 几次换房间也没到三个小时，什么情况？房号一点规律没有。八点了，必须动手。
1: 那洗个澡掉河里去了。我去酒廊喝一杯了。

红蜻蜓、长鳍铜鸟是二三六房间。

0: 安小姐，一位先生说你有东西落在230房间了，让您抓紧去取下。
1: 应该是行动队的同志打他那房号了。
2: 我这也太不小心了。那行，一会儿一位姓叶的先生过来，他的酒借我账上。

0: 你要这么凶，你也不怕你以后娶不到老公？
1: 嗯，你要是再抓不到刺客，就让三妹拆了你的枝。

0: 吃了。
1: 你们是什么人？是干什么？
0: 说，把军叶藏哪儿了？
1: 你们这是在和大日本帝国作对，想想后果。
0: 再给你次机会，把军叶藏哪儿了？
1: 军叶数据已经传回了总部，你们拿了也没有用。
0: 你们这些日本人，居然用孕妇和孩子来做试验！
2: 等总部军叶生产出来，是还光你们这些钱的做。
1: 为了大日本帝国唯一，区区几个原木萨克森呐！
0: 原木，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2: 能为大日本帝国事业尽忠，是他们的造化。
0: 不

0: 封锁整个酒店，一只苍蝇也别给我放出去。
1: 是。这一边都搜过了，
2: 逃出山庄，跟踪。
3: 别乱动，别乱动。现在知道烫了吧？活该。
4: 消息难道是他给我的？
3: 哎，咱们俩现在也是过命的交情了，朋友总算吧。
4: 可你是国民党特工肖。嗯。
5: 逃不逃，不想回眸。
6: 队长，刺客跑了。
2: 调虎离山。
3: 苏科长，你一而再地闯入我们房间，打扰我跟我夫人度蜜月，究竟是何用意啊？
2: 例行检查，最好与你们无关。

0: 会是他吗？
1: 荣叔今天怎么没来？
2: 荣叔有别的事要忙。
1: 哦，上车。

0: 都说，东西都安排好了吧？
1: 小姐放心，已经送到福利院了。小姐，不好了，咱们那啤酒说是假酒。
2: 假酒？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这两天，之前进货的酒都没问题，应该是有人使绊子。
2: 趁我不在，退后搞鬼。
3: 啊，对了，二爷三爷刚才来过电话了，说是让您去一趟上杭。
1: 正好，去会会他们。
4: 我也去。
2: 你去又帮不上什么忙。
1: 我去放松放松，走吧。
5: 哎呀，这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这怎么办呢？

0: 老板娘，你这一接手韩家，就闹出了这假酒的丑闻。
1: 今天你必须给董事们一个交代。
2: 女人呢，到底是上不了台面，满脑子都是风花雪月。我看这家族掌权，你就交出来吧。
3: 两位叔叔，这是要逼宫啊！
0: 现在就因为这假酒的事情，很多商家要跟我们粽子合作，总得有人出来维护韩家的声誉吧。
2: 一介女流抛头露面的，这成何体统啊！
3: 我看这假酒是个幌子，夺权才是你们的目的吧。
0: 你，唐王宁，不要胡说八道啊！
3: 二叔急什么？莫非真被我说中了？这假酒是你调换的不成？
2: 何必跟他多浪费口舌呢？我们现在开始表决，同意罢免韩婉宁的，哼，举手。
4: 我看谁敢罢免我夫人。
2: 你来干什么？
3: 叶凡进了韩家的门，自然有权做韩家的主。
4: 二叔三叔说的对，确实该罢免。一个女人家的，在外面抛头露面，把生意做这么大，您让两位叔叔把脸皮往哪搁呀？
0: 叶凡，你个赘婿，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啊！
4: 是。我话确实多了点，那我继续回我的蝶来香，请大家喝咱们韩家的假酒吧。
0: 不要胡说八道！
4: 你激动什么呀，二叔？看看吧。当我跟二叔的手下王虎喝酒的时候，他亲口跟我说，他给到山本大佐的那瓶清酒是真酒，给到诸位的全是假酒。二叔，你这样做不太地道吧？
2: 二哥，
0: 你跟日本人有关系啊？没有的事，别听他胡说八道。
4: 把人带上来吧。
5: 二叔，是他说山本大佐喝了假酒，要抓我坐牢。我才写下的证词。
6: 叶凡，我真是小看了你了。
0: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6: 你把这事认了啊，我保你全家平安。
3: 你可想清楚啊，只要认罪的话，不仅会坐牢，还要赔偿巨额赔款。
7: 恕我之下不言，这所有的责任由我承担。
2: 各位，二哥呢也是识人不清，才受了骗，他已经付出了代价。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8: 三爷说的对。这事啊，叫你们翻篇了啊！不愧是二爷，有责任，有担当。
3: 算了，刚刚逼我退位的时候，没有人打圆场吗？
4: 夫人，以后我给你撑腰。
3: 前段时间呢，查看我爹留下的账本。发现这账本里七八笔坏账，看来这个账本得交给警方了。
9: 婉宁啊，刘叔年纪大了，眼盲耳聋，你千万别计较。
3: 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滚出韩氏商行。
10: 大哥，
11: 你国的重要人物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被刺杀，带路。
12: 大佐，现在给我一次机会，我有把握，这次一定揪出凶手。
11: 只要把钱来，人人陪葬。嘿，
3: 刚才谢谢了。
4: 打算怎么谢啊？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吧？

0: 小姐。
1: 荣叔，
2: 这是爹来香送来的，说是姑爷给舞女们打赏的欠条。
1: 这么好。

0: 那些女孩啊，迫于生计，生活也是怪可怜的。我呢，不忍心，我就多打赏了钱。夫人肯定不会介意的，是吧？
1: 我不介意。荣叔，把钱给他们。
2: 是。
0: 我就知道我的夫人最大方了。嗯。亲亲。

0: 那个，你今天怎么想着来这儿啊？
1: 我上次看你跟苏明明一起来看戏，怎么，他能来我不能来？
0: 吃醋了？
1: 少废话多少？
0: 我出去方便一下，马上回来。不是，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你怎么带他来了？说好的假结婚还搂起来？
0: 他带我来的，拦不住。
2: 要是让尚峰知道你对他动了心，一定会严惩你的。
0: 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
3: 叶凡，叶凡。找你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我不看戏呢吗？
1: 刚跟谁说话呢？
0: 怎么想我了？
3: 不正经，放手。
0: 我
1: 怕什么呢？
4: 哟，韩小姐来了。
1: 你跟别的女人看完戏曲，也带她们来买珠宝吗？
0: 当然不是了，你是第一个。
4: 韩小姐，看看这块，难不住你那边。
1: 确实不错。
4: 啊，这上面镶嵌的可是非常罕见的蓝宝石，戴在您身上真是雍容华贵。
0: 全都包起来。
4: 哎，好嘞。
1: 哪来这么多钱？
0: 山人自有黄金屋。
1: 我看是我每个月给你零花钱老多，从下个月开始减半。
0: 这不妥吧？
1: 看你表情。包起来吧。
2: 好，这套珠宝我要。这套珠宝我要。
4: 这套珠宝韩小姐已经预定了。
2: 怎么，觉得本小姐付不起钱啊？哎，
4: 不是，苏小姐你误会了。
2: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钱买不到的东西，不管多少我都要。
5: 苏小姐固然有钱，她有些钱呢我们韩家也不稀罕着。
2: 你什么意思啊？这家店是你的？嗯，我凡哥
1: 别烦啊，帮我带上。
2: 你不就有个有钱爹吗？
4: 哎，胡说，这家店可是我们东家白手起家创立的。
0: 不愧是我夫人，
1: 油嘴滑舌。
2: 走吧。
6: 不想死的偷偷给老子蹲下。不想死的偷偷给老子蹲下。
7: 不许动啊。
0: 蹲下，蹲下，蹲下。
2: 知道我哥是谁吗？劝你们乖乖缴械投降，否则没你好果子吃。
6: 小妞啊，就连日本人都得给老子三分薄面，老子管你哥是谁呢？

0: 各位，你们要是图财的话，我们珠宝店里的东西随便挑，但是不能上进任何人姓名。
1: 巧了，老子今日不止图财，还想劫色啊！
2: 干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刀死人呢！
3: 你杀他！
0: 别杀他，要杀杀他！他是这家店的老板，还是韩家商行的当家人，他有的是钱，你救他！
4: 苏明明，
5: 一旦确定他们是刺客，格杀勿论。
6: 不许伤害我家小姐！
1: 你家骂老不死的，
0: 放手！
1: 找死！

0: 做戏做全套。
1: 不死啊！
2: 叶凡哥哥，我好怕你。
0: 我也怕呀。
3: 明明。
2: 哥。
0: 夫人。
3: 没事吧？
1: 什么情况？
0: 哎呦，我怎么知道啊？吓死了！
3: 你们杀的？
0: 啊？哎呦，我……
4: 苏科长，我倒希望这劫匪是我杀的，但我没这个本事，不是？
0: 你看我，我这样子像杀手吗？我的话你不信，令妹的话你总该信吧。
2: 哥，他们分赃不均，然后就不开枪了。
3: 自相残杀，所有人都有嫌疑，全部给我带回去好好审。
0: 千万不能跟他去政治保卫部，
4: 万一杀古婷的是暴露，
0: 万一杀劫匪的是暴
4: 露，后果
0: 不堪设想。
2: 哎，来警局，我这边是韩氏商行珠宝店的，我们这边发生了枪杀案，你们尽快出警吧。哎，
3: 你不会以为我害怕警察吧？你不会以为我害怕警察吧？
0: 苏科长，这几个人看似是绑匪，实则另有所图啊。
5: 我管他图什么，
3: 跟我回去，我自会调查清楚。
6: 进了政治保卫部，有你好看。
3: 刺杀古田的事你最好老实交代，免得测出来受皮肉之苦。安小姐，听苏某一句劝，把你知道的都说了吧。
2: 苏科长，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真没什么好说的。
3: 叫你不说啊！那希望接下来安小姐还能像现在令苏某照顾。

0: 接下来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或否。你是否进过古田的房间？
1: 否。
2: 哦。
0: 你了解过书籍密码吗？
1: 否。
0: 那你是共党吗？
2: 否。

0: 是否参加过一些特务活动？
1: 否。
0: 你是否接受过特殊军事训练？
1: 否。
2: 否。苏科长，我可以走了吧？韩氏山号还有很多事都等着我处理。嗯，
3: 本科长今天还有别的事情处理，今天暂时就先放了。
2: 珠宝店那些劫匪是你杀的？
1: 啊，我杀的。
2: 难道你是？
1: 我要有那能耐，你还不被我迷得神魂颠倒吗？
0: 用这个话是什么？
2: 进来，
4: 小姐，药品都卖好了。
2: 眼下日军对药品查得很严，但是人命关天，一定要及时把这些药品运出去。
4: 小姐，你有办法了。
2: 嗯，去办吧。
4: 哎。
3: 凡是韩家的货都给我仔细查。
5: 科长，打听过了，几乎每个码头都有韩家的货进出。
3: 把所有的兄弟都算上，确保每个码头都有。
5: 是，走。
3: 唐婉莹，不信抓不到你的把柄。
6: 日军截获了中共采购治疗细菌战药品运出城的消息，负责任务的叫飞鹰。哦，
1: 飞鹰。
6: 上峰要我们截获这批药品，送他家去。
1: 送他家里？现在这种紧要关头，不是应该先救人？
6: 上峰的命令不得违抗，免得惹上峰不高兴。
1: 他拿那批药品有什么目的？
6: 他要干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哥是在码头布下的天罗地网。
1: 那我先走了。

0: 限时领，限时领！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今天扫码限时领，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限时领，前100名报名，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
1: 扫地这件家务事儿，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每次屋里砸屋里脏了，打扫卫生，先拿起扫帚弯腰扫一遍，先扫一遍，垃圾归到一堆儿，还得去拿簸箕重新接垃圾一遍。簸箕不平，垃圾还怎么都扫不干净，反而弄得到处都是洋灰。打扫完一间屋，腰就酸得直不起来，膝盖弯得生疼。好不容易扫完了，地上的灰还得拿个拖把去拖。家里要是再养个猫狗，满地都是毛，扫把扫半天也扫不净，蹲下去捡，腰更受不了。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这么简单的家务事儿，您又张不开那个口。
0: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把扫把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台手动扫地机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现在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本次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仅限50岁以上，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扫把和拖把了，但原来那套老办法，弯腰弯腰再弯腰，早该升级了。今天送的这台是全方位升级款，有3大真本事。第一，特别省事。
1: 您看镜头，地上撒一把瓜子壳、碎纸屑，再掉几根头发丝。我单手把刷头往上一放，轻轻一推，哗，毛发碎屑一下全卷进去，直接收进机器自带的收纳盒里。不用扫帚，不用簸箕，不用弯腰去收。平时扫地，灰尘、头发、瓜子壳、墙角毛絮一遍就干净，清洁无死角。刷头边上的毛刷贴着墙根一转，缝里的灰也带得出来。第二，加厚拖布，干湿两用，擦拭面积大。拖布是升级加厚纤维布，前面扫完垃圾，后面拖布收灰，完全没有水渍烦恼。脏了拆下来，清水一冲，晾干再装上，干干净净。第三，也是最省心的一点，不用电。市面上那些吸尘器要换电池，按键一堆，咱们上了年纪根本玩不转。这台不一样，纯手动机械，拿起来就用，不用充电，没有电机，用上几年也不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省心，
0: 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3大真本事。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
1: 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就走，走哪跟哪。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床底沙发底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脏洗哪。杆能拆，头能拆，布能拆，盒能拆，都能洗，而且安装特别简单，就2步。先装底杆，再装拖把杆，几秒钟装好，装好就能用，不用的时候往墙边一挂，放自己家，放儿子家，放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好不好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63岁的王阿姨打来的。
1: 您好。是的是的，这手动扫地机是真好用。以前扫地扫把扫完还得处理垃圾，打扫3间屋，腰酸的好几天直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腰一点都不弯。早知道有这机器，我这些年腰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现在好了，单手推着走，腰一点都不弯。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还有67岁的李大爷，住在3楼，
2: 以前家里也买过吸尘器，要充电，按键多，它不会使，摆在那儿吃灰。领了这台手动扫地机，不用电，不用充电，拿起来就推，一扫一拖一遍过，灰尘毛发直接进收纳盒，倒出来一冲就干净。
0: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爸，您这扫地机可真行，这下您扫地我可算放心了。
2: 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们老两口在家干活平平安安，别累坏腰吗？
1: 再说说72岁的刘奶奶，独住老小区，腰不太好，每次打扫完腰酸的半天直不起来，都得扶着墙歇半天。我这辈子不爱麻烦人，扫个地还要弯腰受罪，老觉得心里憋屈，我自己轻轻松就能行。
0: 领了这台扫地机那天，
1: 他特意把全家都扫了一遍，单手推着，腰没弯一下。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在家弯腰扫地累坏腰。这台手动扫地机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给爸妈领这一台比买什么都实在。
0: 这台手动扫地机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说它好，不是我们说好，是真的好用。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膝盖的好帮手，限时送到家，不领更待何时。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扫一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带回家。
3: 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

0: 限时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1: 限时领，限时领，
2: 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
1: 叔叔阿姨，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客厅地上撒着瓜子壳、碎纸屑、头发丝，您单手一推，刷毛一卷，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不用扫帚，不用搓挤，腰都没弯一下，干干净净。第二个画面，前面扫完地了，后面的加工纤维布一拖，灰尘也被吸附上，干干净净。打扫完一间屋，腰不酸，气不喘，膝盖也不疼，一遍就干净。第三个画面，用完了往墙边一挂，不占地，下次拿起来就用。扫灰拖地收纳，这台扫地机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可您在家干活的每一步它都给您省着劲。
3: 早知道有它，这些年腰和膝盖真不用遭那么多罪。
1: 它扫的是灰尘毛发，省的是您弯腰的力气，护的是您的腰和膝盖。这一台手动扫地机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就扫码领取，把这份关爱带回家。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
4: 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
5: 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轻轻一带就走，走哪跟哪。细节上更是贴心，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老式房子空间小，这个设计太实用了。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儿脏洗哪儿。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扫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手动扫地机带回家。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扫地的好帮手，扫拖2合1，50岁以上
1: 限时领，
4: 前100名报名，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
1: 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
0: 下方2维码，
1: 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限时领，限时领，
4: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今天扫码
1: 限时领，
4: 扫拖2合1，50岁以上
1: 限时领，
4: 前100名报名，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
6: 扫地这件家务事儿，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每次屋里脏了，打扫卫生先拿起扫帚弯腰扫一遍，先扫一遍垃圾归到一堆儿，还得去拿簸箕重新接垃圾一遍，簸箕不平，垃圾还怎么都扫不干净，反而弄得到处都是洋灰。打扫完一间屋，腰就酸得直不起来，膝盖弯得生疼，好不容易扫完了，地上的灰还得拿个拖把去拖，家里要是再养个猫狗，满地都是毛，扫把扫半天也扫不净，蹲下去捡腰更受不了。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这么简单的家务事儿，您又张不开那个口。
2: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把扫把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台手动扫地机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现在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本次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仅限50岁以上，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扫把和拖把了，但原来那套老办法弯腰弯腰再弯腰，早该升级了。今天送的这台是全方位升级款，有3大真本事。第一，特别省事。
1: 您看镜头，地上撒一把瓜子壳、碎纸屑，再掉几根头发丝。我单手把刷头往上一放，轻轻一推，哗，毛发碎屑一下全卷进去，直接收进机器自带的收纳盒里。不用扫帚，不用簸箕，不用弯腰去收。平时扫地，灰尘、头发、瓜子壳、墙角毛絮一遍就干净，清洁无死角。刷头边上的毛刷贴着墙根一转，缝里的灰也带得出来。第二，加厚拖布，干湿两用，擦拭面积大。拖布是升级加厚纤维布，前面扫完垃圾，后面拖布收灰，完全没有水渍烦恼。脏了拆下来，清水一冲，晾干再装上，干干净净。第三，也是最省心的一点，不用电。市面上那些吸尘器要换电池，按键一堆，咱们上了年纪根本玩不转。这台不一样，纯手动机械，拿起来就用，不用充电，没有电机，用上几年也不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省心，
0: 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3大真本事。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
1: 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就走，走哪跟哪。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床底沙发底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脏洗哪。杆能拆，头能拆，布能拆，盒能拆，都能洗，而且安装特别简单，就2步。先装底杆，再装拖把杆，几秒钟装好，装好就能用，不用的时候往墙边一挂，放自己家，放儿子家，放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好不好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63岁的王阿姨打来的。
1: 您好。是的是的，这手动扫地机是真好用。以前扫地扫把扫完还得处理垃圾，打扫3间屋，腰酸的好几天直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腰一点都不弯。早知道有这机器，我这些年腰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现在好了，单手推着走，腰一点都不弯。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还有67岁的李大爷住在3楼，
2: 以前家里也买过吸尘器，要充电，按键多，他不会使，摆在那儿吃灰。领了这台手动扫地机，不用电，不用充电，拿起来就推，一扫一拖一遍过，灰尘毛发直接进收纳盒，倒出来一冲就干净。
3: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
4: 爸，您这扫地机可真行，这下您扫地我可算放心了。
2: 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们老两口在家干活平平安安，别累坏腰吗？
1: 再说说72岁的刘奶奶，独住老小区，腰不太好，每次打扫完腰酸的半天直不起来，都得扶着墙歇半天。我这辈子不爱麻烦人，扫个地还要弯腰受罪，老觉得心里憋屈，我自己轻轻松就能行。
3: 领了这台扫地机那天，
4: 他特意把全家都扫了一遍，单手推着，腰没弯一下。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在家弯腰扫地累坏腰。这台手动扫地机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给爸妈领这一台比买什么都实在。
0: 这台手动扫地机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说它好，不是我们说好，是真的好用。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膝盖的好帮手，限时送到家，不领更待何时。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扫一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带回家。
3: 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

0: 限时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1: 限时领，限时领，
2: 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
1: 叔叔阿姨，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客厅地上撒着瓜子壳、碎纸屑、头发丝，您单手一推，刷毛一卷，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不用扫帚，不用搓挤，腰都没弯一下，干干净净。第二个画面，前面扫完地了，后面的加工纤维布一拖，灰尘也被吸附上，干干净净。打扫完一间屋，腰不酸，气不喘，膝盖也不疼，一遍就干净。第三个画面，用完了往墙边一挂，不占地，下次拿起来就用。扫灰拖地收纳，这台扫地机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可您在家干活的每一步它都给您省着劲。
3: 早知道有它，这些年腰和膝盖真不用遭那么多罪。
1: 它扫的是灰尘毛发，省的是您弯腰的力气，护的是您的腰和膝盖。这一台手动扫地机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就扫码领取，把这份关爱带回家。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
2: 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
0: 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轻轻一带就走，走哪跟哪，细节上更是贴心，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老式房子空间小，这个设计太实用了。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儿脏洗哪儿。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扫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手动扫地机带回家。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扫地的好帮手，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
1: 限时领，
2: 前100名报名，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
1: 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
1: 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4: 国事千万家，有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

了他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正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最终两者合体，激发出色泽红亮、咸甜适中的肠粉酱汁。

0: 早晨啊，
1: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2: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好靓。
3: 即係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係嘛？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1: 剛七點，何叔的店門口就坐滿了急需一碟腸粉探查的老廣。被封作腸粉泰斗的何叔，拉出過千萬碟不拉腸粉，憑藉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萬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4: 布拉肠会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又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1: 铺布、泼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4: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1: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4: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嘅腸粉就係三個條件啦：白魚肉、薄魚子、爽滑帶韌性。
1: 最後用一勺醬汁為腸粉注入靈魂。
4: 哦，靚女，慢慢食嚇。
1: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

0: 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1: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2: 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甜的。
3: 即系比较软滑咯，哦，一放落去咧，嘟一声就落。
0: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4: 你拉得辣盖蛋肠？
5: 盖蛋肠是吧？
4: 是打包的。
5: 打包的？
4: 是打包的。再拉一个
5: 盖蛋肠。
6: 第二代的传人就是华姐和那个月姐，我是跟她学的。她那时候学是手把手教。
0: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6: 嗰个肠粉拉出嚟嗰个距离啊，我哋琴日算过，啱啱围绕地球一周。
0: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6: 咦，好犀利喎！
0: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万物的粉，它的野心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照顾了年轻人的口味，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6: 哎，来来，一般炒香牛河需要几多时间？两分钟左右炒香牛河，包包打好晒噶啦，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好啦，又
7: OK，
5: 仲爭足係嘛？
6: 佢話嗰條發熱管有啲問題喎，衝擊轉係賣電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臨大敵咁。哎，大生意嚟啦！
0: 除了做腸粉，斜槓大叔老何還有個副業，維修電器。在旁人看来又烦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这里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有时经常一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啊，一般诶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我讲你啊，呢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啊你又系一只。
1: 继续。
2: 冇理少话咩？
3: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4: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精物、高精糖物啊。咩叫高精糖啊？白米饭啦，啊，
1: 一个鸡蛋唔够。
2: 好好口，含有好多营养喎，可以抗癌噶。
3: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